0: 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0: 智甚广。
1: 你好，我叫小康，来自一个美丽的地方，我的梦想从那里起航，大家都好。

0: 第22集《魔鬼特训》。
1: 平常这个点我还没起床呢。
2: 莎莉，这么早叫我们来干嘛？
3: 秘密。
4: 都到齐了。
1: 阿肯学长，这是要干嘛？
4: 魔鬼特训。
2: 魔鬼特训。
4: 第一项，跑步，从灰狼到里山塔。体力是木匠的基本素质，不容忽视。
1: 阿肯学长，有时间限制吗？
4: 没有，不过你们不会愿意被他们仨追上的。
1: 什么？好臭啊！
5: 我受不了了！
4: 训练开始喽！
1: 什么？
2: 不要过来！等等我啊！
1: 等等，我跑不动了。
2: 完蛋了，胖哥还在后面。
5: 走吧。
2: 压死我了。
5: 来不及了。
2: 那怎么办？
5: 有了，阿德，胖哥的薯片呢？
2: 在这儿呢。
5: 胖哥，你的薯片我吃掉了。
1: 什么？那是我的薯片。别跑，薯片。
5: 给你。累死我了。
4: 你们需要加强锻炼。
6: 已经结束了。
5: 哇，好美啊。
2: 南康城真的太美了。
4: 只有努力站到高处，才能看到更好的风景。
7: 你看，真好看啊！
8: 鲤鱼灯真有意思，人家舞龙舞舞鱼，好快乐呀！
9: 不看。
8: 小隼小马，你们看，还有虾子呢。
10: 小鲁班，
11: 我们快来啊！
9: 做得真精细，是
12: 啊。一个小鲤鱼灯都没有了，
13: 没了，这个点都该收摊喽。
12: 对不起，妈妈给你买别的生日礼物，好不好？
5: 你好，请等一下。
2: 阿姨好。
12: 小弟弟，哥哥给你做一个鲤鱼灯好不好？
5: 好，谢谢哥哥。
12: 阿姨，我们是鲁班学院的

0: 学生出来实践的，让我们试试吧。
1: 小鲁班，你们快来啊！
2: 小鲁班，原来就是你，真是太好了，麻烦你们了。
3: 做木匠，专注力和耐力缺一不可。这一关准确测量，你们得坐在圆盘上，在旋转中完成测试。
1: 不行不行，我好晕。
3: 克服眩晕的方法不是抵抗它，而是保持专一，忘记它。
4: 是。
3: 耐力同样也是关键的一环，指压板是最好的训练方式。
1: 好痛！
4: 我肉多，我不痛。我变不下去了。
3: 哎呀！哎呦，快看！
5: 想好怎么做了吗？
3: 最近可真是热闹呀，可不嘛。
0: 有了，用木销笋连接于身体的各个部分，我们做一个会动的鲤鱼灯。
5: 好啊，就用这块桃木吧。
3: 最后一关就是在规定时间内雕刻出一只木鲤鱼。
5: 这个简单。

0: 炼具模式，先根据图纸切割出需要的木材，
1: 然后标记出锚眼的位置，
0: 制作连接鱼身的木销锁，
1: 来继续加工吧。
0: 鱼鳞要刻出层次感，连接鱼身，
1: 绘制鱼尾，
2: 年年有余，
1: 画鱼顶筋，
3: 最后三分钟，
1: 你们还差多少？
4: 三分钟肯定不够，完成不了。
3: 你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队。
1: 很好，把大家完成的部件拼合起来，鱼尾、鱼身、鱼头，排除榫头，凿出锚眼，
5: 三人同心，齐力贯击，
1: 成功了。
0: 在木销笋的两头制作笋头，然后更换凿头，挖出锚眼。
1: 把所有的笋脑部件连接起来，
2: 一条锦鲤腹中来，正断枷锁金鳞开。哇！
6: 哇！会动的鲤鱼灯，
7: 好看！
6: 我也有鲤鱼灯哦。
3: 慢点，这孩子。
6: 谢谢哥哥姐姐，
8: 谢谢小鲁班，谢谢你们，这是一份最好的生日礼物。
2: 别客气，
9: 小鲁班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3: 最近可真是热闹呀！
1: 月色真美。
2: 明天该去赣州国际鹿港了。

0: 国际陆港真的好繁忙啊。
1: 当然了，这里可是全国内陆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进口木材直通口岸呢。
0: 你看他们俩。这里太棒了，古时候人们都得自己上山找木材。
2: 对啊，
0: 更别说有这么多见都没见过的木料呢。小康和小南结束了旅程，阿肯在小南爷爷家的学习也到了尾声，两大天才齐聚小南家，小南爷爷亲自出题测试，针尖对麦芒，谁才是第一？
3: 第24集，天才双骄。
4: 踮起脚尖，张开双手，风会带我飘向。
1: 暑假的时间不断流逝，我们看到了许多不曾见过的风景。
4: 是否没有尽头？
1: 在这段旅途中，我们懂得了什么是学以致用，什么是专注谨慎。
5: 榫卯和足球，这个可是个新的尝试。
6: 你也不怕踢了脚吗？
7: 木材来了。

0: 跳糖。
1: 嗨，
2: 经历了这么多的故事，回归学院的日子也逐渐接近了。

0: 老师，这些基础我已经练习很久了，请教我绝技吧。
1: 绝技，我早就教给你了。
0: 教给我了？
2: 回家喽，
3: 乔马，我们比赛谁先到家？
4: 我才不比。
5: 妈妈也说，等我们回来要给我做好吃的。小康，你还没去我家吃过饭呢。
4: 有好吃的，在哪儿？
5: 我家，要不要去？
4: 好耶！小鲁班，我们先去小南家吧。
6: 我先走，好吃的归我啦！
4: 哈哈。可恶，站住！
6: 喂，你们俩。哎，嘿嘿。
5: 走吧，小鲁班同学。
6: 你刚才还说不比赛来着。来。
4: 小某大炮发射。
0: 这到底是做什么？左一下右一下，毫无章法。不，怎么可能？一把普通的刻刀就能展示出牡丹的各种形态，甚至激发艺术共鸣，怎么做到的？这就是您的绝技吗？
1: 你再看清楚一点。
0: 啊，怎么可能？这不就是最普通的刀法吗？
1: 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啊！
4: 我到了。
6: 我也到了。
5: 快进去吧。
4: 好吃的在哪儿？
5: 我回来啦。
7: 可想死妈妈了。
5: 咱们每天都前夕视频来着。
1: 回来了，这一趟旅行收获如何？
5: 爷爷，都不见你关心我的。
1: 我看

0: 你都胖了，将来是过得挺舒坦。
1: 爷爷，爷爷，看好了。哦。

0: 这个地方用燕尾笋就好了。阿肯，
1: 小康，不知道你在小南爷爷这里进步了多少，让我见识见识。
2: 那时候的决赛，你为什么没来？不如我们比一场，你赢了我就告诉你。
1: 我们也以荷花为主题。
0: 好，
3: 灵感风暴。
0: 阿克，阿木。小康，一决胜负。
4: 电锯模式，
1: 我不会输。

0: 剑无锋，大小不公，刀法无需花哨，只要顺其自然。
1: 这刀法居然得了爷爷的真传，
2: 好厉害！
3: 邀功上，阿肯胜了一筹啊！
2: 哎呀呀，邀鲁班要输了！
4: 别！挖烟袋郭隼，能90度榫卯连接。
3: 有趣。
0: 我都好了，老师，莲花盘茶杯套件，请指教。
4: 好精致啊，我看他也没用什么特别的技巧，
3: 进步不小。
0: 谢谢老师。请用茶。
1: 花瓣可以开合，莲蓬是一只茶杯。
3: 莲蓬和花盘间还用了蝴蝶榫。
0: 是的，这样莲蓬可以固定在花盘底座上，也可以轻松地取下来。
4: 我的作品还差一步。小南，麻烦你给我找个 LED 无线灯。
1: 是荷花台灯，
0: 你用了挖烟袋郭隼。
3: 挖烟袋郭隼既保证了流线感，又保证了坚固性，这荷花小台灯的确创意十足。
4: 谢谢。
3: 阿肯的技艺略胜一筹，但小康也功底扎实，想法独特。
0: 这场就算了，真相先放你那里。
4: 为什么？
0: 我只是学艺出城，等彻底击败你，让你心服口服了，再告诉我真相吧。再见，老师。
3: 这两个孩子真是天才双骄。
4: 旅行还蛮累的，
5: 但还挺好玩。
6: 我从小在这个村子长大，最大的心愿就是用自己的手艺建设花园村。
7: 如果不能发挥价值，再珍贵的木料也不过是个摆设。
8: 只要好用就都是最好的。
4: 我的木工之道应该怎么走呢？
1: 南康木工大赛即将到来，小康、小南、沙莉紧急备战，准备在大赛中一显身手。不过这场比赛高手如云，他们能如愿以偿吗？

0: 赢是敞开怀抱的真诚，是精准破局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赢是赢那百川的胸怀，是营商改革的决心，更是携手共赢的未来。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赢向世界。
1: 这就是我家的菌子哟，
2: 这是我家的葡萄，
3: 这就是我家土蜂蜜。
4: 山货虽好，出路却难，直到一个网线牵进大山，一位回乡的姑娘把集市搬上了云端，为乡亲们打开了一扇窗。
1: 这个梁掌柜今儿个回来了，
5: 梁掌柜回来了，
6: 我们的梁掌柜回来了啊！
3: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朋友们，
7: 欢迎大家，
3: 大家好，我是梁掌柜。
8: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他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把我的蜂蜜帮我美出去了。
9: 他是一个比较乐于助人，喜欢帮助我们的。他有一句话是咋说的啊？大家好才是真正的好。
3: 最好的事业呢，就是让脚下的这片土地呢长出希望。那对我来说，最开心的事啊，就是看到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好，越过越甜，笑容越来越美。

0: 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2: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0: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进入，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许多机场。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
1: 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2: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3: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4: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5: Take off! Move it!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鬼子就在前面这片地儿，女鬼子还有其他狙击手。
1: 我们一定要想法把他们找出来。他们不开枪，咱们怎么找？
0: 他们一开枪，我们就有一个兄弟被打死。我们不能靠他们开枪去找他们。
1: 那怎么办呢？
0: 我不知道，总得想个法子。

0: 其他人不算，我们有两名狙击手，六个机枪手，两个连长，三个排长，都被鬼子狙击手打死了。我知道你们也打死了很多鬼子，也包括他们的狙击手。四个，我们干掉四个狙击手，
1: 你觉得很多吗？
2: 四个，是三个，这是什么比例？
1: 长官，我们打死鬼子的军官、机枪手，远远不止这些。我希望你们不仅用手打枪，也要用劲儿打。小子，你能做到了。
3: 那就好好包扎一下。等等。

0: 他们总不能老趴在那儿吧？我就不信他们不吃不喝。
1: 我琢磨着小鬼子一定是天黑之后回去，在天亮之前再出来，所以啊，咱们根本就看不见。

0: 撇我干嘛？该给的人你不给，
1: 抽吧，抽完这把我也没了，你想抽都抽不到了，
0: 没了就没了，谁也别抽。
1: 你说我怎么就没让他多抽几口？这是什么破烟？
2: 不就是几口烟吗？
1: 你知道吗？他媳妇跟我说，他说你抽烟我不管，但是你要是让他抽烟，我就不认你这个哥。
0: 王秃子媳妇是你妹妹？
1: 妹妹，
2: 秃子，妹夫。

0: 但是你知道吗？一个有烟瘾的人，你不让他抽烟，那是什么感觉？我呀，被我妹妹管住了。不是你的错，你应该听见妹妹。
1: 我从小一块长大，我怎么就为了我妹妹让她难受呢？我糊涂！现在啊，她到他妈死都没有偷偷快快抽上一支烟。兄弟。 给哥哥烟抽，行不？抽，抽。谢谢班长。班长，谢谢。
2: 有火吗？我这有。
1: 有火。谢谢了。
0: 还给你吧，你也不多了，自己留着抽吧。
2: 不抽了，谢了。秃子都抽不着了，我还抽他干啥？不抽了。

你在躲避什么？你要去哪儿？

0: 我们已经错过了，我们再试几次吧。
1: 没用的，他们一定有个指挥者，很可能就是那个女鬼子。那怎么办啊？那我们也不能老是躲着。

李叔叔，李叔叔，李叔叔，李叔叔。

0: 弟兄们，雷大邦是我多年的兄弟，在战场上，他永远是冲在第一个的勇士。他今天为了救我的女儿，牺牲了。他是为了所有受鬼子蹂躏的亲人同胞牺牲的。 小鬼子又欠了我们新的血债，我们一定要为大邦兄弟报仇！
1: 报仇！

0: 我杀不了他，他比我厉害得多，他会把我们所有人都杀死的。你在说什么？泰兰金星！你知道鬼道听到这几个字有多么害怕吗？可以说是闻风丧胆。有谁比你强？那几个小鬼子，你信不信？
1: 我不信。你不要低估自己，而且要相信自己。团长，我真的没办法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我想了那么多办法，可是吕大哥还是被他们杀死了。
0: 不是你的主意不行，是他们不听你的。是我的主意不行，他们就在外边，
1: 可我找不到他们，我不是他们的对手。
2: 不，你是他们的对手。你别忘了。
3: 你不仅是坦白金星，你还是敌人眼中闻风丧胆的神枪手，你知道吗？
4: 我想打败他们，可是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3: 你刚才说什么？你是傻瓜还是笨蛋？听你说这话，我就生气。我他娘的第一次听说新四军怕了小鬼子，你看看你哭丧着脸，说自己不是小鬼子对手，你这他娘的丢人！你好好想想，包哥是怎么死的？
0: 行了。

小子，我们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从一个只会用手榴弹砸鬼子的胆小鬼，走到今天，想想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吧。小花，让他自己好好想想。

爹，您看见了，我们的战士死的死，伤的伤，一个团呀，所剩无几了。咱们的三战区呢？他们到现在还杳无音讯。我看他们是不会来了。你要誓死守卫坎子营。 如果配合三战区能全歼敌人，死再多人都值了。可现在呢，我们就是瓮中之鳖。爹，我们突围吧。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出城。出城干什么呀？
1: 。
2: 这是找到鬼子的唯一办法。
1: 我不相信，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2: 那你告诉我。
1: 你这样去，就算不被打死，你有没有想过你怎么回来？
2: 天亮之前我就回来。
1: 你以为是去赶集啊？说回来就回来啊？
2: 万一我没回来，明天你别开枪啊！
1: 你明知道自己回不来，为什么还要去？
2: 我是说万一。万一我真的没回来，不要打鬼子的任何目标。
1: 我偏要开枪。
2: 你非要开枪的话，尽量把移动距离拉大，鬼子不容易找到你的。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真难受。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轻松养护眼睛。

0: 后面怎么回事？
1: 不知道呀，可能是夜袭吧。
0: 不是，

0: 哎，你们小心，前面有敌人。走，我带你们去。
1: 就这个原因，有两个新四军。哎，别开枪，我们是新四军。站住！赵子强，
2: 是你们呢？
1: 余副官，你怎么还在这儿？
2: 嗨，我们跟大队打散了，现在已经出不去了。
1: 鬼子正在全城搜捕，咱们得马上出去。
2: 哎，你看我们这事儿怎么出去啊？
1: 谁啊？

0: 藏在暗室里面的玉妹子。
1: 我也觉得，怎么办？
0: 快走。
1: 好，跟上。
2: 狙击手。
3: 狙击手。
2: 我看见个狙击手。
3: 西天他们。
2: 不像。追。
0: 追。
4: 注意警戒。
5: 是。
4: 原地休息吧。原地休息。

0: 鬼子来了，我们怎么办？
1: 周小、李秀花，你们两个去侧翼伏击敌人，我们正面打他。
0: 嗯，你小心。
2: 老哥，小心啊！放心吧。
0: 走走，
2: 准备战斗。
1: 好。

0: 快点，我去追他们！
1: 嗨，
0: 跟我来！
1: 不行，快，
0: 撞！
1: 我扶你。快，快，快！

0: 行了，都提起精神来，别像是霜打的鞋子。有能耐攒竹劲儿去杀鬼子，为假鬼子过馒头报仇，那才叫男人。
1: 你听谁说他满头哥死了？你听谁说的？啊！你亲眼看见假鬼子死了吗？啊！你看清楚了吗？你看见了？看清楚了吗？
2: 这是假鬼子的枪。
1: 你拿枪干嘛？你拿枪干嘛？他们用枪怎么杀鬼子？哎！
2: 我要给他送回去。
1: 你让他送回去！放开！
2: 把他给我挨住！
1: 受不了！
0: 冷静，放开，放开！你要干什么去？我要去找他们，假鬼子不会死，死要见尸。你到哪儿去找？你以为我愿意把他们尸体扔在这儿吗？我的心里就好受吗？都像是被张响传染了似的。走吧。
1: 带个队伍能打仗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动作现在走吧。老子我一个人在这杀鬼子。团长，满头哥总跟我们说，一定要保住小命才能跟鬼子拼到底。他怎么死了呢？怎么会死了呢？

0: 如果不拼的话，我们这点人早就拼光了。
1: 休整一下，一会儿准备出发。

0: 忍着点啊！
1: 媳妇儿，你赶紧走吧，媳妇儿。媳妇儿，你怎么那么倔？
0: 别说话了。

0: 长翔，你坚持住，再走一段路，咱们就可以进山了啊！来，
1: 秋儿，你先走，我……
0: 你什么你呀、啊？我不会丢下你的，就算死，咱俩一起死。
1: 这个地方的供应比咱们换一个地方。哎。

0: 你这一开枪，鬼子的大部队马上会赶过来的。
1: 我看过了，就一个鬼子。
0: 那个女鬼子没跟上来吗？
1: 打死的是个男鬼子，

要是那个女鬼子还能跟着咱们，

0: 那可就危险了。
1: 没有时间了，我们必须冒险。

心，去死吧。

0: 他。
1: 对。
0: 眼下，我们急需补充弹药啊。如果没有弹药的话，王某手中的枪就是烧火棍。我想，今天晚上趁天黑，找个软柿子咬一口。
1: 好的。
2: 团长有情况。
3: 听命。
4: 你再坚持一会儿，马上就到了。

0: 好像是咱们新四军，
1: 是团长他们。
2: 团长，
3: 我张响，
2: 张响，你去哪儿了？
3: 快说，团长。
0: 团长，
4: 我不是你们团长吧？
3: 团长，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当时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4: 没有别的办法？那应该告诉我一声啊！这是起码的纪律。大家都像你一样，有了主意就走，这个队伍怎么带？
3: 团长，

0: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你有机会就显示自己的本事啊，是不是？那你也该向团长请示一下，得到批准再去，对不对？
1: 对。我们都知道，你是撇开了生死去冒险的，和新四军有新四军的纪律，干什么都得有纪律性。说到底。
2: 就是个人主义太严重了，团长，消消气吧。想想你替他们担惊受怕的日子，看到他们现在活蹦乱跳，你该高兴才对。

0: 保卫他们，
1: 快，吃快，快走，
2: 吃快，你跟我走，
0: 是，
1: 快。

0: 让我看看你的腿。
1: 花，我没事。
0: 真没事。
1: 我真没事。西瓜，你赶紧去团长那儿和他会合，我留在这儿阻击敌人。
0: 那怎么行呢？你腿上有伤，我不走。
1: 放心，我随后赶到。去吧。
0: 我不管。
1: 去吧，啊，走吧，我没事。
0: 你说话算话。

0: 团长，看到张响了吗？
1: 张响，张响他妈是个混蛋，回来我也毙了他。走。哎，
0: 我们再等等他吧，我跟他说好了。
1: 再等下去，全交到这儿了。

0: 小妹，怎么样了？
1: 没伤着胫骨，好多了。
0: 怎么这么？

0: 不小心，不是我不小心，是这些中国人太不可思议了。他身中数枪，还想我爬过来。如果他枪里面还有子弹，好了好了，小妹，我告诉你个好消息，三门星被我打死了。
1: 丧门星死了，对，真的吗，哥？你没骗我，丧门星真的死了。嗯，太好了，死了，他终于死了，太好了。 丧门星死了，丧门星死了，他终于被打死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乔本君，你听到了吗？丧门星死了，他终于被我们打死了，你的仇终于给你报了。你可以安息了。

你再坚持坚持，张翔，你再坚持坚持啊！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

0: 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登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这有半个月

0: 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登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壮个满怀。第一站，先铺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6: 事物变形，竟暗藏眼部危机。
7: 你看，这客厅的墙是歪的，你看到没有？
8: 哎，这怎么字儿也看不清楚了？
9: 我这看着明明是笔直笔直的呀，这东西扭扭曲曲的，是发生了怎样的眼部疾病呢？
10: 高度怀疑他是得了黄斑病变。黄斑不是病，但是。

0: 视黄斑病是可以致盲的，
1: 简易自测，精准排除隐患。
0: 这个表格当中呢有个小点儿，然后盯着这个中心点儿，然后来看这个格子有没有变形。
2: 还好我也是直的。
1: 细致对比，辨别眼病类型。
0: 我们有几张图片哈，黄斑病变的话，看东西也是模糊的，而且呢，看东西是变形的。
1: 识破传言，认清护眼真相。
3: 因为我最近就在给我小孩吃叶黄素的软糖，
4: 我们娃也吃过。
3: 那这个有用吗？
2: 颠覆了。
1: 六六爱眼日特别节目，走进黄斑病变的预防和治疗，敬请关注6月8日晚9: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
5: 这就是我家的菌子哟。
6: 这是我家的核桃。
7: 这就是我家土蜂蜜。
8: 山货虽好，出路却难。直到一个网线牵进大山，一位回乡的姑娘把集市搬上了云端，为乡亲们打开了一扇窗。
9: 就说梁掌柜今儿个回来了，
10: 梁掌柜回来了，
11: 我们的梁掌柜回来了啊！
7: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朋友们
12: 欢迎
7: 大家好，我是梁掌柜，
9: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他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把我的蜂蜜帮我美出去了。
10: 他是一个比较乐于助人，喜欢帮助我们的。他有一句话是咋说的啊？大家好才是真正的好。
7: 最好的事业呢，就是让脚下的这片土地呢长出希望。那对我来说，最开心的事啊，就是看到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好，越过越甜，笑容越来越美。
13: このことは内密に進めろ。わかりました。
14: To beat your enemy, you must know your enemy.
15: 应该从这个地方动刀。
16: 这样，应该就可以完整的把你给包下来。
17: 我每天都在对上帝祈祷，希望战争能够早点结束，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

0: 力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2: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真情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小妹，小妹，贺兰，你准备一下，我想让你马上回国。
1: 回国？
0: 对。
1: 现在？
0: 对，趁现在你受了伤，军部一定会同意的。
1: 现在不行啊，大哥。
0: 为什么不行？听我的。
1: 大哥，我知道你是怕我死在这儿，可是你在这儿同样很危险呢。
0: 小美，你是我们九井家的骄傲，同样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骄傲。
1: 大哥。
0: 小贝，战场不是你该待的地方，你现在应该回到家，陪在父母的身边，过着平静的生活。战争太残酷了。
1: 那你呢？你怎么办？好了，大哥，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们都不会有事的。
0: 看子营一仗，我们阵亡足有2000多人，还不算重伤的。照这样打下去，又有多少人敢说活着回到国内？
1: 那大哥，你要求回去，国内不是还要训练狙击手吗？军部一定会同意的。要不这样，我们一起回去。
0: 傻小妹，我既然来到这儿了，不到战争结束是不会回去的。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是一名军人，要为天皇尽忠。
1: 我只是昏了头，我怎么会写信让你来中国呢？
0: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小梅，即使你不给我写那封信，军部一样会把我派到这边来。
1: 大哥，既然我们已经来了，我们就一起战斗到战争结束。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也不放心。我想二哥、三哥也一定会等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可以让爸妈失望，对吗？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我们一定都不会出事的。

我现在需要治疗枪伤的药品，你好好配合我，我不会伤害你的。 把包拿上，药品房在哪儿？前面，带我去。 需要抗生素，抗生素多装一点，棉花、纱布、手术刀，快快快，速度快点，拿上包。

伤口感染了，得帮你把烂肉刮掉。你忍着点儿，可能会很疼，你忍一忍啊。

0: 上负了伤，现在又找不到他。团长，我怕他有危险。
1: 下边的王族的都牺牲了，这次部队撤退，我们又牺牲了那么多同志，就连唐政委都挂彩了。我没见你担心过任何一个人，你只担心张翔一个人。这小子给我惹这么大的祸，就是他回来，我绝不轻饶的。
2: 团长，这事儿真不能怪张翔，
0: 我们也是为了杀死鬼子的狙击手，才不得不出城伏击，而且这也是他的任务啊。
1: 我不怪他，怪谁？

0: 是他把敌人引来的，让我损失这么惨重。您对他一直有成见吧？我对他有成见吗？啊？我对他有成见吗？我问你，是谁在危难的时候救了你们？
1: 是谁让你们参加了新四军打鬼子？我告诉你，在我们部队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让我这么操心的。团长，您别激动，我只是觉得您不了解他。
0: 我不了解他吗？
1: 没错，他是缺乏组织纪律性。可是您想想，他毕竟来我们新四军时间不长。 就因为连累了包哥他，他恨鬼子，想杀死鬼子，他不想被鬼子跟踪啊。团长，我觉得你应该理解理解他。我不理解他吗？包哥他这样死了，我是硬把他血泪往肚子里吞的哇！
0: 您对包哥的死一直耿耿于怀。你说的没错，我觉得再不会有像包哥的这样和我掏心窝子说话的兄弟了。他跟了我那么多年。 为新四军出了那么多的力，就这样白白死了，我觉得在我心里可能永远无法平复的。

0: 醒了，
1: 我这是怎么了？你的伤口前两天发炎感染了，烧得可厉害了，不过现在好了。
0: 我连累彭团长他们。躺好，躺下，小心伤口。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
1: 先把伤养好了再说。师爷，我的右手没知觉了。右手没知觉？有感觉吗？ 你别太担心了，可能是肩膀上的伤引起的，过两天伤好了就好了。

枪给我，伤没好之前不许你动枪。来，喝药。

0: 我已经成废物了。
1: 我不许你这么说。
0: 我已经废了，什么都做不了了，你给我喝这个干什么？
1: 你要有信心，这是暂时的，会
2: 没用的。

0: 我半夜去偷袭，结果中了鬼子的圈套，被他们埋伏，还连累了彭团长他们。
1: 胜败乃兵家常事，张翔，这不是你的责任，你别怪自己好吗？
2: 我连枪都开不了了，我留在部队还有什么用啊？我喝这干什么？我留在部队我还有什么用？我还有什么用啊？
1: 你嚷什么呀？张翔，你是个战士，你是我见过最好的狙击手。张翔，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男人，怎么这点困难就把你打倒了呢？别说你的手只是暂时的，就算它好不了，你还有左手，你还有我，我会帮你好起来的，你相信我好吗？
0: 秦时月，别可怜我。
2: 我不要任何人可怜我。
1: 这不是可怜。张翔，你起来，起来，你起来呀。
0: 我跟你说，
1: 你别让我瞧不起你好不好？
0: 离我远点儿，
2: 别可怜我。
1: 我不走，张翔，这点困难是不会把你打败的。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在你的眼睛里不该有气馁，你是最坚强的，你会好起来的，你相信我，相信我好不好？
0: 我跟你说了，离我远点，我不要任何人可怜我。
1: 我不是可怜你，我喜欢你，我爱你，不管你的心里有没有我，你喜不喜欢我，在我的心里，我的眼睛里只有你。说你的手现在还不确定，就是你的手真的废了，真的拿不起枪来，我还会陪着你的，你明白吗？
0: 把药给我。
1: 喝吧，活血化瘀的，对你的伤会有帮助。

0: 张翔！
1: 杏花，
2: 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0: 做梦？没有，是真的。我刚才清楚的记得，他的脸就这么贴着我的脸，他还跟我说让我去救他。
2: 行了，杏花，你是在梦境里。
3: 回去睡觉吧。
0: 梦境，团长。

0: 来，您慢点。来，我帮您摘掉。这位是我特意帮你请来的老中医，你的手臂可能是血脉不通，中医对你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1: 哎，
0: 来，让老人家帮你看看。
1: 伤那是疤了。
0: 嗯，
1: 来来来，你坐，我给你看一下。哎，你是太白金星？
2: 是老人家。
1: 昨天我们大伙在一起，还悄悄地议论太白金星的，说你杀敌人如这个砍瓜切菜一样。
3: 你要是活的，这乡亲们这腰杆就硬，这心里头他就有希望了。
1: 来来，你快坐坐坐，快快坐坐坐坐坐，来来。你现在啊，做三次深呼吸，再憋住一口气，然后把你浑身这个力气和意念都运用到这个右手上，看这右手呢能不能动一动。
0: 来，集中精神，你能行的。

0: 加油，张晓，能行的，使劲儿啊！你再使点劲儿，就是这样了。你有办法吗？
1: 我那肥老弟，我有办法。

0: 姑娘，我老李头活了这么大的岁数，头一次见到英雄啊。现在四乡八爷都得传颂着太白金星除奸杀敌的英雄事迹，给老百姓心里长劲儿啊。老百姓要知道太白金星在老百姓心间，哎呦，那心里底气足了。别看那小鬼子那么蛮横，可他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1: 嗯，
2: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来，再试一试。
1: 再试试张响。哎，动了。哎，动了。
0: 姑娘啊，你把这几个穴位记一下，没事呢给他按一按。
1: 嗯。

0: 是有点慢。
1: 没关系。好多了，照这个速度，过不了多久，太白金星就回来了。
0: 太白金星已经回来了。
1: 哎，你去哪儿？等会儿我。张翔，行动中射击。

0: 张翔，你看，多美啊！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隽美的小诗？
1: 诗。是很美，只可惜鬼子还没有杀完。
0: 站着，该死的战场，要是没有他，百姓安居乐业，这世界该多美好啊！所以张翔，你得快点好起来，只有伤好了才能上战场，才能多杀鬼子，
1: 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
0: 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走吧，我们再去训练训练。

0: 你是谁？
1: 汪盛茂，第三战区执法科科长。秦振武，你擅自逮捕朱家鼎，判记以明，我奉命抓你归案。朱家鼎假借军令破坏抗日，逮捕他是为了严正军法。哼哼哼，
0: 笑话。 你拒不执行战区命令，早就失去了一个军人的资格，还在这儿跟我谈什么军法？
2: 来人，带走！
3: 等等，
2: 你说的情况属实？
3: 属实。
2: 秦振武真的有危险？
3: 上次砍子营之。

0: 清政武团就有他被内部人出卖的迹象。这次国民党军没有任何解围的行动，完全是靠我们和他携手杀出了一条血路。
1: 清政武这次重创了川崎联队，你不说奖励吧，起码来说应该把以前的罪过一笔勾销。
0: 国民党哪方官僚从来就是欺软怕硬，眼里只有利益，哪有黑白？
1: 你说的也对。
0: 那什么，看来我们该怎么办？组织上指示我们要静观其变，不可冲动。
1: 为什么不通知他？
0: 我们判断他的内部已经被安插了军统的奸细，再加上清政武这个人也很难派人去说服他。
1: 这个人就是固执、愚忠，他也不看看目前什么形势。
0: 所以，我们决定。 暂时密切观察，等到有明确对秦团长不利的迹象时，我们再相继行事。
1: 也许能这样了。
2: 前面就到了，累吗？

我去看看，你找个聚居的地方，实行保护。我担心我爹的安全。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

0: 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撇一撇。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撇一撇。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

0: 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 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

0: 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6: 眼睛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真难受。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8: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真难受。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

0: 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三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6: 新春快乐！
5: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7: 3、2、1，起火！
5: 神州伟焰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8: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9: 100个人的心中，有100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10: 来自3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3灶岛上空被击落，
1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渔民救起。
12: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1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1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1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1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8: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9: Take off, move it.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真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走，别动。

0: 老伙计，接你回家，把他们给我押下来。
1: 可以，走，走，走，快点。

0: 你打算怎么处理军统这些败类？
1: 党国的要员不能杀呀！
0: 党国，你就不要再有党派的余众了。
1: 这不是党派的余众，这是坚持党性。
0: 你个榆木疙瘩脑袋！
1: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
0: 当初我们一同进的黄埔军校。一同在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字的门前立过誓，要为驱逐军阀、拯救民族而战。可这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为什么失败？中国为什么始终不能统一，陷于分裂、软弱、任人宰割的境地呢？这么大一个中国，被一个区区东夷小国占据了半壁江山。

0: 抗战还在继续，人们还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你想没想过？老伙计，清醒一下吧。那些国民党顽固派除了欺压百姓、制造摩擦，他们还做了什么？
1: 你说的也对，党国确实混进了一些糟粕。可蒋总裁是党国的合法领袖，再怎么着我也不能反对他。
0: 老伙计啊，岳家军是怎么失败的你应该记着吧。岳飞坚持直捣黄龙、黄果河山，可是最后为什么失败了呢？就是因为骨子里的愚忠。历史走到今天了，风波亭的悲剧还要再次上演吗？
1: 风波亭，
0: 老伙计，只要我们并肩战斗，就会打开一个抗日的新局面。我希望你好好想想。

0: 两股战匪合并一处，已经完成了我们的第一步计划。
1: 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那一带的周围我们已经重兵密布，可惜那个地方不适合围歼，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万全的准备。
2: 梁队长，这次的行动我们狙击手的任务是什么？
0: 九将军，这次是你们消灭萨门星的最好机会。
2: 明白，萨门星必死无疑。
0: 等到大军行动之日，希望你成功。
3: 嗨，
4: 老伙计，
3: 老伙计，赶紧转移啊！
5: 怎么？
3: 敌人正在四处调兵，企图把我们一网打尽。
5: 你是怎么知道的？
3: 你来看，我们破译了一份日军的秘密训令，他们命令60师团，还有32、33、34三个伪军师，全力围捕金坛、溧阳、丽水一线，我们就是他的重点目标啊！就是。赶紧转移吧，咱们一起走。
5: 我不和你们一起走。
3: 不是，你到底是为什么呀？
5: 我已经向第三战区写了申诉报告，我在等他们的指示。
3: 我跟你说那么多都白说了，我告诉你，国民党早就容不下你这个所谓的功臣了。
5: 我再次重申，我是党国的将领，没有上峰的命令，我不能不明不白地擅自开拔。
3: 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来。

0: 我爹还在犹豫，我发现他真固执。我爹这人就这样，这事儿咱们得慢慢来。
1: 慢慢来。敌人已经
0: 开始行动了，我们四面受敌，如果不抓紧时间转移的话，那真是很危险。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那个方胜茂，只要把他解决了，就不是问题了。
1: 怎么解决？
0: 杀了他，总得逼他一下呀，要不我爹永远不会对党国死心的。
1: 那能行吗？
0: 像方胜茂那种党棍，杀了他也是好事，也能替党国除一大害。

0: 嗨。
1: 彭铁头，
2: 谁啊？老秦，
1: 是不是你干的好事儿？
2: 怎么了？
1: 为什么杀方胜茂？
2: 方胜茂死了，
1: 明知故问。
2: 死就死了呗，留着他也是个祸害。
1: 你这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呀！啊！
2: 我说秦振武，人都死了，你还追回有什么用啊？我倒觉得你现在应该想一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1: 路？
2: 对，
1: 我还有路走吗？
2: 我不愿意看到一代抗日枭雄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
1: 彭铁头啊，彭铁头，你这是火烧草料场，逼我上梁山啊！啊，你这家伙，你连这个你都学会了，佩服佩服，非常佩服。
2: 没看到秦团长不高兴了吗？赶紧倒杯水。你秦振武也有佩服我的时候。
1: 事已至此，就什么也别说了。反正是抗日嘛。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答应。
2: 什么条件？你说。
1: 帮我照顾好女儿。
2: 你放心，这是我们的责任，咱们一起照顾好她。等我啊。我去拿酒来，咱们庆贺庆贺。老唐，老唐，
3: 哎呦，老彭，
2: 秦振武决定就地起义，请求加入新四军。
4: 秦振武要加入新四军？
2: 对啊，
4: 这是个好事啊！走，看看。
2: 走。
4: 哎，哎，
2: 怎么？
4: 这个事牵涉太广，我们还是要慎重一下。
2: 慎重？你这好事吗？你
4: 为了避免影响重庆的关系，
2: 那总得表明一下我们的态度啊。
4: 这样吧，我们一起突围，突围完了以后再宣布这个消息。
2: 好，就这么定。
4: 走。
1: 弟兄们，重庆军委因为抗命不尊的原因，取消了我们的番号，因为我们拒绝打正在抗日的新四军，我们拒绝从抗日的战场上撤下来。一直以来，我秦振武自认为是一个讲党性原则的好军人，可当党性原则遇到民族大义的时候，我认为我们还是要以民族大义为重。当日本鬼子在我们的国土上屠杀我们的同胞，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我们的枪口怎么能指向正在保家卫国的新四军兄弟？所以，我秦振武决定从今天开始跟着新四军去打鬼子。你们愿意留下来，我秦振武谢谢你们；选择离开的，我秦振武给你们发路费。多年以来，你们跟着我出生入死，浴血疆场，我秦振武给你们敬礼了。谢各位弟兄，我发誓，我秦振武要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5: 赶出中国，
6: 赶出中国，
5: 赶出中国，
6: 赶出中国，
5: 赶出中国，
6: 赶出中国。

0: 设伏，聚而歼之。
1: 不是，这个任务是不是交给我们呢？
0: 关于这一点，领导还没时间下最后的决心。
1: 赶紧交给我们吧，最近的仗啊打得太窝囊了，大家憋着劲儿想出出气呢。
0: 老彭，这次的任务相当艰巨，也十分危险，要引诱川崎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1: 这我知道，
0: 绝不能让他们看出一点端倪。领导的意思是掩盖我们的战略意图，总体目标分阶段步步实施，也就是引诱了再突围，再引诱再突围，如此循环，让川崎尝到甜头，不露痕迹地达到引鱼上钩的目的。
1: 好，只要是大川崎怎么干我都愿意。
0: 哎，

0: 梁队长，叫我们来有什么训训？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二位：九井一雄和九井一夫为国捐躯了。他们牺牲的非常英勇，不愧是九井家族的后代。
1: 什么时候的事？
0: 商务接到的电话，请见。
1: 二哥，三哥，英子，为什么会是他们？为什么会是他们？
0: 九井君。
1: 九井君，帝国会记住他们，帝国的人民会记住他们，他们是九井家族的骄傲，他们是好样的。为什么会是他们？
0: 九井君，要拿出百倍的勇气去和敌人战斗，为你们这帮的兄弟报仇，明白吗？
2: 这次让你去完成野游川崎的任务，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你是太白金星，是川崎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就是冲着你来的。所以呢，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3: 团长放心，
2: 能不能完成任务？能不能歼灭川崎联队？能不能杀死川崎？
4: 这个重担就落到你肩上了，段长放心。好，但必须保证把所有的人给我安全带回来。大佐阁下，敌军已经开始做突围准备，我军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何时展开行动，请大佐阁下指示。
5: 边岗局，你认为他们会从哪个方面突围？我和作战参谋等一致认定，他们会从丁字桥到魔塘到壶口沟的陆路一线，因为这条线路便于他们机动穿插。我军的布防可给对方造成可乘之机的感觉。
4: 不，我觉得他们不会走陆路，他们走的一定是水路。怎么会是水路？
5: 黑岗局，李阳。

0: 主要是俄文名不得，平原地区，他们的所谓突围多半是夜袭。命令部队全面加强东河沿线，特别是河流平缓的大柳树哨所一带的戒备。大佐阁下说的是，我这就去安排。去吧。
1: 弟兄啊，准备的怎么样了？
2: 班长，差不多了。
1: 谁？
2: 哟，
1: 彭团长，
2: 都准备好了吧？
1: 准备的差不多了。
2: 那好，咱们就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1: 好的，
3: 来，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1: 弟兄们，互相检查一下，准备出发！
3: 报告，下令开进，快！

0: 水，星华，我们从这儿下水。这儿的水浅，敌人探照灯15秒之内会扫一遍。我们利用空隙快速通过。好。
1: 这干什么？
0: 隐蔽用。
1: 好。
0: 走。
1: 好。

0: 我们得想办法把泰坦人鬼子干掉。嗯，青花，你留着掩护我们。
1: 好。
0: 石原，
1: 嗯，
0: 你跟我来。
1: 好，小心。

0: 什么人？
1: 怎么办？
2: 雪，脱了他衣服，
3: 好了。

0: 接下来怎么办？
1: 我们假扮成鬼子的哨兵，想办法靠近塔台。
0: 好，
1: 建立精神。

0: 站住！这里不是你们的哨位，请马上回到你们的哨位去。
1: 小田君的肚子疼，他需要方便一下。
0: 不行，这里是作战室重地，没有命令，谁也不准进去。站住！

0: 站住！你们哪个部门的？
1: 我们，小田君的肚子疼，他需要去医院。

0: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农，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4: 快手厨房快手菜，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1: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不算老，七八十岁还满山跑。
4: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1: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4: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1: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1天，但是明

0: 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1: 神农直销，现价直降1块钱，市场麦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吃鲜参，1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2: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1: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3: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2: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3: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2: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0: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足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3: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2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
2: 您这整好了没啊？赶紧给我整2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啊。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3: 哎呦，非常的烂，
2: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3: 嗯，鲜吧？
2: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3: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2: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3: 来。
2: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

0: 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1: 这猪蹄煮的烂吗？
0: 真烂乎，真好吃。
1: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嗯，关键啊，1块钱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2: 人参鲜着吃，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3: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药店一根呀都得上100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4: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秋天用它煮粥，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2: 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
1: 鲜吧，
0: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1: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0: 好嘞，哎，尝尝猪蹄儿啊，
1: 来。
0: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1: 这猪蹄煮的烂吗？
0: 真烂乎，真好吃。
1: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嗯，关键啊，1块钱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2: 人参鲜着吃，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3: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药店一根呀都得上100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4: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秋天用它煮粥，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2: 深农直销，深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1块钱吃鲜参，1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深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0: 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那么今天1块钱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2: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5: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2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路边酒。像我们年纪大了，
0: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5: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克，陈皮也来1块，想劲儿再煮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

0: 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1: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五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足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3: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0: 好参还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3: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0: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2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3: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0: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1天2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1天2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4: 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2: 山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足龄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1块钱吃鲜参，1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1根鲜参顶8根干参，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山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足龄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5: 去年呀，我生了一场大病，就是靠人参补回来的。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3: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5: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身上没劲的时候啊，含一片在舌下，可以提神醒脑，补充精气神儿。来，主持人。你尝一下，
3: 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5: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儿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3: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5: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3: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 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6: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

0: 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一年四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1: 生农直销，性价直降，一块钱市场卖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气变化，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一根鲜参顶八根干参，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大气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2: 咱是源头深度，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1: 人参鲜着吃，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
0: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1: 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大致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同时会让你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4: 罗塞就是朋友的意思，他们呢都是我的罗塞。
5: 我要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给他们多拍一点。
6: This is the best preserved old road in China. Everybody should come here, because you can see how old China is when you look at these stones. I kind of wish I could have been a tree and seen everything that tree saw.
7: 这就是苏花水北子，好多年没看到过，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峨眉山市晴转大雨，21到33摄氏度。黄龙阵雨，2到18度。延津阵雨转大雨，19到30度。小清多云，13到30度。夜袭阵雨，17到27度。达州晴转阵雨，21到34度。大邑多云转中雨，21到33度。德昌多云转阵雨，20到31度。延边多云，21到34度。军连多云转中雨，21到33度。古蔺雷阵雨转阵雨，22到33度。

0: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这就是我家的韭菜哦。
2: 这是我今天火烤。
3: 这就是我家土蜂蜜。
4: 山后虽好，出路却难。直到一根网线牵进大山，一位回乡的姑娘把集市搬上了云端，为乡亲们打开了一扇窗。
5: 今儿梁掌柜今儿个回来了，
6: 梁掌柜回来了，
7: 我们的梁掌柜回来了啊！
3: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
8: 欢迎大家，
3: 大家好，我是梁掌柜，
9: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他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把我的蜂蜜帮我买出去了。
10: 他是一个比较乐于助人，喜欢帮助我们的。他有一句话是咋说的啊？大家好才是真正的好。
3: 最好的事业呢，就是让脚下的这片土地呢长出希望。那对我来说，最开心的事啊，就是看到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好，越过越甜，笑容越来越美。
11: このことは内密に進めろ。わかりました。
12: To beat your enemy, you must know your enemy.
13: 应该从这个地方动刀。
14: 这样，应该就可以完整的把你给包下来。
15: 我每天都在对上帝祈祷，希望战争能够早点结束，

0: 快点让向他们得手了，
1: 马上行动吧。
0: 好，过河。

什么？别打了！立即派兵！立即派兵！增援大柳树少佐！嗨！

0: 醒过来，醒过来，没事吧？
1: 没事，
0: 来，
1: 我们走。
0: 谁？慢点，快走。小花，你没事吧？十月，
1: 十月，你也受伤了。
2: 我皮外伤，没事。张翔，带新花先走。
1: 不行，让他一起走。
0: 小花，你伤得重，别闹了，走啊！
1: 不，
0: 走啊！
2: 赶紧走，我掩护，快！

0: 去。
1: 你不能去。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我去。
2: 疯了！
0: 你去是找死。
1: 你呢？不也是去找死吗？
0: 我去的话还有一线希望。
1: 回来！我告诉你，你别忘了，你的任务是引诱敌人，力帆就是冲着你来的。如果你一旦死了，传奇联队就不会继续追捕我们，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不了了。
0: 我不管，我不管。
1: 张翔，我们的目标不是一个力帆，而是整个传奇联队。
3: 他就是冲着你来的，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听我的，不要动我。

扫门星，出来！扫门星，你出来！你个胆小鬼！你给我出来！你能眼看着这个女人？

0: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可我们今天必须要完成任务。如果再不走的话，我们就都走不了了。秦时月也白牺牲。
1: 走吧，走。快！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助您心脏平安。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助您心脏平安。
2: 你们几个给我闪开！

0: 你们叫什么名字？
1: 冰虎二郎，冈田俊一，多田夫，陶俊啊。
2: 来中国几年了？
3: 他们都已来3年了，我是第5年。
1: 是个哨位啊！嘿，我们作战的区域就在这里，但是对面的战线太长，到时候你们只能随时移动，各自为战。靠你们自己。你们4个人分为2组。

0: 每组两个人，相互配合，明白吗？
1: 好。
0: 我命令你们，你们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不要分散精力去管其他目标，明白吗？明白。听说过三门星吗？
2: 听说过，但我更愿相信他所谓的神勇都是谣传。
0: 真这样认为？
2: 嘿，
0: 好吧，祝你们好运。连队长。
3: 交警局，我要你消灭敌人的一切重要目标，机枪和指挥官，我要你彻底打垮敌人的士气。
0: 只有消灭敌人的全部狙击手，我军的武器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3: 你的教科书那套在这里不适用，我要的是攻击，而不是伏击和暗杀。在这里，敌人的机枪是妨碍我军进攻的最大威胁。
0: 连队长，
3: 不要再说了。我不是不让你消灭敌人的狙击手，但是你要清楚，你的首要目标是机枪和军官，然后才是狙击手。我不能等到我的士兵死了一半了，你才打死一个狙击手，明白吗？
0: 明白了。
3: 执行吧。

0: 我们要想办法，敌人开炮，我们开枪。
1: 往哪突的？
0: 从哪突的？让他们发现我们完整。
1: 好，你打掩护大厅。

Jordan， 准备，放！快快快！这边！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向着炮口，准备！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

0: 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

0: 吃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2-3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

0: 的。你说做不到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1: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儿，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0: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就坚持。

0: 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0: 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6: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你看见狙击手了吗？没有啊。
1: 那你撤。
0: 可是这里的视线很好。
1: 快到后面爆炸场来，咱们撤，让他们扑空。

0: 小鬼子心里想做什么呢？
1: 他们很可能像我们一样，寻找对方的狙击手。
0: 他们找不到我们了，我们四处游击，他们不会那么快找到我们的。我想，他们是要另寻目标。
1: 另寻目标？
0: 我判断没错的话，应该是咱们的指挥部。
1: 他们敢！
0: 小花，咱们找找。

0: 那个小山包，看到没有？
1: 看到了。
0: 那是小鬼子袭击我们之后的最佳据点，我过去，你掩护我。
1: 小心。

当务之急，拿下敌人的指挥部。你，潜伏过去。嘿，哪里？

0: 我之前的判断是对的，他们现在的打法就是隐藏在机关枪和军官的附近。只要我们一开枪，他马上就能发现我。
1: 如果有掩体，比如说，这里就不一样。
0: 对，现在开始，就在这儿开枪，让你们的枪口远离射击孔，让他们找不到我们。明白了吗？
2: 明白。

0: 想想，那就是说，你以前真的是，真的是为了，
1: 为了啥专辑？我故意骗你们的。
0: 那十月姐很早就知道了吧？
1: 秦十月是个好姑娘。
2: 他让你不要去了，
1: 你别来了。我就想问问他在干什么。
2: 他还能干什么？你冷静一些好不好？
1: 我冷静不了，再冷静，我的机枪手会指挥官就死光了。
3: 团长，
1: 这一整天你都在干什么？你打死了多少鬼子狙击手？知道我们死了多少人吗？
3: 团长，
1: 你不要说话。光排以上干部就六个，机枪手十二个。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4: 团长，我们碰到的那个人还是那个狙击手，我还没有办法把他找出来。
1: 他一枪一个打死我们那么多人，你们却瞪着眼睛找不着他，你们算什么狙击手？
3: 团长，您不能这么说，狙击手都是防着狙击手，我们也有藏起来他们找不到的时候，不能怪张翔。
1: 难道怪我吗？怪那些死去的弟兄吗？
4: 团长，是我的错。
1: 我不想听到你这些废话。
4: 娘的！

0: 难道我们就不想消灭他们吗？
1: 团长的话是不好听，可是他确实着急。
2: 团长骂我没有错，是我的责任。
1: 还没想出办法。听不到枪声，也看不见亮，是不是？
2: 是。

0: 我们这些人不得被他吵死。祥子，我都想出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祥子，哎，
1: 也只有我们两个人，想问你一个问题
2: 啊。
1: 师长算不算鬼子的重要狙击目标？
2: 算。
1: 如果师长、团长这个级别的人在这晃悠，鬼子会不会开枪？
2: 会。
1: 我明白了，回去分账。
2: 小姑娘，你疯了吧？团长会被打死的。
1: 团长不会死的。
2: 你把团长斩了，让鬼子狙击手看见，还不会打死吗？
1: 你傻呀？我会让团长冒这个险吗？不会的。
2: 哎，不是，你找团长来干什么？
1: 跟他借衣服。
2: 借衣服？
1: 对，借他那身衣服，只有他那身衣服，才会引起鬼子狙击手的注意。他们才会上当，对不对？
2: 你想找人穿上团长的衣服来骗鬼子？
1: 这是一个好主意吧？只要他们开枪，你就能找他们的位置，是不是？
2: 谁穿上这身衣服，谁就有可能死，你知道吗？
1: 死一个又怎么了？你找到他们，把他们干掉，我们会少死多少人？这个账你算过没？
2: 没这么算账的。把自己的弟兄送到鬼子的枪口里，亏你想得出来！你
0: 小子，
1: 他是一个英雄，他自觉自愿的去做这个诱饵，你说他会不会先有后方？现在就肃然起敬还早了点儿，等你把他们干掉了，再来给他鞠躬也不迟。
2: 你说是你，小姑娘，我不能让你这么做，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
1: 你以为我想啊？你又想不出好的办法来。再说了，找不到他们，明天我这个机枪手一样会死。我这也是为我自己好，也许他们打偏了，只打飞我的大盖帽，或者打穿我的腮帮子，我不还能活吗？是不是？
2: 小姑娘，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我不能眼睁睁看到你死在我面前。
1: 祥子，不要再婆婆妈妈了。如果我有你这样的枪法，我就让你。

0: 小子，我跟你说一句心里话，满头儿哥死了，贾鬼子死了，王秃子死了，段大帅，这些人都是死在鬼子的狙击手下。 我已没有什么牵挂了，我只希望你能为我们报仇。
1: 我不能让你这么做。

0: 你再拦我，我就骂你祖三代！
1: 不行，团长，你就让我试一试吧。孩子，我能让你为我死吗？你觉得我秦振武死不起吗？你是团长，
2: 我就是一个抗日的新四军战士。
1: 我女儿已经为抗日牺牲了，当爹的会怕死吗？啊！团长，打鬼子，就这一条命，你让我去吧。孩子，你还年轻，留着你这条命吧。
3: 团长，团长，发什么劲？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了，还这么冲动？
0: 你想说什么？
3: 刚才你们的谈话我都听见了。小姑娘说的对，您是团长，是这个队伍里的最高指挥官。你去了，万一牺牲了，这怎么办？

0: 班长，那我就去了，去吧。
1: 小姑娘，
0: 咋了？
1: 别去了，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2: 没事儿，没有别的好办法，这是最好的办法。没事儿，
3: 啊，小姑娘，不要再想了，再想就来不及了。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就只剩这个方案了。带上李小花，
4: 到，
3: 准备战斗。
1: 是。好样的。

0: 你说的话我会考虑的。
1: 啥话？
0: 忘掉李杏花。
1: 就是嘛，咱俩挺般配的，你跟那瞎掺和啥？

0: 团长，一会儿我给你比划比划，
1: 拿着，注意观察，你给我活着回来。
0: 放心吧，我一会儿回来了，给我备好几块肉。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

0: 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

0: 我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 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

0: 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五六七九，收腹举胸捶肩。
5: 我们那群老头儿，有钱就是老实，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撕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6: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事物变形，竟暗藏眼部危机。
1: 你看，这客厅的墙是歪的，你看到没有？
2: 哎，这怎么字儿也看不清楚了？
3: 我这看着明明是笔直笔直的呀，这东西扭扭曲曲的，是发生了怎样的眼部疾病呢？
4: 高度怀疑他是得了黄斑病变。黄斑不是病，但是黄斑病是可以致盲的。
0: 简易自测，精准排除隐患。
4: 这个表格当中呢有个小点儿，然后盯着这个中心点儿，然后来看。这个格子有没有变形？
3: 还好我也是直的。
0: 细致对比，辨别眼病类型。
4: 我们有几张图片哈，黄斑病变的话，看东西也是模糊的，而且呢，看东西是变形的。
0: 识破传言，认清护眼真相。
5: 啊，因为我最近就在给我小孩吃叶黄素的软糖。
6: 我们娃也吃过。
5: 那这个有用吗？
3: 颠覆了。
0: 六六爱眼日特别节目，走进黄斑病变的预防和治疗，敬请关注6月8日晚9: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
7: 这就是我家的菌子哟，
8: 这是我家的火炮，
9: 这就是我家土蜂蜜。
10: 山后虽好，出路却难，直到一根网线牵进大山，一位回乡的姑娘把急事搬上了云端，为乡亲们打开了一扇窗。
11: 就说梁掌柜今儿个回来了，
12: 梁掌柜回来了，
13: 我们的梁掌柜回来了啊！
14: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
15: 朋友们
14: 大家好，我是梁掌柜，
16: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他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把我的蜂蜜帮我美出去了。
17: 他是一个比较乐于助人，喜欢帮助我们的。他有一句话是咋说的啊？大家好才是真正的好。
14: 最好的事业呢，就是让脚下的这片土地呢长出希望。那对我来说，最开心的事啊，就是看到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好，越过越甜，笑容越来越美。

0: 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1: 日本人从醉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驻守？
2: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3: 如果四月十八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4: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降落。
5: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6: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0: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7: Take off, move it.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颈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大家几个，大家几个，一个都没打中，
1: 。为什么打不中？你知道，他们用很怪的方法。
0: 那是障眼法，小鬼子用他们别人的命来换你们的命。
1: 鬼子太狡猾了，
0: 哎，让狗日的小鬼子这泡尿把你们憋死了。
2: 有办法。
3: 可是
0: 什么办法？
3: 需要别人配合，而且很危险。
0: 怎么配合？你说。
3: 我们向鬼子开枪的时候，需要五个人同时开枪。
0: 五人，
3: 对，
0: 就是说，让鬼子不知道打谁。
3: 至少第一枪的时候，他们不会打到我们狙击手。
0: 哦，这就是打上哪个算哪个了。然后你们开枪。
1: 不行，这个做法跟鬼子有什么区别？
0: 我再也想不到别的办法，算我没说吧。有什么不行的？打蛇和打狼能一样吗？就这么定了。你刚才说至少五个，我算一个。
1: 团长，
4: 团长，我算一个。
5: 团长，我算一个。
0: 就这么定了。做好准备，我去安排枪。
1: 这么做不行，太残忍了。

0: 这次我们一定要把这条路行啊！站住！这样我们损失太大了。同志们，火力一起压制！团长，下士，该你了，拿出你的勇气来！
1: 枪吧，下士，拿出你的勇气，向天皇证明你是一名勇士。
2: 我是一名勇士。
0: 小黄。

0: 我活着，你怎么这么傻？哎呀，银锁戴着呢吗？戴着呢。我没骗你吧？戴着它。
1: 会保佑你的。

其实一直都挺喜欢你，铁渣，铁老彭，多杀几个鬼子。

0: 阿青，我们的增援部队就要到了。
1: 好，等增援部队到了，就冲过去，把小鬼子给碾成粉末。
2: 好，九九里分，九九里分，冲进！

我已经亲自把你送到家里，帝国会记住你们这些勇士。 天皇会感谢你们。

小鬼在这冲上来！政委，小鬼这次冲得更凶了！来吧，咱们加油！

0: 走，
1: 兄弟，走！哎呀，
2: 呀，呀，呀！老师，
3: 大佐阁下，敌人的援兵到了，
4: 我们
3: 被新四军给包围了。
4: 什么？
3: 大佐阁下，要不您先走，我留下。
4: 报告，

0: 作为帝国的军人，怎么比廉贞强壮？别问敌者，敌者嘿！八嘎！八嘎！八嘎！
1: 等等，阁下，我们还是先撤吧。保护大刀阁下。

我们去接手，是上门喜，他终于还是来了。哎，你们两个给我蹲着他。嗨，大刺客下，撤吧。

0: 大佐阁下，你先撤吧，我来挡住他。
1: 拜托了，别搞局。
2: 小心！

0: 不起，大尊阁下，我不能笑，小正义，小正义，天皇陛下，
1: 别客气。
2: 别客气。

0: 我们大家来看你，你看见了吗？你说过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可是你却做了。
1: 小黄。

0: 这个是你送给我的银锁，你说它可以保佑平安。这是个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
1: 我以后会一直带上的。

团长，传奇联队已经被消灭完了，你安心的走。

小花，黄锦儿为了抗日牺牲了，我想让你做我的女儿，你愿意吗？

0: 女儿，张翔，你这个狙击手是我带出来的，我想让你做我的儿子，你愿意吗？
1: 嗯。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

0: 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酸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5: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4: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6: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
0: 老乡。

0: 拍戏，这拍完戏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电视台，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4: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

0: 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

0: 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4: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3: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4: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红云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3: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5: 在这里守护我佛52年，与佛同我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4: 时刻见证了历史，
5: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4: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3: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6: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温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7: このことは内密に進めろ。わかりました。
8: To beat your enemy, you must know your enemy.
9: 应该从这个地方动刀。
10: 这样，应该就可以完整的把你给包下来。
11: 我每天都在对上帝祈祷，希望战争能够早点结束。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脑子六六六，每天一个哦。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7: 哎呦，

1944年5月，日寇纠集重兵再度进攻长沙，第四次长沙会战打响。国民革命军第17军31团2连，在连长12龙的带领下，奉命守卫长沙外围最后一道防线，与日军进行着生死搏杀。

0: 出右翼包抄。
1: 是。
0: 你去后方增援。
1: 好。

师父，师父。

0: 请里边增援，听明白了吗？快去，快去啊！
1: 快呀！一排，跟我来。

0: 你没事吧？没事。老蔡，怎么样了？
1: 连长，我没事。我们今天打退了鬼子七次进攻啊！来，你也抽一口。连长，他们现在全连只剩下32人，二排、三排排长全都牺牲了。
0: 你说什么？全连只剩下32人，二排、三排排长全都牺牲了？
1: 妈的！
0: 这仗大的，马头，你清点一下，还有多少枪支弹药？防止他们再打过来。这阵地必须守住。
2: 是。
0: 三炮，
3: 是。
0: 看团部的人什么时候过来。
3: 是。
0: 快去。
1: 连长，怎么回事啊？
0: 连长，团部的人到底什么时候来？会给我们什么任务？
1: 我怎么知道？我知道早告诉你了。

连长，团部的人来了。石连长，哦，李团长到了。石连长，你终于来了。头目命令，你们连啊，要组织一个敢死队，晚上出发去龙阳镇炸毁鬼子在那边的军火库。你们这次一定要完成任务，听见没有？ 一定要完成任务，全看你们的了。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等我回来。保重，兄弟们。

0: 别动！
1: 别动！值班人。

0: 你是什么人？干什么来了？
1: 你怎么会说中国话？你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你到底是谁？哼，
0: 好泼辣的姑娘，说话一股火药味。刚才开枪打死鬼子救你一命的就是我们的人，你也不言谢，还拿枪对着。你是不是嫌动静闹得不够大，想把鬼子再引过来？
1: 好，那我问你，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当然是中国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是共产党游击队吧？
1: 是又怎么样？你是谁？
0: 我果然没猜错。我告诉你吧，我是国军十七军三十一团的，是奉命来炸鬼子弹药库的。
1: 原来你是国军的呀。
0: 嗯，
1: 我是游击队的，我也是来炸弹药库的。我们队长说了，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支援抗战在第一线的英雄们，誓死保卫长沙。
0: 那真是太好了，让我们共同来完成这项任务吧。
1: 嗯，
0: 首先我们要先搞清军火存放的地点。
1: 好，
0: 走。
2: 时间差不多了，准备行动。

0: 这仓库有重兵把守，可能就是鬼子弹药库。可咱们怎么才能进去啊？
1: 哎，要不然这样，我们去偷一辆卡车，然后开卡车撞进去，怎么样？
0: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1: 那你还有什么更好的主意？
0: 眼下确实也没有更好的主意了。

了。

0: 八个，原地戒备，一班、二班，跟我走。
1: 是，
0: 快！
2: 这里果然是鬼子的军火库。
1: 行，就按照我说的办。

0: 姑娘，你俩在门口给我望风，我去开车。
1: 哎，不行，刚才外面的枪声是方队长在给我掩护。谢谢你救了我一命，这个主意是我想出来的，还是我来执行吧。
0: 我。

0: 你不用你了，赶紧让你的人5分钟后撤退。
1: 好，姑娘，我算服了你了。那我通知我的人5分钟之后撤退，你要小心呢。嗯。
0: 柱子，你现在赶紧到后面去绑炸药，绑完了之后去跟方队长会合。
1: 好。狗子，火力掩护，5分钟之后撤退。
2: 好。

0: 这谁开的第一枪？连长，第一枪是我开的，我刚才看见老三有危险，我没办法，必须开这一枪把你鬼子给打死了。但我枪有消音器啊，不可能精通鬼子的。
1: 老三，这到底怎么回事？这么通知我们全部撤，
2: 那卡车又是怎么回事？
1: 军火库不会是你炸的吧？
2: 连长，我正要向你汇报此事呢。 我和码头在军火库里见碰到了共产党游击队的人，领头的还是个小姑娘。据这个姑娘说，开枪的是游击队的方队长，跟他在仓库外打配合。奇怪的是，他们也是去炸鬼子军火库的。他还说要协助我们国军守住长沙。是这位姑娘在车上绑上了炸药，冲进了军火库，引爆了炸药。
0: 共产党游击队，英雄啊！没想到我们这些大老爷们儿还不如一个弱女子。
1: 先不说了，咱们先回团部。
0: 给团长汇报情况吧，走走走。团长，虽然鬼子的军火库被炸毁了，但我军也伤亡不少，我们的武器弹药已明显不够，而日军他们有飞机大炮重型的武器，如果再这样战斗下去的话，恐怕会撑不住的。
3: 再能打也给我坚持下去。
0: 现在战事陷入了休整状态，双方都在休整。明天一早，战斗又会打响。我们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我们必须想出办法找到突破口。团长，我有个主意，
1: 你说。
0: 来，您看，和我们交手的鬼子驻扎在龙阳镇里，他们的一个炮兵阵地就在这附近的老爷林里。明天我带人去捣毁阵地，这样就可以大大消减鬼子的战斗实力。

0: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如果明天我不冒这个险的话，以后我们整支队伍就会冒更大的险。如果真的可以拦截他们的进攻的话，王二龙就算死八百回也值得。你有把握吗？不管怎么样，都要试一试。
1: 报告！
0: 报告，师傅几点？
1: 下去吧。
2: 师部命令我们明天袭击捣毁鬼子的炮兵阵地。这样，二龙，我们兵分两路，明天一早，你带一分队人马袭击鬼子在老爷岭的炮兵阵地，我带大部队死守长沙城。你完成任务后到长沙城跟我们会合。
3: 是。
0: 二龙啊，千万要记住，一定要活着回来。
3: 放心，团长，我一定会完成任务，活着回来。

0: 果这次我一去不回，我们可能连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都没有了。翠翠，你现在到底在哪儿啊？
1: 兄弟们，此次任务大家都必须抱着必死的决心，就算剩下最后一口气，也要拼死拿下鬼子的炮兵阵地，都听到了吗？
2: 是连长。

0: 梁富生，
1: 怎么了？
0: 梁富生跑了。
1: 马头，
2: 在，
1: 把他给我抓回来。
2: 是，
0: 走。兔崽子，

0: 逃啊！当逃兵，
1: 当逃兵，
0: 带走。
2: 是。嗯。
1: 连长，求求你别枪毙我！连长，你就饶了我吧！我父母和哥哥嫂嫂在南京全都给日本人杀了，我一个亲人都没了。
3: 你们全家被日本人杀了，你不多杀几个日本鬼子，你还当逃兵？毙了！
1: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你就饶了我吧！我再也不当逃兵了。我一定多杀几个鬼子，给我父母报仇。
0: 连长，连长，你就留着他多杀几个日本鬼子吧。
4: 逃兵，死去吧！
3: 等等，再这么闹下去，我们都会暴露的。梁福生，你听着，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别再给我们二连丢脸了。马桶，给我看着他。兄弟们，出发！
0: 走。起来，走，快走！

0: 我们前去，就是老爷领了。嗯，老三，全连只有你会说日本话，这次看你的了。连长，放心吧。不过连长，你是连队的指挥官，可是你带着我们都不说话，小鬼子会怀疑的。
1: 那怎么办？
0: 我要给你装扮装扮。
1: 怎么装扮？

哎呀妈呀，多亏了这几枚炮弹，不然就露馅了。走吧。

1: 顺着山路直接上去，应该就是炮兵阵地了。这条路是最近的一条路了。
2: 连长，上面有鬼子，发现咱们怎么办？要从旁边绕着走，最少耽搁半个时辰。连长，依我看，干掉他们。你的意思呢？
0: 没错，干掉这几个鬼子，直接冲上去。
1: 嗯，
0: 被发现了怎么办？
1: 没时间了，再等就不是了。快！
0: 弟兄们，大家听我说，我们兵分两路，从两面包抄过去，打掉他们之后，占领老爷岭，听到了吗？
1: 是。
0: 啊，你们两个带他们过去。
1: 好，
0: 其他人跟着我走，
1: 快。

0: 连长，
1: 你们没事吧？
0: 连长，这怎么回事啊？
1: 火力太强了，赶紧！

我儿子已经打进长沙城了，该死！任务失败了，没了。

0: 代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

0: 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1: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0: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1: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五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哎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啊、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啊、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

0: 囊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2: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5: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4: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5: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6: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6: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 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

0: 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2: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3: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5: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4: 是
5: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

0: 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眼睛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真难受。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2: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好视力。

0: 戏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 眼睛蒸一蒸，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真难受。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错误，错误，一路超标，禁止起飞。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这就是我家的菌子哟。
1: 这是我家的火炮。
2: 这就是我家土蜂蜜。
3: 山后虽好，出路却难。直到一个网线牵进大山，一位回乡的姑娘把集市搬上了云端，为乡亲们打开了一扇窗。
4: 今天梁掌柜今儿个回来了，
5: 梁掌柜回来了，
6: 我们的梁掌柜回来了啊！
2: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
7: 朋友们
2: 大家好，我是梁掌柜，
4: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他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把我的蜂蜜帮我美出去了。
5: 他是一个比较乐于助人，喜欢帮助我们的。他有一句话是咋说的啊？大家好才是真正的好。
2: 最好的事业呢，就是让脚下的这片土地呢长出希望。他对我来说最开心的事啊，就是看到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好，越过越甜，笑容越来越美。
8: このことは内密に進めろ。わかりました。
9: To beat your enemy, you must know your enemy.
10: 应该从这个地方动刀。
11: 这样，应该就可以完整的把你给包下来。
12: 我每天都在对上帝祈祷，希望战争能够早点结束。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
7: 快止咳啊，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啊，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我们在这儿坐着也不是个事儿啊。连长，你说句话呀。连长。
1: 哎，行了，从今天开始别叫我连长。
2: 建制都已经取消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是军人了，怎么办？回家啊？
3: 回家？我没有家，我没地方去。
0: 谁还能有家呀？整个华北区全都沦陷了。我老家在宛平，小鬼子侵华第一枪就是在城外卢沟桥开的。我回去干什么？我给他们当奴才啊？打死我都不干。三炮，怎么着？你要回山东？
3: 父母都不在呢，不想回啊。
4: 南京，我是不想去了。
2: 哎，我们去重庆啊。连长，说走就走，别耽误时间了。
1: 我不去，这就是我的家，我哪儿也不去。兄弟们，在我心中，你们永远都是我的好兄弟。你们跟着部队撤退，我没有意见，但是我坚决留在这儿，继续打日本鬼子。
3: 连长，我也不走，我要留下来跟你打鬼子。
0: 送我一个，还有我。
2: 好，那谁都不走，一块干。
1: 好。
5: 我也去。我的命是连长给我的，我跟着你。
1: 好，那我们再去统军部。
3: 为啥？
1: 没枪怎么打鬼子？
3: 到了，
0: 统军部，
1: 走。
3: 连长，这边，走了。

0: 长官，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我是十七军三十一团二连连长十二龙。长官，三师的办事处在这里吗？
1: 你们是三师的啊？你们还在这里？是不是开始撤离了？自从鬼子侵略中国以来，我打了那么多年的仗，这一次是我离家乡平坝镇最近的一次。
0: 你是平坝镇的？是啊，长官，我们三师大没了，我的战友们都牺牲在这里了，我们也不想再走了。再说了，长官，我们打了这么多年的鬼子一撤再撤，现在鬼子都打到我们家门口了，我真的不想再撤了，我想跟鬼子打下去。
2: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做的后果？
0: 我们都想明白了，杀一个鬼子就够本了，杀两个就赚了。只是我们现在手无寸铁，望长官能够通融，拨点枪支弹药给我们用一下。嗯，
2: 有骨气。不过我还是觉得你们应该和我们一起撤，杀鬼子以后有的是机会嘛。
0: 长官，您的心意我们心领了，我和兄弟们都已经商量好了。
2: 是与三师的弟兄们共存亡。哎，好，这样吧，我给你们配套装备，除了武器弹药，再给你们配一门60炮。哇，太好了，太好了！
0: 再给你们配上7个人，组成一个班，希望你们既杀鬼子，又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3: 谢谢长官。
4: 我们分3个小队，你带你的部队去平坝镇，嗨，你带你的部队去小岗镇，嗨。搜查完这里的情况之后，我们在淮阳镇集合。出发，
5: 嗨。
4: 连长，现在我向你汇报一下我们的兵力布防情况。
5: 好，
4: 来，你看啊，这里我们布置了一部分人，还有这里。
5: 还有一部分人在这里啊！好的，后面走走走，快点啊，把这棵菜呀也挑过去啊！哎，
6: 好嘞，
5: 带好鸡蛋啊！
6: 对，哎哎，好。
5: 各位乡亲，很感谢你们送来粮食，我们的军粮已经够吃了，你们拿回去自己吃吧。
7: 二龙，
5: 二龙，
7: 是二龙，
5: 王老爹，好久没见了。
7: 是啊，
5: 您还好吧？
7: 二龙。
8: 哎呀，这日本人来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9: 我这次回来就是打鬼子的。好，
7: 乡亲们，这就是二龙，咱们镇上的十二龙。
8: 他就是十二龙啊！
7: 二龙这次回来就是保卫咱们平坝镇打鬼子的。
9: 哎呀，
7: 那我们平坝镇就全靠你们了，
9: 打鬼子
7: 就全靠你们了，打鬼子。
10: 我十二龙就是在平坝镇长大，生是平坝镇的人，死是平坝镇的鬼。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同平坝镇共存亡。
11: 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
0: 这些年在外面有没有成家啊，王老弟？这几年有没有翠翠的消息？
1: 翠翠，
0: 你当兵走那年，翠翠就离开平坝了，一直没有消息，不知去哪里了。哎呀，二龙。 你就别惦记翠翠了，你年纪也不小了，也该成家了。

0: 要不我给你张罗张罗，看看平坝有哪家好姑娘待字闺中，我去给你提提。
1: 连长，连长，不好了，鬼子来了！连长
2: 来了，
1: 鬼子来了！
2: 鬼子来了怎么办呢？
3: 鬼子来了，
1: 鬼子来了！连长
2: 来了，
4: 乡亲们都别慌，听我的，赶紧回家躲起来，听到枪声别出来。走，
2: 快快快，鬼子来了，走，快跑啊！干啥？快点，
4: 快快快！兄弟们，准备一下，下面我来布置任务。
3: 好，
4: 来，你们看，在这里有四个出入口，

0: 你带两个兄弟到第三个出口，一定要守住这个位置，因为这个位置是最有可能被突破的点。好，兄弟们，大家准备吧。
1: 好。
2: 快！

有声音，快上！

0: 快起来，扶手！你们兄弟一边，快！是快！你小子没事吧？大家都还好吗？赶紧清点枪支弹药吧。马头，你带着兄弟到那边去看看，其他人有没有需要帮忙。
1: 是。
2: 连长，咱这仗打得痛快，这是鬼子给咱们送来的大礼啊！啊，
3: 可不是嘛，对咱们来说啊，枪支弹药越多越好。嗯。
0: 连长，我分析啊，这只是鬼子派来扫荡的一个小分队。如果他们一旦发现这队鬼子在平坝全军覆没了，那鬼子一定会派重兵前来血洗平坝的。到那个时候，乡亲们的损失可能会更大。
4: 老蔡说的没错，鬼子迟早还要再打回来，还不如我们去截击，
0: 就能减少战斗对老百姓的伤亡。
2: 嗯，
0: 为了方便行动，我们先把军服换下了吧。
2: 好，好，走，
0: 走。
2: 哦，只有三个人，简直是奇耻大辱！追，快走！

0: 英雄们，皇军刚拿下长沙，我们就奉命调防到这里。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皇军对我们的信任。汪主席带领我们与皇军肩并肩的战斗，是为了建立东亚永久的和平，也是为了建设好大东亚共荣圈。我们。 是与皇军并肩作战的军人，也是天皇的子民。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和维护好地方的安全与秩序，配合日本皇军建立好大东亚共荣圈。
1: 可笑，就他也配做天皇的子民？他们不过是皇军的一条狗。
2: 小丽媛，请你放尊重一点，我们都是军人，你不能污蔑我们的人格。怎么，
1: 我说的不对吗？哼，狗也有人格吗？
2: 你说什么呢你？
1: 不要乱来，
2: 你不能对皇上不尊敬啊！
1: 大佐。
3: 李孔山对皇军不敬。
4: 大佐阁下，刚才的事情我都看见了。你们俩不要再说了。
3: 李团长、朱参谋长，刚刚得到消息，皇军青谷少佐的队伍在平坝镇的山谷遭到敌人的伏击。你带领你的皇协军，马上和小林中尉、小丽媛，立刻出发。
5: 阁下。 去可以，但是小丽媛必须向我道歉。如果我的部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还是请小丽媛阁下带兵去吧。大丈夫时可杀，不可辱。
1: 大佐，李团长无视皇军军官，有违抗军令，我看应该立即撤职罢办。
4: 哦，你是这么想的吗？哼。 我倒认为李团长说的话很有道理。嗯，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是要靠每一个人的参与，这里面不存在什么日本人、中国人。小丽媛，你马上为你的错误向李团长道歉。
1: 大佐，
4: 怎么，没有听见我说话吗？
5: 李团长，我向你道歉。皇协军跟皇军一样，都是天皇的子民。嗯，好吧，维护好地方的治安，也是我们皇协军应该做的。
6: 朱参谋长，立即出发，目标平坝镇。
7: 是。
6: 听我的命令，出发！
7: 出发！

0: 这里空山太目中无人了，哼！以后再收拾他。大佐，为什么要用他呢？
1: 这次部队刚刚调回来，带上他们，考验一下他们的作战能力，同时又能减少我们皇军的损失，让中国人打中国人嘛。
0: 大佐英明，
2: 去吧。
0: 嗨，向右转，出发！
2: 嗨。

0: 怎么回事？下去看看。是。怎么搞的？怎么回事？哎，怎么回事？车怎么了？
1: 可能水泵坏了。
0: 出发前为什么不检查车况？赶紧修。是。参谋长啊，赶紧帮他修。
2: 怎么回事？车怎么停下来了？车的水泵坏了。八嘎！真是笨蛋，知不知道你们把前面的路全都挡死了？
0: 小林君，我们也着急，这不在抢修吗？
2: 八嘎！

小林军，撤就好了，赶紧出发。出发，好，上车，出发。

你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

0: 二阶堂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

0: 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天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昨天跑厕所，天
2: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3: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3: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3: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饮
0: 多食
1: 多尿，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0: 消瘦，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3: 贴。
0: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3: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昨天跑厕所，
3: 贴。
2: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3: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3: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3: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

0: 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7: 哎，老乡，看见俺的乌骓马了吗？俺就顾着看村里人剪纸去了，话说这剪纸还真漂亮，一走神缰绳松了。乌骓跑哪儿去了你？
8: 别难过了，这个剪纸送给你。
9: 张飞换马的故事已成为传说，而传习千年的换马剪纸从历史深处走入乡村日常。
10: 换马剪纸五个月的工资，一个是工伤，第二个是可以当，它是摩铁的一种官费兼职工作。
9: 火红的剪纸，红火的日子，既是非遗记忆，也是乡村活力。非遗老手艺，乡村新动能。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客家。
1: 死的时间不长，看来战斗刚结束。到底是什么人能杀了青谷少佐？青谷少佐一定是上了敌人的当。这里四处悬崖峭壁，就像个大口袋，进来就别想出去。看来敌人对这里的地形十分熟悉。你说的对，这里就叫布袋谷，看来就是天意啊。
0: 这样，事不宜迟，他们肯定没有跑远。我们兵分两路，我带一队人到树林里去追击，你带一队人去平坝镇。我们在平坝镇汇合，听到枪声就相互支援。
1: 嗯，
0: 撤。

0: 瞧这枪，
1: 这枪啊，
0: 来了
2: 来了，怎么样？太棒了，
3: 生活不巧啊！
0: 干嘛？这枪，这枪才高级呢！
2: 好东西啊！
0: 连长来了，
2: 连长，
4: 兄弟们，
2: 连长，
1: 连长，
2: 连长，
4: 人都齐了吧？嗯，
2: 齐了，齐了。
4: 此地不宜久留，找个地方先整顿一下吧。
1: 好，
2: 走，
1: 走，
2: 走，
1: 走，
2: 快，
1: 走，走。

0: 报告，小林中尉，正前方发现一股人正向我方移动。
1: 赶快，隐蔽到树林里。
0: 快，快！
2: 麻烦。
3: 兄弟们，今天这个仗打得可真过瘾啊！
4: 连长，今儿我打这么好，你
5: 别想我。
6: 你今天打得真不错，
7: 大家都跟上啊！连长，连长，
6: 等等，
8: 连长，怎么了？
6: 怎么有点不对劲儿？
8: 连长，小鬼子不可能这么快就追上来吧？
6: 就是，枪。

0: 停。
1: 团长，听到枪声了吗？
2: 听见了。
1: 可能是日本人跟他们干起来了。咱们赶快去支援吧，别让小林抢了咱们的风头。
2: 慢着。
1: 嗯。
2: 听这个枪声，战斗还打得挺激烈，哼。行了，让小鬼子他们打就行了，咱们现在赶往平坝镇。
1: 这不合适吧？
2: 有什么不合适的？老朱啊，一边是子弹乱飞的战场，一边是可以发财的平坝镇，你说你去哪儿？
1: 高。
2: 行了，继续前进。
1: 是。

0: 我们跳下去吧，别想那么多了，下面是水，我们跳下去还有一线生机，走，跳啊，跳啊！八嘎！
1: 是翠翠姐，
2: 是翠翠。

0: 翠翠，明天我就要去当兵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面。
1: 二龙，我真的想和你一起去。
0: 别说傻话了，打仗是男人的事。
1: 那你一定要回来啊。

0: 是这只腿吗？哎，你要干嘛？干嘛？我能干嘛？你的腿脱臼了，我来给你复位啊。
1: 复位？
0: 啊？疼不疼？疼就不治了吗？忍着点，小伙子。哎，小伙子，你看那是什么？
1: 嗯啊啊啊！好了，小伙子，这就好了。是啊，你活动一下看看。哎，这也太神了吧！还是很疼啊。
0: 没大事儿，你现在的疼是因为你的筋骨伤了，我给你固定一下。
2: 再给你开两副药，回去好好养养就好了。谢谢你，朗先生，让您费心了。不用谢。队长，哦，翠翠来了，坐。翠翠，我问你，你认识那两个人吗？
3: 我就认识其中一个，他叫石二龙，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嗯。
2: 以前有过婚约，但是我们已经有3年多没有见面了。那你知道他现在的身份吗？他刚才跟我说了一点，他后来当了国军，还当了连长。这次他的部队被派来参加长沙会战，没想到长沙失守，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连建制都没有了。他不愿意离开家乡，就带着几个弟兄。 留在平坝镇打鬼子。这一次没想到被鬼子偷袭，部队也都打散了。他走投无路，于是就跳崖了。还好命大，被咱们的战士给救了。原来他是参加长沙会战的同志，那也是抗日的中国军人呐。翠翠，你转告他，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让他先安心在我们这儿休养一阵子。
3: 嗯。
2: 好，哦，对了，二龙还说，这次战斗他的弟兄们都被打散了，咱们能不能帮忙找一找？行，你转告他，我们一定尽全力帮他们找到。哎，那我先走了。嗯。
4: 连长，来来来，什么事神神秘秘的？连长。 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0: 什么秘密？
4: 连长，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几个炸军火库的事情吗？

0: 这个翠翠啊，我从到了这里就看着眼熟，可是一时想不起来。今天我终于想起来了，翠翠就是那天晚上开着卡车撞进军火库的那个女的。
1: 你确定？
0: 当然确定了。哎呀，真是没想到啊！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不知道兄弟们现在在哪里，真让人担心。
3: 你不用太担心，方队长已经派人出去找了。

0: 而且这十里八乡的全是我们游击队员，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的。
1: 嗯，那就好，你要替我好好谢谢方队长。
0: 嗯。
1: 翠翠，你看，今晚的星星可真多。你还记得吗？记得小时候，你经常跑过来找我，到那山坡上。那时候，我是个穷孩子，无父无母的，天天帮那个地主家里放牛。只有你愿意陪我玩，做我的朋友。我记得那时候，你还偷偷的把家里的剩菜剩饭送给我吃。记得有一次回去晚了，你妈找了过来，我一看到她吓得撒腿就跑，我连你都忘了。后来回去以后，地主还打了我一顿，还好是你帮我把牛找了回来。对了，翠翠，你怎么加入共产党跟游击队的？
0: 啊，一开始我是帮方队长他们送一些情报，后来就跟着方队长一起打鬼子，所以就加入了游击队。
1: 现在大半个中国都被日本人占领，但我和兄弟们商量好，要留在平坝镇保卫家园。翠翠，翠翠，你听我说，等把鬼子都赶跑，我就跟你成亲，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

0: 小姐，哎呀，瞎子，以为你还好吗？
1: 我没事没事，好着呢。
0: 我哪有那么容易死啊？
2: 行吧，
0: 兄弟们，
1: 哎，
0: 连长，你看，
3: 连长，
0: 都没了，
1: 我看一下，连长。
0: 连长，
1: 你们还好吧？
0: 还好吧？
1: 没事呢，没事。
0: 啊，对了，我跟你们介绍一下，我经常提起的翠翠。哦，啊，
1: 你好。
0: 哎呀，这都是我二连的好兄弟，狗子、蔡瞎子、梁福生，还有麻头。
1: 麻头，你们好。
0: 啊，对了，你们是怎么来这儿的？
1: 连长。 我跟排长两个人被一对鬼子追杀，追了三座山，幸亏遇到游击队的人，他把我们给救了。这不，我们才知道你在这儿。三炮呢？
4: 连长，我一直和三炮在一起。后来我被鬼子打了一枪，三炮为了掩护我，他引开了鬼子，我被几个村民救了。可是，
1: 三炮，你，
0: 哎呀，你怎么不跟着他呢？
1: 方队长，
4: 我们现在
1: 这，
4: 队长。
5: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游击队的方队长，队长，这就是二龙，还有他的弟兄们。哦，你好，
1: 谢谢方队长，谢谢你救了我的兄弟们。哎呀，不用客气的，这是我们游击队应该做的。石连长，你还要谢谢翠翠姐呢，为了照顾你啊，她两天都没合眼了，昨天还到山上抓了只山鸡回来，说是要给你补补身体呢。哎呀，
4: 好了，兰兰，别说这些了。
1: 连长。
4: 三炮怎么办呢？我们现在，
1: 走吧。哦，你们放心吧，我已经派游击队员在找了，一有消息我会立刻通知你们的。
4: 好，报告。
1: 说，
4: 李村的联络点发来情报，说日本人在山上抓了一个人，正往城里押送，总共有五个鬼子。
1: 肯定是三炮。连长，让我们去吧。
4: 对呀，让我们去吧。
1: 就是啊。
5: 这样吧，我派几个熟悉地形的战士。
4: 跟你们一起去，
0: 好，方队长，
1: 走，
0: 你们有伤的，留在这儿，你们两个跟我走，
1: 好，走，
5: 二龙，我也去，
0: 走吧，
1: 走。

0: 没错，被挟持的就是三炮。
1: 连长，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先别冲动，很可能会伤了三炮，我们要另想办法避免开火。
1: 哎，我有办法了。

0: 见其形式，是他吗？
1: 哎，黄姑娘，过来过来过来，哎，不要害怕，过来，不要跑嘛，不要跑，站住！你们两个快去把他们抓回来！哎，快快点，快点！

去看一下。

0: 这个话题怎么可能轻易让小雨？这个不像话，
1: 急死了！尤其是他，
2: 多少急？
0: 为
3: 什么？好看，我只讲奇人自有天相。
0: 大难不死，
3: 也对，也对。
4: 报告，
5: 进来，
4: 队长，有一封十万火急的密信。
5: 住所已经被暴露了，日军小林中尉今晚带人连夜偷袭我们，上级命令我们赶快撤离。
4: 是。放心吧，队长。
6: 方队长，怎么了？
5: 我们这里已经被暴露，今晚敌人就会来偷袭我们，我们必须马上转移。
6: 你怎么知道今天晚上鬼子来偷袭的？
5: 现在我就不给你解释了。情报来源绝对可。

0: 好，我相信你，但是鬼子既然来了，绝对不能那么轻易地放过他们。
1: 你什么意思？
0: 我想留下一部分的人在村里面放些炸药，给鬼子送个大礼。
1: 不行，鬼子来多少人我们不知道，什么情况也不知道，留人在这里太危险了。
0: 方队长，你放心吧，大大小小的战役我们可打得多了，放炸点绝对不会影响大部队。

0: 行吧，不过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能恋战。
1: 嗯，
0: 这样吧，我马上派两个熟悉地形的游击队员配合你们。
1: 那太感谢方队长了。
2: 队长，我去吧。
1: 翠翠，这儿太危险了。
2: 队长，这里除了你之外，没有人比我更熟悉地形了。
0: 行吧，你们完成任务以后，我们在五里坡会合。
1: 好，马到三炮，
3: 是，
1: 你们给我留下来，其他人跟大部队撤退。
4: 好，
5: 哎，好什么好？连长，我不走，要生要死，我要跟你们在一起。
1: 什么生生死死的？不就是在村里面放几个炸点吗？用不着那么多人，你们也是有任务的。你看那些战士，他们都在忙呢，快去帮忙去。
6: 看旌旗飞扬，我把正气歌唱响。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8: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9: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8: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10: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1: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12: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7: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3: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15: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4: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9: 既简单还好学。
1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5: 对，
1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5: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

0: 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

0: 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 个五脏健康草啊，每人我感觉。

0: 五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6: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1: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4: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

0: 三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纯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このことは内密に進めろ。わかりました。
2: To beat your enemy, you must know your enemy.
3: 应该从这个地方动刀。
4: 这样，应该就可以完整的把你给包下来。
5: 我每天都在对上帝祈祷，希望战争能够早点结束。

0: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3: 这就是我家的菌子哟。
4: 这是我家的火炮。
5: 这就是我家土蜂蜜。
6: 山后虽好，出路却难。直到一根网线牵进大山，一位回乡的姑娘把急事搬上了云端，为乡亲们打开了一扇窗。
7: 今天梁掌柜今儿个回来了，
8: 梁掌柜回来了，
9: 我们的梁掌柜回来了啊！
5: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朋友们，
10: 欢迎大家
5: 好，我是梁掌柜，
7: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0: 他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把我的封面帮我美出去了。
1: 他是一个比较乐于助人，喜欢帮助我们的。他有一句话是咋说的啊？大家好才是真正的好。
2: 最好的事业呢，就是让脚下的这片土地呢长出希望。那对我来说，最开心的事啊，就是看到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好，越过越甜，笑容越来越美。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治。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6月6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先来看交通方面的消息。近日，西湘高速控制性工程之一泸沽湖特大桥迎来新进展。两岸索塔钢结构吊装高度均突破200米，正式进入封顶冲刺阶段。该桥主跨达1680米，是目前世界最长跨境山区悬索桥。西湘高速是攀西经济区便捷沟通相邻省份的重要通道。建成通车后，从西昌到泸沽湖的车程将由5小时缩短至2小时以内。届时，从成都自驾到泸沽湖可实现7小时直达，比现在节约2.5小时。一起期待。今年高考期间，四川省残联联合招考、交通、卫健等多部门，为残疾考生提供全链条暖心护考服务。获批考生可以优先进出考场，允许携带轮椅、助听器、人工耳蜗等辅助器具，考点就近安置考场，并配备专人全程陪同引导。针对重度肢体残疾或行动不便的考生，公交、出租车、网约车组建爱心车队，提供免费点对点接送，解决出行难题。考后推出志愿帮扶升级服务，开通志愿填报系统专属绿色通道。录取阶段，残联专人跟进投档动态，全力维护考生录取权益。祝愿所有的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昨天，在乐山市木川县体育公园，第三批完成野化训练的20只猪环被成功放归自然。随着放飞装置缓缓开启，20只猪环振翅腾飞，掠过河面，奔赴山林旷野。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誉为“东方宝石”。目前，木川猪环繁育中心已成功繁育猪环80余只。此前两批放归的猪环已顺利适应本地湿地生态环境，成功实现野外自然繁育。本次放归是继2025年西南地区首次猪环野化放归取得圆满成功后，第三次开展的野化放归活动，也是2026年首轮猪环野化放归工作。好，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接着来看其他新闻。星火更续初心，奔跑致敬长征。昨天，2026星火传承四川革命

0: 老区红色路跑启动暨四川观察星火频道上线仪式在四川广播电视台举行。现场宣布红跑首站将于6月28号在巴中市通乡县举行，并在全国首次推出了跟着红跑去旅行系列策划。
1: 四川红色底蕴厚重，是全国重要革命老区省份，孕育了厚重璀璨的红色文化。本次启动的红跑活动将依托省内各地红色资源，以全省83个革命老区县为布局坐标，由各地市州轮流承办，每站设置3000个参赛名额，并在赛前、赛中、赛后开展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红跑坚守公益办赛原则，以跑步这一群众参与度高的赛事活动为牵引，弘扬长征精神，推动全民健身，助力老区振兴。
2: 本赛事紧扣国家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老区振兴相关文件，对标四川建设文化体育强省部署。未来5年，我们三大目标：走遍全省83个老区，绘制四川红色奔跑地图，收录各地红色故事，培育500支以上的合作跑团，持续传播，打造力争曝光破10亿，建成国家级的红色体育标杆 IP， 擦亮四川红色体育名片。
1: 红跑首站落子巴中市通江县，分为10公里竞速跑、5公里欢乐跑两大项目，将于本月28号开跑。跟着红跑去旅行，通江站还将面向全体参赛选手及随行家属推出景区、酒店、餐饮等惠民福利大礼包，依托赛事客流，盘活本土文旅资源。
3: 这次赛事啊，不仅是一场体育盛宴，更是一场薪火相传的精神接力。各位跑者走进通江，用脚步丈量红色信仰，点燃通江儿女建设家乡的奋进豪情，也能实实在在地把通江的红色资源、生态风光和特色好物推介出去，促进通江文旅消费，带动内需增长。我们一定全力以赴，当好东道主，迎接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
1: 启动仪式上，奥运会及全运会运动员参与赛旗交接，四川广播电视台相关负责人和来自通江、仪陇、梓潼等革命老区县代表共同为赛事鸣枪发令，标志着红跑正式启幕。现场同步宣布四川观察星火频道上线，将打通线上线下传播链路，为运动爱好者提供便捷的赛事参与通道，也为广大网友搭建红色文化体验平台。
4: 从栏目上来讲的话呢，我们其实有三大块。第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红跑专区，就配合我们最新发布的红跑活动。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思政课，这个是纪念碑下思政课里面的一个系列内容，和我们红色纪念有关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和课题。此外呢，就是还有我们的国防教育有关的一些内容。
0: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数据显示，全国超过1/2的儿童青少年已经走进了近视的行列，而视疲劳、干眼症也同样困扰着很多人。科学有效的护眼方法有哪些？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近年来，近视已成为影响我国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及国民健康的重要问题之一。目前临床防控主要从行为习惯管理、光学矫正镜片和药物干预3个方向入手。
6: 我们现在推荐呢20/20/20原则，比如说看近20分钟，我们看远处20米以外看20秒，框架镜片和接触镜片都有相应的可以控制近视的一些选择药物，就是地龙度阿托品，自己购药不建议这样做，要到医院来综合评估。
5: 此外，很多家长担心的眼镜越戴度数越深，又是否有科学依据呢？
6: 其实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误区。特殊设计的光学镜片呢，其实是全天佩戴 ，OK 镜是晚上佩戴，然后框架眼镜白天佩戴。它戴够时间，比如说10个、12个小时以上，那么它能够起到的防控效果是大于低于10小时佩戴的。
5: 近视手术是成年人矫正视力的常见选择之一，选择哪种方式手术也需要进行严格的术前检查。
7: 因为它对我们的角膜的厚度、角膜的形态、前方的深度、整个眼球的结构都是有要求的。近视矫正手术我们中心已经开展了30多年了，只要掌握好 术前的一个手术的适应症，它是长期有安全性的。现在普遍认

0: 围的年龄范围是建议是18到45岁左右的人群。
1: 除了近视，干眼症的发病率也呈上升趋势。长期使用电子产品，长时间佩戴隐形眼镜，长期处于空调环境，都是常见诱因。很多患者眼睛干涩时会自行购买眼药水，但产品选不对，反而可能加重症状。
0: 我们发现有一些网红眼药水里面有一些成分血管收缩剂，添加了一些瞳孔的收缩的药物，长期使用都会对眼睛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比如说反射性的充血，还会反过来增加真正的干眼。大家可以去药店自行购买人工泪液，我们更推荐使用一次性包装的眼药水次泡，一般我们推荐是2到3次。
2: 今天上午，西南民族大学文化遗产创新产业学院揭牌仪式在成都举行。来自四川省文物局、四川博物院、成都博物馆、四川大学、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单位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和行业代表共同见证。
3: 西南民族大学文化遗产创新产业学院将聚焦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纸质文物保护、织物及皮毛质文物保护、石质文物保护四个方向，成立四个文物工作室，并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博物院、四川广播电视台等多家单位签署合作协议。
4: 我们也希望遗产学院越办越好，为我们整个的文博行业培养更多的人才，我们非常希望有一些复合型、高端型，包括一些策展啊，包括文物保护修复啊之类的人才能够加入我们川博。
3: 活动期间，与会专家围绕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与人才培养展开圆桌交流，并实地考察了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和新成立的文物工作室及科研平台。
2: 每年初夏，川西高原的高海拔雪山草甸解冻复苏，珍稀的冬虫夏草也破土而出，对当地牧民群众来说，这是大自然馈赠的希望。而在这连绵千里的虫草山间，一场平安守护也如期而至。
5: 海拔4703米，每到这个季节，这片高原就会长出特别的宝贝。
6: 甘孜州理塘县阿家沟虫草山，平均海拔逼近4900米，空气稀薄。即便是初夏时节，山间依旧凉意袭人。这片广袤的高山草甸和灌丛便是理塘最核心的虫草产区。
5: 你今天挖了多少根了？
7: 我今天挖了20多根。
5: 你为什么就是一定要趴在地上呢？
7: 就人比较多，就容易踩掉嘛，踩掉就容易看不见，就必须趴着。
6: 这片牧民们要埋头苦干2-3个月的场所，没有平整的作业区，也没有固定的工作台。
5: 早上几点上山啊？
7: 8:30左右。
5: 那一般待到几点呢？
7: 下午7点左右。
5: 下午7点左右。
7: 嗯，对。
5: 哇，那就11个小时。
7: 嗯，对。
6: 一整天里，大多数时间都是徒劳的原地搜寻。不过也正因如此，偶然的发现才能瞬间扫空疲惫。
7: 找到一个了。
5: 你找到了？
7: 嗯。
5: 啊！看到了吗？
7: 哇！
5: 这个算个大吗？挺大的吧。
7: 对，
5: 太不容易了，但是我还是没找到。没关系，你找到我也很开心。
6: 在这里，手机基本处于失联状态，所以你会发现在牧民们身边随时都有这样一群人。
7: 因为我们这边没信号嘛，有什么一方万一的话他们都在嘛。
6: 日暮时分，采挖牧民陆续返程，几公里外的临时营地也热闹了起来。
5: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虫草采挖点的一处营地，海拔呢是4600米。所有当地的牧民呢进行当天的采挖之后，都会回到这里进行一个休息，所以呢，这里也成为了一个小社区。大家看，这里有烧烤店，还有小卖部，当然还有在这里进行收虫草的商人。牧民群众呢，他们把采挖的虫草当天就可以在这个他们的营地进行一个销售。
6: 这处临时营地生活着上千名上山采挖的当地牧民群众，在不起眼的角落，一顶简易的帐篷就是甘孜公安民辅警的临时驻地。
8: 我们一般就在这里面休息。
5: 一般几个人在这儿？
8: 你坐。一般我们是5个人一组，5个人这里面是就睡在这个行军床上。

0: 这里晚上零下多少度啊？
1: 零下10度左右啊。我们一般都是发了这样的睡袋，就是睡在这个睡袋里面。
2: 白天巡查山间秩序，排查安全隐患，夜晚驻守营地，防范突发风险。临时警务室将警务工作与便民服务前移到牧民身边。
3: 这里是云南，这边是四川，这里是川滇两省的交界处。每年的虫草采挖季呢，两省的牧民都会来到这座山上进行虫草采挖。
2: 甘孜德荣县八日乡、襄城县白衣乡与云南香格里拉东望乡山水相连，这片跨界高寒草场生态优良，虫草品相上乘，是两地群众重要的增收来源。往年采挖季，跨省采挖人员流动频繁，极易引发地界纠纷、人员冲突等各类问题。几年前，三地签订了交界地区资源利用纠纷调处化解协议书。
1: 在这期间，老百姓之间有什么矛盾之类的，我们要通过联合来共同化解。通过那个协议，就是明确了两边的地界，然后就是一些采挖的基本要求。
4: 通过我们提前对这个乡上的这种老百姓上山的情况啊，然后可能会存在的有纠纷或者有矛盾的这个情况进行摸排，然后相互之间进行这种沟通和提前化解这种。
2: 曾经模糊的山野边界有了清晰准则，也让潜在的隔阂与矛盾在进山前就被温柔化解。如今的虫草山不再只有风雪与辛劳，更有稳稳的踏实与安心。
5: 比如我们遇到什么困难，比如什么受伤了，就是出现了一些突发情况的，我们也有一个帮手，对不对？大家都很和谐。
6: 他们来了就我们要把心在虫草嘛的。
2: 4000多米的雪域之上，牧民俯身山野，用汗水收获希望。全程相伴的藏蓝身影，也撑起了雪域高原的平安与丰收。
7: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8: 今天，在中国系统工程学会数字医疗健康系统工程专委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数字医疗健康系统工程学术会议上，华西数字健康研究院正式揭牌。专委会第一届委员会成员集体亮相，初步构建起产学研医用协同创新的组织体系，将切实推动多方资源的深度融合与高水平成果的成功转化。
9: 3号，安装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的两台红外相机实时回传了一段珍贵影像，记录下大熊猫和雪豹遛娃的温馨瞬间。红外相机还清晰记录下母豹经过时的喘息声，这在野外监测中十分难得。
10: 近日，在云南文山州福者黑景区的万亩荷塘中，并蒂莲、大洒锦等多种珍稀荷花陆续绽放，吸引了不少游客专程来赏花。福者黑景区荷花品种多达200余种，6月至8月是最佳观赏期。
7: 盛夏逐梦不负韶华，又是一年高考时。5号上午，巴中市南乡县长赤中学的827名高三学子整装集结，搭乘送考大巴前往40多公里外的高考考点，正式开启逐梦征程。
11: 上午9时12分，伴随着铿锵有力的锣鼓声和此起彼伏的加油声，满载高考学子的送考车队依次穿过寓意旗开得胜、前程似锦的德胜门，奔赴各个高考考点。街道两侧，街坊邻里、家长亲友们手持祝福标语和彩旗，为长赤学子壮行。
12: 我女儿参加高考，特意给买了一个向日葵，希望她一举夺魁。祝愿的所有的学子们都金榜题名。
13: 长赤中学的送考传统温暖又厚重，祝愿全体高三学子落笔从容，不负努力。我们在家乡静待大家的金榜题名。
11: 多年来，温情盛大的送考仪式已成为长赤镇特色文化，各界群众的暖心相送，让出征学子们备受鼓舞，信心满满。
14: 往年都是我们目送学长学姐出征高考，今年终于轮到我们奔赴考场了。有这么多家乡长辈、老师和居民为我们送行，我内心特别激动，也充满了底气。
15: 希望当一名老师，如今有了圆梦的机会，我会全力以赴努力考上心仪的大学。
16: 高考是青春的试炼，也是逐梦的舞台。祝愿全体高三学子不负韶华，不负耕耘，成功考入自己理想的院校，开启人生崭新篇章。
11: 为保障本次送考工作安全有序，南江县公安、交通等多个职能部门提前部署、精细筹备，为考生提供了全方位、精细化的后勤保障。

0: 我们提前排查道路隐患，管控交通，全程保驾护航，全力保障考生赴考道路安全畅通。祝愿所有考生高考顺利，金榜题名。
1: 据了解，学子抵达县城考点后将统一入住酒店，实行封闭式管理，学校组建专职陪考团队24小时值守，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静谧的应考环境。
2: 为了确保高考的平安顺利，我们有45名教师随同前行，确保在高考期间吃住行考绝对安全。在此我也祝同学们能够取得辉煌的成绩，达到理想的彼岸。
1: 近日，南充市白塔中学为毕业生们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物品交易节，大家将闲置的教辅资料手写笔记变身毕业好物，流转给学弟学妹们。这不仅是一场减压集市，更是一次知识与精神的接力。
3: 下午5时许，白塔中学操场热闹开市，即将奔赴考场的考生们化身青春摊主，将3年积攒的学习宝藏、各类教辅书籍、错题笔记、课外读本整齐陈列。这些承载着奋斗印记的物品，成为了毕业季最温暖的风景线。
4: 这些笔记都是高中3年比较重要的一些知识点，我们也可以为我们的学弟学妹们，收集更多的精华知识，让学弟学妹们能在学习上少走一些弯路。我们也很感谢这次学校能给我们这样一个跳蚤市场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在放松之余也能与学弟学妹们进行一个学习的交流。
5: 把我的什么课堂笔记、课后习题全部摆在这里卖给我的学弟学妹们，把我的经验传授给他们。因为离家比较远，所以这些资料也不方便拿回去，就刚好借着这个机会，成全我也成全学弟学妹们，希望学弟学妹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3: 市集里高一高二的学子穿梭于各个摊位间，认真翻阅资料，主动请教经验。他们用实惠的价格淘到了干货满满的学霸笔记，更在面对面交流中提前汲取了备考的信心和力量。
6: 我淘到了很多学长学姐们历年来所做的一些笔记，一些重要的知识点。我觉得这些笔记做得非常的详细，它代表着学长学姐们的努力和汗水。我通过这些笔记争取在最后一年的奋斗里面达到自己最理想的目标。
1: 高考在即，在四川省蓬溪实验中学的校园里涌动着一股暖流。一位从教35年的老教师意外摔断手臂后，为了不耽误学生们最后的冲刺，缠着绷带坚守讲台。而同样心怀感恩的孩子们也为他们的老师准备了一份特别的惊喜。
7: 高考冲刺在即，记者走进四川省蓬溪实验中学，今天高38班的同学们有大动作。
8: 上课铃声即将响起，在办公室整理复习资料的严淑红老师全然不知学生们策划已久的惊喜正等待着他。
9: 我这次穿西装是为了给严老师送花，我们是他带来的最后一届高三，所以我们想给他一个仪式感。
10: 感谢同学们哈，高考之后你们的人生不会再有我们的叮咛了。我不说你们非得要多么多么的辉煌和灿烂，我只希望你们一生安稳，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就好。
8: 严老师一度哽咽，讲台下不少同学更是早已潸然泪下，那一张张写满祝福的小纸条承载着少年们最纯真的感恩，既有毕业季浓浓的不舍，更有对这位手缠绷带却从未缺席的老师深深的感念。
11: 人生当中能遇到这么一个老师不容易，
12: 是一个非常温柔体贴的老师，他对我们学生就是特别好。
13: 那今天为什么要给杨老师做这个惊喜？
11: 因为他值得。
8: 面对学生们精心准备的惊喜，严淑红老师既感动又有些愧疚。他回忆，3月23号那天监考完走出校园，因不慎摔倒导致左手腕部粉碎性骨折，医生建议住院近1个月，但学生们的关心信息

0: 不断涌来，更让他放心不下的是高考前这最关键的时刻，每个学生的薄弱环节、复习节奏，只有跟班一路走来的他最清楚。临时换老师，孩子们的备考节奏很可能被打乱。
1: 学生这边放不下，我就让他包扎了之后，第二天早晨把那个骨头回正，养了几天。然后当我说我要早点返校来见他们的时候，他们说还是你把手先养好。那我说没事，我反正右手可以活动。
0: 板书不如从前自如了，写教案也得靠一只手撑着，复习资料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批注就这样一页一页地攒了出来。
2: 在校门口的时候会碰见严老师，吊着他受伤的手臂，手里边提着他的教案和教材，从来没有迟到过。
0: 从教35年，临近退休的他用带伤坚守的最后一刻换来了孩子们最真挚的爱。纸短情长，爱与坚守在这一刻形成了最美的闭环。
1: 反正作为老师，只要自己身体状况能够允许，学生肯定是第一位的，就是从教的初心吧。

0: 考生们即将迎接人生中的一次大考，在考前的这段时间，有什么是需要考生和家长们注意的呢？我们来听一听心理学专家怎么说。
1: 考前遇到这种紧张紧迫的心理压力的时候，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几个方向去调整。第一个，保持好自己的作息时间。第二个，可以听听音乐，画画画，去疏解自己的情绪。第三个，我们可以双手捏住再放松。第四个，我们可以用四七八的呼吸法，四秒的吸气，七秒的憋气，八秒的吐气，去调整。从心态角度上要做出一个良好的心理的作用。这些考试我都已经复习好了，我都准备好了，我相信可以考出很好的成绩。
2: 当然，除了考生自身的调节外，家长的辅助也不可少。而家长也要注意在考前容易出现在自己身上的一些状况。
1: 家长在过程当中担心考试前没有照顾好他们的饮食起居，没有照顾好他们的这个生活，这些其实都会让考生，加大他们额外的心理的紧张感，这样的会让他们觉得家长很关注我，让我很紧张。
2: 王仲华表示，家长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愿望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因此给即将走上考场的孩子施加不必要的压力，所以家长首先要做好自己的心态调整。
1: 家长在这些上面平时的生活方式是怎么样的，我们高考前这几天也是要这样。
2: 家长做到了这些，也才能更好地为孩子提供更加平和宽松的迎考环境。
1: 不管考坏考好，我们都会陪着你的。其实这些语言就是对孩子最好的一个激励和正向的支持，可以陪在考生身边，不用去唠叨他，也不用他怎么样，给他们适当的一些放松一个空间给到他们。家长的情绪越稳定，我们考生的状态就会越来越稳定。
0: 好，您现在看到的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夜陪你一起看新闻。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0: 我呢叫张琳，爱好比较多，跳舞、走秀，那些都是我日常的安排，也就是我上老年大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很重要，因为这些都需要眼睛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可能我的视力也在下降了，老化了哈，看远光、远视的时候就也不清楚了。配老光镜的时候哈，没有通过验光的那个眼镜，戴久了就感觉得头昏，而且眼睛也特别累。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

0: 境，如果带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 后头我在想的话，我有验过光嘛？因为这两年我的眼睛看眼视也不行了。哎，我还是觉得验过光看哈，我的眼睛究竟在哪种程度哈？等于就说老到哪种程度了哈？超视力验光很科学，一遍一遍的验光，一遍一遍的给我加镜片，直到我看得很清楚。通过验光这个科学的这个验光方式哈，给我配了一副属于我自己的眼镜哈，看远看近，而且它还防紫外线，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的老光镜哈，你戴上去看了，然后你抬头起来哈，它这样子，真让人很尴尬。但这个眼镜配上去，它又不得这种现象。而且我起来我看到就是一副眼镜，而且看远很清楚，很舒服，轻轻松松的就看得很清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5: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丁仲礼再川调研，并出席民盟十三届十五次中常会。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王凤朝的处理决定，王晓辉主持并讲话。
0: 施晓林在检查高考准备工作时强调，精心细致做好组织服务保障，全力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6号，农历4月21，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6月3号至5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来川调研，并出席在遂宁召开的中国民主同盟第十三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王光谦主持开幕会。
2: 丁仲礼总结了换届以来全盟组织建设取得的主要成绩，并对做好新形势下组织建设工作提出要求，强调要从加强领导班子建设、聚焦组织发展质量、推进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提升基层组织建设水平、不断加强内部监督工作等五个方面抓好贯彻落实。同时，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深化政治交接、严肃换届纪律和风气等，确保2027年省级组织换届工作平稳健康、有序推进、圆满成功。丁仲礼肯定了主题教育启动以来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他强调，主题教育已进入纵深推进、巩固提升的关键阶段，全盟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政党制度以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理论武装筑牢政治忠诚。要从严查摆问题，校准履职方向，要敢于动真碰硬，务求整改实效，要以当下改、长久立、巩固成果，要以服务大局彰显民盟作为。在川期间，丁仲礼一行前往四川大学出席张澜教育精神在成都高校传承情况座谈会，他还在南充召开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调研座谈会，与盟员代表交流座谈，详细了解民盟主题教育开展情况、基层组织建设及参政议政等工作情况。
1: 近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关于给予王凤朝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与会同志做了发言，一致表示完全赞成，坚决拥护党中央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0: 对王凤朝的处理决定。
1: 会议指出，严肃查处王凤朝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再次释放了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的强烈信号。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

0: 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要筑牢忠诚品格，始终做到政治清醒，立场坚定。要以王凤朝思想变质、信仰崩塌的教训为警醒，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定理想信念，把对党绝对忠诚刻进骨子、融入血脉。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把准政绩标尺，始终做到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要以王凤朝政绩观扭曲、盲目蛮干的教训为警醒，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会议指出，要严守权力边界，始终做到遵规守纪、秉公用权。要以王凤朝擅权妄为、以权谋私的教训为警醒，始终牢记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正确看待权力，从严管好权力，审慎用好权力，确保权力始终在正确轨道上运行。要涵养新风正气，始终做到作风优良、清正廉洁。要以王凤朝作风败坏、由风及腐的教训为警醒，坚持干净和干事、勤政和廉政相统一，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自觉加强道德修养，夯实拒腐堤坝，带头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营造干事创业良好氛围。会议指出，要扛牢政治责任，始终做到全面从严、常管常严。全省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以王凤朝管党不力、目无党纪的教训为警醒，切实增强管党治党的责任感、使命感，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带头自上而下强化日常教育管理监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责任一贯到底，落到实处。
1: 2026年高考开考在即，6月5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施小林到省教育考试院和成都市检查考前准备工作，并看望慰问考务人员，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要求，突出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压实责任链条，严格规范管理，精心细致做好各项考务组织和服务保障工作，全力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
0: 施小林来到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全省备考工作情况，通过高考指挥平台查看考生报名、智能巡查、试卷流转及灾害预警等情况。随后到成都市树德中学外国语校区考点，走进考场和播音室、视频监控室、试卷保管室、医务室等重点场所，检查考场布置、安检运行、设备调试、保密管理和医疗救护、心理咨询等情况。施小林向奋战在高考一线的全省考务工作者表示慰问和感谢。他指出，高考关乎国家选才育才，事关万千考生前途和千家万户期盼，既是对考生的大考，也是对治理能力和工作作风的大考。要扛牢责任担当，树牢底线思维，强化协同联动和科技赋能，抓实抓细考前、考中、考后全过程各环节工作，坚决完成这项重大政治任务。要高质高效做好考试组织，严格保密管理，强化试卷运送、交接、保管、分发等全流程监管，精细考务组织，做好设备调试检测，加强培训演练，提升考务人员临机处置能力，严肃考风考纪，强化人防、技防、物防措施，用好智能巡查巡检，加强新型高科技作弊手段防范，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舞弊行为，引导学生诚信参考，维护考试公平公正。要用心用情完善综合服务，周密做好防暑降温、交通疏导、食宿卫生、社会治安、噪声管控和考点周边环境治理，营造安心舒适考试环境，强化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为残疾考生提供合理便利，组织好爱心送考、人脸识别身份验证等暖心服务，帮助孩子们缓解焦虑，全力备考，从容应考，发挥出最好水平。 要切实筑牢考试安全防线，持续完善应急预案，加强物资、电力等保障，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做好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和地灾地震等自然灾害防范应对，有力有效处置各

0: 各类突发事件，保障考试安全顺利进行。要统筹推进考后服务工作，继续开展阅卷评卷、成绩查询、志愿填报、招生录取等工作，准确有序做好信息发布、政策解读和温馨提示，用好信息化技术，加强志愿填报指导、公共服务，治理违规招生行为，助力考生梦想起航。省政府秘书长胡元坤、教育厅和成都市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
1: 从雪山长建、碧水长流到城市焕新、产业向绿，巴蜀大地上正在发生更多蜕变。作为全国首批省域美丽中国先行区，四川正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在污染防治攻坚、绿色发展、筑牢生态屏障等多方面持续发力，让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幸福感、获得感。
2: 翻开巴蜀大地的生态日记，变化扑面而来。这是一张观山爱好者记录的看雪山统计图。2025年在成都推开窗见雪山共81天，这是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概率也比往年多了近20%。同期全省空气质量达到历史最好水平，蓝天白云常驻四川。沿嘉陵江而上，变化同样清晰。南充段曾因砂石开采，河道伤痕累累，如今56公里生态廊道沿江铺展，3000多亩土地重新披绿，江水稳定达到地表水二类标准，千里嘉陵江水色的画卷重回眼前。
3: 每天早上啊跑步啊，空气也多清新，那个环境啊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绿树成荫，鸟语花香。
2: 四川地处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区位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来川考察，并叮嘱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这篇大文章做好，这为四川指明了方向。十四五期间，四川经济总量实现2亿级跃升，生态环境质量创20年来最好水平。四川生物多样性保护开花结果，野生大熊猫年遇见数从135只上升到185只，散户效应充分显现。今年4月，四姑娘山成功创建世界地质公园，生态文明建设的成绩单不断刷新。
4: 四川用实践证明，遵循总书记的嘱托，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可以实现双赢。只有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我们的未来前景才会更加广阔。这也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蕴含的实践伟力。
2: 展望十五五，美丽四川建设取得重要进展，被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并对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扎实推进作出战略部署。对标规划，四川正精准发力。在环境质量改善上，按照国家新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全省以 PM2.5 全面达标为主线，持续打好蓝天保卫战。在制度保障上，2026年新一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紧盯非法倾倒固废等问题，以督查利剑守护群众家门口的诗与远方。在筑牢生态屏障上，依托全省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压紧压实林长制，常态化开展生态巡护，为大熊猫、金丝猴等野生动植物守护好生态空间。
5: 竹巴龙保护区地处金沙江上游，也是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之一。我们构建了管理局、管护站、管护点、三级管护体系，全面推行林长制，形成网格化巡护格局。通过近5年的持续监测，像雪豹、金钱豹、矮岩羊的活动痕迹点密度，比5年前提升了近30%。
2: 未来这5年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时期，四川将一张蓝图绘到底，让一江清水、一片蓝天、万物生灵、万千家园成为美美与共的上游新篇。
6: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筑牢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战略屏障，加快建设川渝地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坚持以点带面、分层分类、梯次推进，打造一批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府等示范标杆，建设一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2、3实践基地，形成一批标志性成果，推动美丽四川建设走深走实。
2: 再看这本生态日记，青山作卷，锦

0: 秀可期。近日，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普布顿珠在遂宁调研，他强调，要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独特优势，打造更多盟遂合作典范；要结合换届工作，进一步加大党外代表人士的发现、培养、使用、管理；要鼓励支持民主党派聚焦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为成渝中部现代化建设示范市和锂电之都建设做出新的贡献；要坚持典型示范引领，把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最高荣誉变成民族团结工作增量。
1: 6月5日，由省委组织部主办的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着力提升拼经济搞建设能力专题讲座在成都举行。本期重点聚焦未来产业和新质生产力。讲座采取主课堂加分课堂、线上加线下方式，贯通省市县三级。据悉，今年7月前，我省还将陆续推出三期同系列专题讲座，持续以同上一堂课推动干部能力换党、工作提速，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省委拼经济搞建设部署落到实处。
2: 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近日，省人大常委会正式启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实地检查、委托检查、随机抽查等方式开展。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分别前往成都和绵阳、自贡和达州开展实地检查。同时，委托泸州、广元、遂宁等八个市州人大常委会联动开展检查。
0: 6月5号，意大利驻重庆总领事馆在成都举行意大利国庆招待会。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意大利是四川对欧开放的重要合作伙伴，双方在装备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发展、现代农业、文旅融合、友城交往等领域合作广泛，成果丰硕。未来，四川愿同意大利携手同行，深化互信友好，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能级，助力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化。
3: 今年以来，眉山东坡区锚定市域首个千亿工业集合建设目标，全力推进重点项目，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工业发展的主阵地，眉山经开区新区拼进度、抓生产、优服务，推动产业能级持续跃升。
2: 在四川国维制药三期项目施工现场，大型机械长臂挥舞，施工人员紧盯节点、倒排工期、主体结构施工、地梁浇筑等各项作业稳扎稳打，项目建设正全速奔跑。
4: 正在进行乙车间主体结构施工，中俄库房山进行一层地梁施工，预计十月份完成主体结构施工。该项目建成后，将填补公司在输液制剂生产领域的空白，助力公司在片剂、胶囊、输液制剂多领域发展。
2: 新项目拔节生长，投产企业也奏响了提质增效的强音。走进全球最大变频压缩机生产基地丹府智能机电的生产车间，全流程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机械臂精准替代人工作业，不仅生产效率大幅跃升，产品不良率更被严控在0.3%以内，以精益求精的刻度铸就行业标杆。
5: 短期，我们将全力释放一期产能，确保年内达产达标；中期，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打造全球一流的变频压缩机制造高地；市场上，深化与头部企业战略合作，拓展新能源、车载、商用智能等新场景，进一步提升全球市场份额。
2: 项目提速的鼓点，企业增效的步伐，背后都离不开优质营商环境贴心护航的温度。今年以来，眉山经开区新区直击企业发展痛点、项目建设难点，强化要素保障，优化政务服务，为企业全方位遮风挡雨、保驾护航，实现了新建项目快开工、续建项目快推进、竣工项目快投产。
6: 园区围绕企业发展、项目建设，推行全程代办帮办服务，高效解决用地、用电、用工等要素保障问题30余个。同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综合查一次，切实为企业减负松绑，帮助企业争取各类政策资金3000余万元，助力企业增信心、扩产能、提质量。
2: 既锚定产业主攻方向，又做好服务保障文章。厚植沃土，结出累累硕果。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眉山经开区新区38家规上工业企业完成

0: 总产值22.15亿元，同比增长21.4%。神武医药、新型储能、智能制造三大重点产业齐头并进，为东坡区打造市域首个坚毅集合注入强劲动能。
1: 昨天，禀赋强基龙头引领绵竹白酒蓝皮书2026启动暨产区发展研讨会在德阳绵竹举行。来自省市相关部门、行业协会、科研院所、骨干酒企的100余位嘉宾齐聚，共话产区优势，共谋川酒产业高质量发展。
2: 我们在长江的上游，山清水秀，海拔高度，四川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是最适合酿造优质蒸馏酒的一个地方。从产量、从销量，我们四川多年占了50%以上。
1: 活动现场，禀赋强基龙头引领绵竹白酒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蓝皮书2026正式启动序章。蓝皮书系统规划产区高质量发展路径，为绵竹从中国美酒名城向世界级美酒特色产区跨越提供权威行动指南。
3: 蓝皮书立足于历史经典产业定位，系统梳理绵竹酿酒历史脉络、生态禀赋、老窖资源、非遗工艺、产业链现状，把零散的产区资源形成系统化档案，为产区精准施策、企业定向升级提供权威支撑。
1: 绵竹白酒多家规上企业代表在现场共同发布了《寻脉问酿最美绵竹宣言》，开启绵竹白酒产业发展新篇章。
4: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强龙头、助品质、拓市场、促融合、助推产业集群旗帜扩容，借力四川国际美酒博览会、川酒全国行、绵竹白酒百城行等活动，持续擦亮产区名片，深耕重点市场，拓展绵竹酒的市场版图。
5: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1: 记者从财政厅获悉，全省首个县域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发展的实施方案近日在九寨沟县正式出台。方案聚焦大熊猫国家公园及县域内多个自然保护区，通过机制、项目、产品三维精准发力，着力构建金融加生态加旅游融合发展新格局。
6: 昨天，四川省档案馆2026年档案与时代同行国际档案日主题活动在雅安举行。通过工作成果发布、思政课宣讲、档案文化互动体验等形式，展现档案工作价值和事业发展成就。据了解，在今年69国际档案日来临之际，四川省档案馆集中向社会开放馆藏档案12万余件，是近年来省馆单次开放档案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一次。
0: 昨天，由文艺报社、诗刊社、中国诗歌学会主办的《中国作家驻村计划》第二期“发现乡村，走进巴蜀”在成都启动。来自全国的23位作家将深入四川21个市州的乡村一线，开展为期10天以上的驻村生活。通过文学讲座、阅读推广等多种形式，深入挖掘四川各地的自然生态、民族文化和乡村振兴鲜活实践，沉浸式感受新时代巴蜀乡村的发展脉搏。
7: 在雅安市禹城区，扎根山间约2700年的红豆树罕见地迎来了绽放，层层叠叠的花朵缀满枝头。听说这棵红豆树上还住着几只可爱的国家2级保护动物鹤林鸮。节目的最后，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感受花鸟共生的美丽图景。

0: 地方就是这对黑金河夫妇筑巢的地方。
1: 黑金河差不多在那个地方，你看吧，你看，你看。
0: 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哦，在在在，好，安逸得很。我要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给他们多拍一点。
2: 四川省气象台6月6号15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广安内江自贡宜宾泸州5市、南充乐山眉山资阳四市东部、巴中达州两市南部、凉山州东北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最大小时雨强60到90毫米，盆地普遍有5到7级风，局部风力可达8到9级，个别地方有冰雹。另外，阿坝州北部有大雨到暴雨。结合地质环境条件，广安内江自贡宜宾泸州5市大部、达州南部、巴中南充眉山乐山四市东南。南部、阿坝、凉山两州东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贡市荣县、大安、广安市陵水、内江市隆昌市中区、宜宾市江安南溪、泸州市泸县龙马潭、乐山市前围五通桥、达州市大竹、资阳市安岳、眉山市仁寿、凉山州喜德、岳西等10个市州、46个县市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需要注意加强防范。好，再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成都大雨转阵雨，20到27摄氏度。自贡大雨，21到29度。攀枝花阵雨转雷阵雨，21到34度。泸州骤雨转阵雨，21到29度。德阳阵雨，20到27度。绵阳阵雨，20到27度。广元阵雨，18到27度。遂宁阵雨，20到29度。内江暴雨转中雨，20到30度。乐山暴雨转阵雨，22到29度。南充阵雨转大雨，20到29度。宜宾暴雨转阵雨，21到29度。广安阵雨转中雨，19到30度。达州阵雨转大雨，21到30度。巴中阵雨转中雨，20到28度。雅安大雨转阵雨，20到26度。眉山大雨转阵雨，20到28度。资阳大雨转阵雨，20到29度。马尔康阵雨，12到19度。康定阵雨，11到16度。西昌阵雨，20到27度。成都未来48小时阴，17到23度。

0: 家好，我是凤姐。哎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花了，看手机啊，看剧本啊，看药瓶上的小字，总觉得那个字太小，看不清楚，非得这么仰着头眯着眼，把手撑多长才能勉强的看一下。后来啊，在网上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戴上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感觉啊不舒服，非常的不方便。
1: 俗话说，花不花48，老花之后应该先验光再配镜，因为每个人的双眼度数同高同距都不相同。
0: 后来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1:1量身定制，单独为你生产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所以啊我也过来定制一副。
1: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26项视光检查，横向的视标清楚还是竖向的视标清楚？
0: 横的要深些一些。
1: 横的要。测好了，凤姐。
0: 哎呀，又专业又认真，必须点赞。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

0: 高视力，远近一起近。哎呀，现在啊，我看手机娱乐演出，看剧本，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清晰又舒适。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2: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重访革命圣地，展现今昔巨变。今天带您走进上海和浙江嘉兴。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接近60%，下拨粮食进度近20%。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0: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6张网怎么建？怎样赋能生产生活？记者一线调研，首先从水网开始讲起。
1: 美国方面称，空袭伊朗沿海部分地区；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国海军第5舰队重要设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新闻联播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首先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眼下，根脉与荣光红色露天博物馆主题展正在上海市黄浦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专题展厅展出，一件件珍贵革命文物和文献交相辉映，共同见证着那段开天辟地的峥嵘岁月。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站在新时代回望中共一大会址，它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时刻提醒我们从哪里来，根脉在哪里。
0: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

0: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五个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城市的总体定位。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创新策源能力持续提升。从张江科学城、G60科创走廊到杨浦科创带、徐汇魔术空间，上海在全球最佳科技集群中的排名稳居前列。国产大飞机、大邮轮，众多代表中国制造最高水平的第一，不断在上海诞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从老旧小区更新到社区食堂建设，从垃圾分类到花园城市建设，黄浦江、苏州河、一江一河改造，上海市以绣花功夫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我们这些老年人有的时候很有感同身受，内心呢既高兴又兴奋哦，是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真的很幸运很幸福。
0: 浙江嘉兴锚定初心，深耕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浙江接轨上海的桥头堡，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画卷。2025年，嘉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54939元，连续22年位居浙江省首位。嘉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5万亿元，跻身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前20，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43家，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方阵。
2: 从50多名党员发展壮大到超过1亿名党员，105年伟大征程，这是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好这一强大思想武器，指导推动伟大实践。在风险面前敢于斗争，在挑战面前善于突破，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站稳发展立场，以充足底气应对变局，开创新局。
0: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新时代的中华大地各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货物贸易规模全球第一，持续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综合创新能力排名全球第9位。从嫦娥探月到奋斗者号深潜，一批大国重器接连突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位居全球第一，正加速迈向世界科技强国。今天的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4亿多人民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迈进。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3: 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

0: 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同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陆续展开。
0: 目前，黄淮海主产区冬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在德州市种粮大户郭燕芝的5000多亩麦地，履带式收割机帮了他的大忙。
2: 就像这种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有点能进去。这一台机子一天也是100多亩地。
0: 春蒸日，夏蒸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也紧接着压茬推进。各地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
3: 这里是河南省遂平县大营村，今年这里的4000多亩玉米抢种用的都是新型高性能播种机，它能精准控制播种的株距、行距。我们来看一下，每一穴都精准播下1粒玉米种子，而且株距也非常均匀，有大致一个手掌长，也就是21厘米。像这样一亩地能够播下5000株玉米左右，比普通播种机多500株。
0: 今年遂平县农业生产合作社为8个乡镇的6万亩地开展全程托管服务，通过大面积应用新型智能播种机，落实合理密植技术，推动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
4: 目前专项合理密植的面积达到90%以上，比去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
0: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20%。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并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下收、下播、下管三下生产。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稳步增长，结构持续向优，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正在进一步增强。
1: 最近一段时间，江苏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多家企业密集签下服务出口订单。这家创新药企业与国际制药企业达成合作，围绕12个研发项目签署全球授权协议，交易总额达105亿美元。今年前5个月，园区落地8项生物医药自主知识产权出海合作项目，累计交易总金额突破266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超5倍。
2: 现在园区企业从卖产品的出口模式转向了全方位输出研发技术、专业服务、自主知识产权授权等知识密集型核心资源。这类交易的附加值高，产业链带动性广，也推动了生物医药技术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
1: 知识密集型服务正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在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中达到了4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更为明显，同比增长了11.7%。新兴服务贸易增势迅猛的同时，传统服务贸易也保持了较快增长。1至4月，旅行服务出口、运输服务进口增速分别达到30.4%和24.9%，传统服务贸易的基本盘持续巩固。
3: 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最根本的驱动因素是我国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经贸合作的重点正在向服务领域深化拓展。
4: 今年，我国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财政金融部门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激发市场活力。
1: 在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对做冷冻水产生意的王新建来说，每年的5、6月都是批量备货的旺季，往往需要贷款来周转资金。但今年的200万元贷款却不太一样，可以获得1个百分点、为期1年的贴息。
5: 这个贷款呢，3天就给我放下来了，还有20000块钱的贴息政策，对于我们微利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王新建享受的财政贴息，得益于国家今年扩大了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范围，在原有餐饮、文旅等8类基础上，新增了零售等3类消费领域。数据显示，1季度新发放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中，近70%的贷款主体都是像王新建一样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资金有效支持了一批餐馆扩建、民宿升级等消费服务提升项目。今年，我国财政金融协同发力，创新实施一揽子扩内需政策，不只是促消费，为激发民间投资，国家新设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3项政策，扩大设备更新贷款的贴息范围，带动各地出资配合，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在福建龙岩，这家企业的智能化装卸设备3分半钟就能装满一辆集装箱车，产品销量节节攀升，急需扩大产能。3550万元贷款及时填补了企业的资金缺口，而这笔贷款还能得到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和地方财政1个百分点的贴息。在资金支持下，新产线建设已经启动。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撬动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0: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从近海走向深远海。
1: 近日，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了海上安装。
6: 这里是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钦州海域，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重达25000吨的上部主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项目正式进入抛产前的全面调试阶段。
1: 此次安装完成的海上换流站，可以将周围海域163台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

0: 转换成高压直流电送出，大幅减少送电损耗，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今年以来，围绕着深远海，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一系列技术都在加速突破。不久前安装完成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首次应用了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继铂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拉力。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余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0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
1: 进入15-50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那么，这六张网将如何编织，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一线调研今天首先从大规模建设的水网开始。
2: 进入五月，广东开启大规模降雨模式。在这张雨量分布图上，我们发现雨带扫过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个地方却例外，这里就是雷州半岛。
3: 附近的城市都在下雨，就我们这边的农村种植的地方呢，雨水一年比一年少了。
2: 雷州半岛形如龟背，中间高，四周低，留不住水汽。而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则更加缺水。这里是全国菠萝优势产区，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都靠抽取地下水，一个个水塔成为每个村庄的标配。
4: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这里存满了打上来的地下水，足有200多立方米。但是对于周边的400亩菠萝田来说，却是杯水车薪。一塔水只够浇5亩地，全部浇一遍要20多天，往往一轮还没浇完，最初浇的那块地又旱了。
2: 想发展却苦于没有水，徐文也想过引入外来水源，但由于复杂的地质，长距离调水困难重重，一直没有实现。
5: 穿越铁路、高铁、公路、河流、水库，这些都是不同的施工条件，一个一个难题攻克掉，我们才能实现。
2: 随着近些年长距离输水技术的相继突破，缺水的雷州半岛开始迎来了转机。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将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四市，最终到达徐闻。
6: 这4个市的人口大致有1800万，工程建设之后呢，原先的老百姓和原先的工农业用水问题呢，得到了彻底解决。
2: 雷州半岛面临的缺水困境，是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真实写照。全国近70%城市群，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过去，为了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局部饮水问题，工程更多是一地一策、分河治理。而这次国家水网建设，则是在此基础上，在本不相通的自然水系上，建设更多纵横交错的骨干输排水通道。在水利部信息中心，记者看到，新规划的输排水通道正在让江河牵手、水系相连。这个超大规模的水网工程体系，未来可以让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水资源实现跨地区、跨流域流动。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改变正在打开新的机遇空间，国家水网建设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装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据测算，1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一张水网润泽华夏，这张世纪画卷正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安全的坚实底座。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围绕服务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

0: 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1至4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加力支持扩大有效投资。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另据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统一风蚀、水蚀、盐渍化等不同类型荒漠化土地识别与分级标准，并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更好支撑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14、15时期，我国眼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每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达到14-15全国眼健康规划目标。昨天，由中国航发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冷却系统电机等6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其依托 AI 大模型架构，突破单纯数值计算预报性能瓶颈，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台风、降水、海冰等6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今天凌晨传出多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在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的侵略行径，一方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2个美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重要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否认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遭破坏，并称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的声明，美军5号空袭了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重要因素。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称，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人。乌克兰方面5号称，185名来自乌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的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罗马尼亚国防部5号发表声明称，一艘乌克兰军方无人艇当天在罗马尼亚黑海港口康斯坦察港自行引爆，另有3艘无人艇在该港口外及附近海域等不同区域自行引爆。乌克兰外交部当天称，乌海军一艘无人艇遭俄罗斯方面干扰失控，乌方向罗马尼亚通报了相关情况。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当天发表声明说，乌方涉嫌使用无人艇袭击民用船只，对黑海航运安全构成威胁，将该事件责任推给俄罗斯的企图毫无根据。世界贸易组织5号发布报告称，尽管受到中东冲突持续的不利影响，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依然高于100的基准点，为101.7，表明今年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韧性。报告称，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欧盟统计局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2%，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1%，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双双出现萎缩。

0: 分析认为，中东冲突大幅推高能源价格，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损害。目前，欧洲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5号称，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当天进行维修。国际空间站内7名宇航员中的2人实施维修作业，5人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短暂避险。据俄罗斯媒体5号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内发现2处泄漏点，目前一处漏气点已被封堵。报道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1: 眼睛就是花，四十七八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戴戴摘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3: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4: このことは内密に進めろ。わかりました。
5: To beat your enemy, you must know your enemy.
6: 应该从这个地方动刀。
7: 这样，应该就可以完整的把你给包下来。
8: 我每天都在对上帝祈祷，希望战争能够早点结束，

0: 爱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别这样吧，过来吧。
1: 我们
2: 一起喝酒。
0: 哎呀，来吧。

快，你来吧。哎，你的皮肤很好啊，很干净，很光泽。哎，放心吧，我跟别人不一样。你知道我想做什么吗？我想要你的皮。

0: 这个地方，这样应该就可以完整的把你的皮包下来，而且也不会破坏前面的完整性。你知道吗？到时候你还活着。
1: 你这个贱人，什么不许？别了，放了！啊，左上哥们，你们都去！病一个手，这一辈子都是病一。你带我回来呀！
2: 是，
1: 也有啊，也有。

0: 你睡好了。什么时候来的？来好久了，一直坐这儿。
1: 没有，刚来。
0: 怎么了？心里有事儿？
1: 没有。
0: 跟我去趟医院，看一下少乔。
1: 我也去看一下菊儿。
0: 那你收拾一下，在这儿等你。

0: 没什么。
1: 哦。
0: 说怎么样？伤害一点没有？
1: 没有啊。哎呦，哎呦呦呦呦！
0: 演呢？你就在演嘛。
1: 啊？
0: 我看你的伤到底有多重、啊。
1: 哎哎哎哎！别闹了。认真点儿，跟你说件严肃

0: 说。
1: 昨天我去黄岩山的时候，有人偷偷进了我的房间。
0: 那丢了东西没有？
1: 东西倒是没丢，行李箱被翻过了。
0: 那是谁呢？大岛浩吗？
1: 除了大岛浩以外，我们更应该警惕的是另外一双看不见的眼睛。
0: 那有什么办法吗？
1: 办法我倒是有一个，但需要你的配合。
0: 没问题，你说。
1: 搬到我这儿来住。
2: すいません。
3: ちょっと。喂。

0: 我和武穆还有叶小姐，我们被日本人给围起来了。
1: 没事儿，他们俩一会儿就来了，咱们先吃药吧。
0: 好啊。我来医院几天了，也不知道叶老先生一家最近过得怎么样了。你要有机会的话，替我向他们说声谢谢，好吗？

0: 我也非常感谢你的照顾，我每天都在对上帝祈祷，希望战争能够早点结束，你们都能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1: 我本来以为我可以快乐幸福，现在不可。

0: 大小放在我能看见的地方，
1: 快！

啊！我说啊，真是奇怪，我们警察大队把圈都走了好几遍，就是找不到你。没想到你竟然会跑到我们的医院里面来休养呀！真他妈的会找地方！哎，亲爱的，你刚才说。 一会儿谁会过来呀？啊，没关系，我们一起等吧，亲爱的。去，拉上窗帘，不要让外面的人看到里面的情况。去。喂。

0: 好孩子，
1: 过来吧。
2: 亲爱的，你终于落到我手里了，这次我不会放过你的。
3: 你别伤害他。
1: 喂，闭嘴。
2: 真是由不得你。
4: 小心啊，因为不论谁敢哼一声，我就立刻开枪。
0: 把他的漂亮的脸
2: 当成血窟窿。
4: 好吧，现在咱们就跟平时一样。

会いできて嬉しいございます。

0: 警察副队长，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好好谈谈。
1: 有什么好谈的呀？
2: 你这个还我的狗屎！我真讨厌你们这些给我添麻烦的人。
3: 我一定把你们所有的人灭绝掉。
1: 美女，把你的包扔过来。
0: 听他的。
1: 没有气了吧？没有气，没有气。啊！啊！ようやく、ようやく解決した。すべて解決した。お前も、お前も、お前も。我的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大佐阁下，你怎么就把这么漂亮的小姐弄到手里呢？嗯，难怪我们的都想一个劲儿的怀疑这个里面有问题呢。探主，你放心吧，我一会儿把你送到未央所去，让你和那个叫慧慧的小妹妹作伴。要不一会儿我们三个人一起玩？
4: 畜生！对啊，你说的没错，
1: 把手揪起来，快，把手揪起来，
2: 揪起来，
1: 你也揪起来呀，别睡觉。啊，对，还有一个细节，这个东西你们都认识吧？谁能告诉我，这是干什么用的？哦，这是什么？棒！看看你们的反应。我当然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你们现在不熟悉吧？没关系，等我们回去警察大队慢慢说吧。
5: 1号さんはもう大体治っています。2号は様子を見た方がいいですね。
6: 今日の検査はどう思ったか。
5: はい、そうです。
1: おつ。

0: 等等，有人叫我吗？汤护士，有什么事吗？汤护士，有什么事吗？汤护士，汤护士。 汤护士，
1: 没事儿，我刚才在给他换药时候，把他弄疼了。
0: 那你注意点。

0: 声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化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意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俯勤见，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喂，东哥没在这，你走开。
4: 島の若者160人を寮に出して、そこで一家に会場で殲滅する。
5: 早めにお休みください。寮長を迎えに参ります。
4: すまんな。
5: はい、
6: 大胆号。
7: 我要用这个恶人的血去祭奠我们死去的乡亲们。
1: 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8: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9: 只求您能杀了那个恶人，给我的老婆孩子报仇，给那些死去的同胞报仇，我愿意给您当牛做马。
10: 大岛号很快会发现井上镰仓有可能是先死亡之后被人推到悬崖掉下去的，汤九儿是我们的弱点。
11: 睁大眼睛盯着点，千万别让他混出去跑了。
12: 老爷，耗子们的兄弟都在这儿了，但就找不到耗子。
13: 等这两个人一露面，乱枪打死。
1: 燃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1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是我大意了，没有注意到他摩托车就停在院子里。身体能坚持吗？ 行吗？你陪着娟儿一起。

0: 你们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在这等我们，我们尽快回来。安慰一下唐雪儿，让她勇敢一点，我会尽快回来的。
1: 没事，没事，
0: 来吧。
2: Thank you.

0: 山顶有一个飞机的信号塔，白天有人值班，晚上没有。山后是一个摄影大队的营房，这里相对最安全，撑得住吗？
1: 撑得住，
0: 来吧。

0: 啊，我去叫霞儿。啊，不用了，十八，坐。
1: 这小二呀，茶不思饭不想的，从早到现在一粒米都没进，可别饿坏了身子啊。
0: 四宝啊，你看那花，这人呐，就跟花似的。拿这盆花来说，你要是天天不浇水，不细心的照顾它，稍有不慎，它就枯萎了。那到时候呢，你就会后悔在它情深貌美的时候啊，没好好的珍惜它。霞儿的心思我理解，他是一个顾大局的人，什么事都为他人着想。但他跟菊儿感情的事，他想多了。但是不管是我，还是汤秉辰，我们都无权强加干涉。年轻人的事儿。

0: 自己做主才是。老爷，那你怎么不去跟龙霞说呀？男孩子要自己成长，自己滚打，他才能想明白。
1: 您的儿子呀，还就是您自己了解呀。吃吧。哎，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该不会出什么事吧？
2: 你放心好了，武牧是我见过最可靠、最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武牧是挺好的。 他要是不是日本人就好了。觉儿，昨天晚上我哥说的话，你可别往心里去。他不是这么想的。

0: 我怎么能不这么想呢？他不喜欢我在日本人医院里做事，不喜欢我阿爸当那个维持会会长。可我和我阿爸有什么办法呢？你哥他不能这么对我。他自己睡完了之后，自己非常的懊悔。
1: 他真不是这样想的，难道只是喜欢而已？气话，哪能把这些事情当儿戏啊？是，我爸去兴师问罪是他不对，但他不能就这样认可啊。如果他心里有我，他不会这么轻易的同意解除我们的婚约。没有了婚约。
0: 之间就没有关系了，菊儿，你也别说这种气话。这样吧，我回去跟我哥好好说说，嗯，他真不是这样想的，你要相信我。 你不相信我了。

0: 是他们，他们回来了。
1: 没事吧？来，快走，快走。
2: 谢谢你啊，大护士。等一会儿回医院的时候，尽量放松，就像平时一样。没问题吧？

脑子里闪现，你害怕吗？是啊，我知道。那怎么办呀？我要求你忘掉今天下午发生的事情，忘掉那个让人讨厌的锦上脸藏。我也想忘，可我就是忘不掉。唐无神，你知道我们是靠什么来强化记忆的吗？坐。

0: 我们需要尽快地忘掉某些事的话，靠的也是联想。我们会强迫自己去想想家人、父母，还有我们爱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将来。我们以后会做的每一步、每一个细节都想出来，这样就能渐渐地忘掉那些我们想忘掉的事情。
1: 可我不想想起我阿爸，想到他也会心烦。龙霞哥，我们有很多原因不能在一起。
0: 唐博士，你听我说，你不要去想那些阻碍你们在一起的原因，你强迫自己去想一想你们俩在一起的将来，想一想日本人走了以后你们过的每一天，想得越细越好，这样你就能渐渐地忘掉今天下午发生的事情了。叶龙霞，我见过，他是个好人，你们在一起会幸福的，我看得出来你很喜欢他。你既然喜欢他，就不要去管那些什么原因，你应该勇敢地去争取。我希望你能够得到这份爱，我会祝福你的。
1: 我也希望能有这样的机会。
0: 没有的。
1: 以后我有别的问题的时候也能来问你吗？
0: 当然，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找我。
1: 那你休息吧。

0: をありがとう。
1: ああ、早めにお休みください。明朝を迎えに参ります。
0: すまんな。
1: はい。
2: 大胆好。太好了。
3: 哎，干嘛去？
4: 你确定没有看错吗？
5: 更爷，几年前他们在岛上杀人，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错不了，就是大岛浩。我的老婆孩子都死在他的手上，把他烧成灰我都认识他。
4: 他们来了几个人？
5: 两个，有一个是开车来的，送完他们就走了。
4: 你确定是两个？
5: 确定。
4: 杀！
5: 更爷，我不要杀，只求您能杀了那个恶人，给我的老婆孩子报仇，给那些死去的同胞报仇，我愿意给您当牛做马。
4: 去，
6: 走，
4: 先出去，这里交给我办。帮我办几件事。第一，你亲自带人连夜去普京大酒店，一定要搞清楚那个大岛浩，他住到什么时候，他来澳门干什么，他怎么来的，什么时间走。
6: 是。
4: 第二，连夜派人去找那耗子，叫他带着家伙，带几个人过来找我。他强化成武艺高强，这一次啊，是他该施展本领的时候了。
7: 我这就去安排人去找。
4: 这一次啊，无论如何不能让两个家伙活着回到岛上。
7: 老爷，你放心吧，我这就去安排。

0: 这么做真的就安全了吗？
1: 不一定安全。大岛号很快会发现井上镰仓有可能是先死亡之后被人推到悬崖底下去的，那这样一来的话，他就会追查井上镰仓今天一天的行动路线，很快医院就会进入他的视野当中。而井上镰仓在医院的时候，正好我们也在医院，在这里就出现了营销危机。

0: 所以我们会成为最大的嫌疑人，倒也不用太担心，因为有一个人可以证明井上镰仓是开着摩托车离开医院的。这样一来的话，井上镰仓就是活着离开医院，那这个交汇点的意义也就不再存在了。
1: 你说的是那个哨兵？
0: 少斌的证言会对我们有利，但是大道号不一定能完全相信。他也会调查今天每一个接触过井上镰仓的人，
1: 包括我何爵。
0: 对，汤觉是我们的弱点。
1: 他老实胆小，万一乱了阵脚，一切就麻烦了。
0: 这也是我担心的。
1: 他今天值夜班，不如我们回去跟他好好谈谈。
0: 千万别。
1: 少校今天晚上会做他的工作证据。少校今天晚上会做他的工作，他是一个职业的特工人员。我相信他会考虑到的。今天发生的事情，可以让我爸和哥哥知道吗？
0: 可以，让他们做一个思想上的准备。明天等吉儿下了班，让你哥哥把他找回来，我们再跟他详细谈一谈。别想了。
2: 今天发生这么多事儿，你好好休息。就在这儿。你们几个就盯在这儿。睁大眼睛，不许睡觉。千万别让他给我跑！
3: 放心，我不会让他跑的。

0: 哎，你好，
1: 先生，您好，需要什么服务？
0: 我们家老爷有位客人住在这儿，我想看看你们的登记簿。
1: 好的，没问题，您慢看。

0: 爸，您想什么呢？
1: 一代沧桑洗不尽，幸存三烈尚流芳。
0: 您是不是又要给我讲宋史啊？
1: 没有，看来你最近不只是看水浒啊。
0: 您刚才说的这句是崖山三列祠大堂两侧的对联，这个宋史里面有记载。我不是不爱读这类书，我是觉得读这类书没用。
1: 怎么会没用啊？这历史就像一面镜子啊，读历史能让人明智，可以见以往知未来啊。
0: 未来可未来能怎么样呢？您读这些书能让您成为一个文明人，可现在就是一个野蛮的时代。您看看岛上这些日本人，咱们用文明的手段能把他们赶出去吗？在野蛮的侵略者面前，许多人都只求自保，什么都可以放弃。
1: 现在已经到了民族存亡最关键的时刻了，日本人封锁了中国的通道，也几乎切断了中国政府获取外援所有的渠道。蒋介石只能坚守在西南一角，要是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中国就危险了。

0: 您说吴木和莹儿他们是为国民党服务还是为共产党服务？
1: 他不愿意说，我也不愿意多问。不过从心里来讲的话，我倒是希望他能够替共产党做事。这个党有朝气，有信仰。
0: 哎呀，外面世界我不管，我也管不着。爸，我就陪着你。
2: 人死后会变成一颗星星，念他的人若是看到星星从天空划过，就代表思念他的人在想他。
0: 菊儿，咱们三道岛的天上没有一颗星星是悲伤的，等日本人离开那一天，全国的人都自由了，咱们就能真真正正的在一起，永远都不分开。爸，这战争都是人类发明的。
3: 爸。
1: 哎。
3: 哥。
1: 你回来了。
3: 嗯。
1: 吃了没啊？
3: 还没呢。
1: 啊，我叫思波给你准备一点。
3: 嗯。
1: 啊，走。嗯。
3: 就让威特少校到医院去替代他了。
1: 哦，那你有没有事儿？
3: 没事。
1: 好。这井上失踪啊，是一件大事，那日本人肯定会追查到底。你要提醒武墨，让他小心啊，别露出破绽，防止他们的报复啊。啊？
3: 知道了。
1: 你自己也要小心哦。
0: 莹儿，那菊儿有没有事儿？我现在能去找她吗？
3: 她受了惊吓，不过有惊无险。
1: 这个井上啊，作恶多端，死得活该。
3: 帮我拿去哥的房间吧，我在那儿吃，我有话要跟哥说。
0: 好。
1: 不用了，不用，不，搁这吧，搁这。啊，别麻烦人家四婆了。你们两个聊，啊？哎呀，我跟你说的，记得啊。
3: 嗯。
1: 自己要小心啊，好。
3: 我会的。
1: 嗯嗯，晚安。
3: 爸，晚安。
1: 嗯，
0: 爸，您早点休息。哎，莹儿，现在菊儿还有没有在生我气啊？
3: 他没呢，还在担心你不要他。
0: 哦，哎，他有没有跟你说让你来找我谈谈？
3: 哥，你是不是这一生第一次有了为人牵肠挂肚的感觉啊？
0: 嗯，是有点。以前我就想着在岛上好好陪陪爸爸，多尽些孝心。这有朝一日我要是能出岛，那肯定能大展身手。这岛上除了爸爸跟你，就没有什么值得留恋跟牵挂的。可现在就又多了一个让我牵肠挂肚的人，就是菊儿。以前我一直都在躲避我们俩之间的感情，可他又一次又一次的不顾危险的帮我。哎呀，我就不想再把他牵连进来了，但有时候一想到他阿爸，就想还是算了吧。可是你看我现在，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干嘛？
3: 哥，我觉得你是真的爱上菊儿了，不是因为婚约的事。
0: 哎，那你跟我说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我往前一步，我怕又把他牵连到危险里。

0: 可我退后一步，
1: 不能再退了，
0: 再退他该真以为我不要他了。
2: 别再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了，什么怕牵连啊，就是面子上拉不下来，不想去道歉吧。我告诉你，菊儿可比你还勇敢，今天要不是他，后果都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0: 老爷，老爷，耗子们的兄弟都在这儿了，但就找不到耗子。伏龙新街新案查话室去过了没？
1: 那儿去了，人不在呢。多派几个人，再去找。
2: 是，老爷。
3: 潘局长，
4: 走走走。
0: 你这边情况怎么样？
3: 老爷，情况打听清楚了，他们确实只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大宝浩，另外一个叫佐佐木。
5: 开了一间里外都有床的套间，他们准备明天下午就离开。好，咱们明天动手。你可不能睡觉啊，睁大眼睛盯着点，千万别让他混出去跑了。
6: 放心吧。

0: 天见不到你人影啊。昨晚我差人找你一晚上了，干什么去了你？
1: 昨晚多喝了几杯，在那芙蓉新街的景记斋睡下了。
0: 两边千日用名一时，现在到用你的时候了，你行不行？不行我换人。
1: 行，您放心，您吩咐的事儿哪次耗子不是给您办得漂漂亮亮的。
2: 说吧。
3: 是这么回事儿，咱们的一个仇家到澳门来了，现在就住在葡京大酒店。
1: 哪条路上的仇家？
3: 我昨天晚上已经摸清了他们的住处和走的路线。他们的客房订到今天下午，所以估计他们今天下午就到渔船码头乘一架日本福大商行的船走。老爷的意思是不能让这两个人活着回去。
1: 这人叫什么？
0: 这个人叫大岛浩，就是咱们老家三灶岛上日本特种警察大队的头子。前几年个大屠杀，还有这两天大虎小虎兄弟的死，就这个人他妈干的。这次机会来了，他自己送上门来了。我要用这个恶人的血去祭奠我们死去的乡亲们，还有我们的兄弟们。
4: 更爷，在哪儿动手？
3: 酒店人多眼杂，不好下手。你们去半路等着，等这两个人一露面，乱枪打死。

0: 直笔直的呀，
1: 看东西扭扭曲曲的，是发生了怎样的眼部疾病呢？
2: 高度怀疑他是得了黄斑病变。嗯，黄斑不是病，但是黄斑病是可以致盲的。
3: 简易自测，精准排除隐患。
2: 这个表格当中呢有个小点儿，然后盯着这个中心点儿，然后来看这个格子有没有变形。
0: 还好我也是直的。
3: 细致对比，辨别眼病类型。
2: 我们有几张图片哈，黄斑病变的话，看东西也是模糊的，而且呢，看东西是变形的。
3: 识破传言，认清护眼真相。
1: 因为我最近就在给我小孩吃叶黄素的软糖，
4: 我们娃也吃过。
1: 那这个有用吗？
0: 颠覆了。
3: 六六爱眼日特别节目，走进黄斑病变的预防和治疗，敬请关注6月8日晚9点20分四川卫视华西论剑。
5: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5晚9点20分，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6: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7: 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

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0: 这就是我家的菌子哟。
1: 这是我家的核桃。
2: 这就是我家土蜂蜜。
3: 陇南的群山，千百年来把丰饶锁在深处。核桃、木耳、蜂蜜，山货虽好，出路却难。直到一根网线牵进大山，一位回乡的姑娘把集市搬上了云端，为乡亲们打开了一扇窗，让远方看见大山，也让大山看见远方。而这位改变山村命运的姑娘，也成为了大伙心中的梁掌柜。
2: 这个梁掌柜今儿个回来了，
4: 梁掌柜回来了，
5: 我们的梁掌柜回来了啊！

0: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是梁掌柜。如果大家想要干的羊肚菌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到我们的小黄车里面下单。
1: 2013年，梁倩娟放弃了广东惠州的工作，选择回到家乡。那时她的行囊里装满的不仅是思乡的情绪，还有改变家乡的雄心。回乡后，她创办了陇上庄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决定凭借电商平台将家乡的农特产品带出大山。
0: 直播间的小伙伴们，我们今天呢就要下播了，
2: 下播
0: 我们下场直播，再见。
2: 再见，
3: 直播成功。哎呀，下播了，哎，辛苦了。
0: 哎呀，还好还好。
4: 梁掌柜，今天这个销量应该很好吧？
0: 是啊，我们今天销量确实还可以，所以我们这会儿也好开心，因为我们今天是在原产地嘛，
4: 特别有感觉，有沉浸感。
0: 没错没错没错，是的。那我希望我们每一场直播都是这样子的。2019年左右开始来的这个短视频直播带货，我就觉得呢，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既可以把我们家乡的农产品卖出去，带动我们老乡们增收，同时呢，还可以陪在家人身边。
4: 梁掌柜，我看你刚才直播这一拐弯就是咱们这个大棚基地啊。
0: 对呀，对呀，我们刚刚直播那个羊肚菌就是从这里面采摘的。
4: 哎呦，我平时吃过，但是我是第一次来这个大棚里边啊，这么多。哇，大姐，你这个好大，这可以长这么大呀。
0: 对呀，它长两天就长那么大了。
4: 哎呦，你看胖胖乎乎的啊，
0: 看着很可爱。
1: 创业初期往往伴随着寂寥与无助，但也正是那些微小的信任，撑起了梁掌柜最初的底气。
0: 有半个月没有进单，当时呢确实还是有点失落。那有一天晚上呢，我正准备，我就是带着一天失落的心情呢，准备关电脑的时候，我就忽然间听到了噔噔两声。哎呀，这个声音我就在做客服的时候非常的熟悉，我知道这是客户下单的声音，我就赶紧打开后台一看。山东的那个一名客户啊，下单了两瓶我老妈做的油泼辣子，这第一份订单呢，对我来说真的是太珍贵了。货源呢，大部分都来自于我们当地的老乡的家里面或者合作社里面。我们最近的这场直播里面呢，最受欢迎的是我们土蜂蜜，好山好水好蜜源，整个的蜂蜜品质的非常好，口碑好，回头客也多，收回来的

0: 蜂蜜全部卖完了，所以这两天呢，我们也要接着来再去山里面农户家里面收蜂蜜。耶！啊！你忙着了。
1: 啊！我在这儿呢。啊！你好，阿姨。你看这是忙活呢，是不是？啊，
2: 就跟我的大作风像。
0: 你眼光好，爷，我今儿过来把你看一下，准备让我吃
1: 的。还给拿了东西啊！
2: 这太感谢了，你太用心了。
0: 好的，就是刚儿我就过来把就是蜂蜜上回拿的没料了，我今儿再拿点蜂蜜。嗯，
2: 好。
1: 好嘞。哎呦，这好多个呀！啊，
2: 对对对，八九十吧。
1: 八九十个蜂箱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哦。嗯。
0: 啊，蜜蜂这两千个，
2: 蜜蜂这两天结团着了，
0: 结团着了啊！
2: 结团着，你看昨天太阳大的时候，上17-18度的时候，蜜蜂全部就出来了，采集这个花粉。这两天今天主要是花粉繁殖
0: 啊，
2: 成繁殖了。好的，今天是温度太低了，你看，已经残值了，你看成繁了。今年可能早一点吧，成繁。
3: 乡亲们信任梁掌柜，不仅是因为他能带货。更因为他在关键时刻的担当。
4: 那个时候是我老伴生病已经很严重了，当时没有一点点钱了，他就来把我家拉了好多蜂蜜，就把我家蜂蜜基本上拉完了吧。当时呢，我就感动的我都哭了，我说2000元吧，怎么这么好，我说心地特别的善良，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他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就帮助了我，把我的蜂蜜帮我买出去了。
0: 爷这蜂蜜呢，我等下就拿走了啊。我把外蜂蜜钱给你。
2: 慢慢给你嘛。
0: 好的，给你了，我俺就不急了。这个是3600，你先拿啊，这个3600。
3: 在梁倩娟看来，自己做的不仅是买卖，更是连接山村与世界的桥梁。在每一次收获的间隙，她都会随身带着一个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的，全是从田间地头收集来的民生期盼。
0: 你看，你在外个，你在厂打了之后吧，大家都可以到你厂里面上班。
5: 经过还不行，人家卖的价钱高。
6: 这就过来的，
7: 那至少是好的钱。
8: 交完钱，我这是退休，这个还没有是这个
9: 全厂工钱吧，是吧？确实是吃饭温饱问题能解决，经济上我有希望，希望有关部门对的应急推广现在3D农业。
0: 就我大家都能够学到掌握的更多是这种3D农业啊。
9: 哎，3D农业现在就是反正3D，因为平常接不到嘛。
0: 我觉得咱们这些老乡们的心声和想法，这些建议啊，都非常的实在，非常的实际，都是在想着，哎，怎么样让我们的农村呢变得更好，怎么样让我们的土地呢变得更好，怎么样呢让我们的岗位啊、机会啊更多。这两天呢，我马上就要去北京来参加全国两会了。我也会把我们笔记本上面写的这个建议啊都整理起来归纳一下带到全国两会上。把老乡们送的时候呀，我就感受到大家这份依依不舍，同时呢，我也从他们的这个眼神中来看到了那份期待，就期待着我能够把这些把他们的心声呢能够带到这个两会上面。我明天出发兰州，然后就到北京去开会，看今年有啥政国家啥好政策了，我回来了呢，给大家一块再宣讲、再分享。
9: 这个我记牢一下啊，3D农业这个记牢一下。
0: 好，我能想，我3D农业一定要记牢的。

0: 在这个春天，在人民大会堂里，这个来自陇南的姑娘会把那些写在本子上的话一字一句说给国家听。
1: 所以我今年带来建议来，就是能够进一步的推动村字牌啊、镇字号的这个建设和这个

0: 农村电商有个深度融合，让我们的乡村呢发展啊活起来。
1: 也借这个机会，诚挚的邀请各位朋友们、各位记者朋友们，大家来甘肃走一走，来蒙南来看一看，喝一杯蜂蜜水，尝一尝我们美味的山珍和地地道道的甘味农特产品。
0: 哎呀，书记，你忙着嘞！你好，你好。刚回来，刚回来就把这啥子两回的精神，我给大家来做一个宣讲啊！这都忙着嘞。
2: 大家请好，杨代表从北京回来，给大家两回精神宣讲一下，大家快过来啊！
0: 来。在两会这个刚刚胜利闭幕之后回来，我就赶紧把热气腾腾的两会精神走到前线地头，给我们的这个父老乡亲们做一个传达。尤其是面对面的向那位叔叔呢，把那个部委们的回复我也给他看了。你给我说了，我也把你的话都记下了，记下了。我在开会没有声音的时候呢，我就做了一个发言，就说是建议邻国国家继续支持支持我三地农业发展的政策。
3: 好好好，
0: 你看这是财政部给我给他的回复，我还专门给我出来了。
3: 我感觉太高兴了，太意外了，把我的基层的这个精神呢带到国家层面去，哎，把上面这个反馈呢能够带到我的这个最基层乡土农村来，太高兴了，太切实了。
4: 梁倩娟明白，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从2017年起，她开始公益培训，想要培养出更多的新农人。
5: 大家好，我是丰龙老六。
6: 大家好，现在看到是我们本田那个野山羊。
7: 我的辉县老树核桃它生长在深山，我们农户家的房前屋后。
8: 今天29.9给大家包邮，来3、2、1，上链接，
9: 上链接。
0: 因为我也曾经就是淋过雨，但是我那时候我淋雨的时候，有人呢会帮我撑一把伞。所以在后来就是有时候遇到一些事情呢，你就会忍不住的去伸出自己的一双手，尽可能的能为别人来做点什么。在我们培训的这些电商同仁中啊，有好几个都做得不错，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这种姿势。
10: 在我们老百姓之间啊，它是一个桥梁纽带的作用，切实的为我们老百姓解决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5: 他是一个比较乐于助人、喜欢帮助我们的。他有一句话是咋说的啊？大家好才是真正的好。
4: 14年间，从大山到云端，梁倩娟用一根网线连接起千万家庭的幸福。这位自称新农人的梁掌柜，正带着他的乡亲们，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书写着动人的中国故事。
0: 最好的事业呢，就是让脚下的这片土地来长出希望。那对我来说，最开心的事啊，就是看到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好，越过越甜，笑容越来越美。

欢迎登录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德耀中华话题页参与讨论，一起致敬道德模范，传递社会正能量。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

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0: 一定听说过一个故事，有只猴子，它身如玄铁，战无不胜，火眼金睛，透视万物，一声怒吼，震天动地。那么，你可想成为他？
1: 一失明，锁不住他。一道光，困不住他；以肉身之死，换一年永续。你的路才刚开始，
0: 这命由你还是由天？这紧箍带是不带，只能你自己选。

0: 这山岭外的世界，你替我去看吧。
1: 你听，那风里传来的都是求而不得的声音。
2: 若不披上这件衣裳，众生又怎知我尘缘已断，金海尽干。
3: 哪有什么天命，都是贪心。
4: 有高山吗？

你说你呀、啊、从不见阳光，心有受伤，爱笑着说谎，总说孤单还吵着心乱，你讲你半人半仙没人管，就别火气醉整个夜晚，孤立在外却甘心腐烂，说自己多不堪，藏着到交战，你

0: 嗨，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鲁一。
1: Hello，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君宁。
2: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晨光。
3: 美国人要轰炸东京了，
4: 你在动他，
5: 先打记住，这是三招到
2: 危机四伏，孤单破局，每一秒都是生死的博弈。
1: 每天晚上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
0: 和我一起看长河落日，共赴热血征程。

0: 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比较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渔民救起。
2: 日本人曾对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四月十八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都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丁仲礼再川调研，并出席民盟十三届十五次中常会。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王凤朝的处理决定，王晓辉主持并讲话。
0: 施晓林在检查高考准备工作室。

0: 时强调，精心细致做好组织服务保障，全力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6号，农历4月21，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6月3号至5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来川调研，并出席在遂宁召开的中国民主同盟第13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5次会议。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王光谦主持开幕会。
2: 丁仲礼总结了换届以来全盟组织建设取得的主要成绩，并对做好新形势下组织建设工作提出要求，强调要从加强领导班子建设、聚焦组织发展质量、推进代表人事队伍建设、提升基层组织建设水平、不断加强内部监督工作等5个方面抓好贯彻落实。同时，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深化政治交接，严肃换届纪律和风气等，确保2027年省级组织换届工作平稳健康、有序推进、圆满成功。丁仲礼肯定了主题教育启动以来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他强调，主题教育已进入纵深推进、巩固提升的关键阶段，全盟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政党制度以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理论武装筑牢政治忠诚，要从严查摆问题、校准履职方向，要敢于动真碰硬、务求整改实效，要以当下改、长久立、巩固成果，要以服务大局、彰显民盟作为。在川期间，丁仲礼一行前往四川大学出席张澜教育精神在成都高校传承情况座谈会，他还在南充召开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调研座谈会，与盟员代表交流座谈，详细了解民盟主题教育开展情况、基层组织建设及参政议政等工作情况。
1: 近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关于给予王凤朝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与会同志做了发言，一致表示完全赞成、坚决拥护党中央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王凤朝的处理决定。
3: 会议指出，严肃查处王凤朝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再次释放了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的强烈信号。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精神上来，充分认识王凤朝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严重危害，深刻汲取教训，自觉引以为戒，时刻做到知位知止、警钟堂鸣，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要筑牢忠诚品格，始终做到政治清醒、立场坚定，要以王凤朝思想变质、信仰崩塌的教训为警醒，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定理想信念，把对党绝对忠诚刻进骨子、融入血脉，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把准政绩标尺，始终做到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要以王凤朝政绩观扭曲、盲目蛮干的教训为警醒，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会议指出，要严守权力边界，始终做到遵规守纪、秉公用权，要以王凤朝擅权妄为、以权谋私的教训为警醒，始终牢记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正确看待权力，从严管好权力，审慎用好权力，确保权力始终在正确轨道上运行。要涵养新风正气，始终做到作风优良、清正廉洁。要以王凤朝作风败坏、由风及腐的教训为警醒，坚持干净和干事、勤政和廉政相统一，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自觉加强道德修养，夯实拒腐堤坝，带头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营造干事创业良好氛围。会议指出，要扛牢政治责任，始终做到全面从严。

0: 场馆场演。全省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以管党不力、目无党纪的教训为警醒，切实增强管党治党的责任感、使命感，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带头自上而下强化日常教育管理监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责任一贯到底，落到实处。
1: 2026年高考开考在即，6月5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到省教育考试院和成都市检查考前准备工作，并看望慰问考务人员，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要求，突出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压实责任链条，严格规范管理，精心细致做好各项考务组织和服务保障工作，全力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
0: 施晓林来到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全省备考工作情况，通过高考指挥平台查看考生报名、智能巡查、试卷流转及灾害预警等情况。随后到成都市树德中学外国语校区考点，走进考场和播音室、视频监控室、试卷保管室、医务室等重点场所，检查考场布置、安检运行、设备调试、保密管理和医疗救护、心理咨询等情况。施晓林向奋战在高考一线的全省考务工作者表示慰问和感谢。他指出，高考关乎国家选才育才，事关万千考生前途和千家万户期盼，既是对考生的大考，也是对治理能力和工作作风的大考。要扛牢责任担当，树牢底线思维，强化协同联动和科技赋能，抓实抓细考前、考中、考后全过程各环节工作，坚决完成这项重大政治任务。要高质高效做好考试组织，严格保密管理，强化试卷运送、交接、保管、分发等全流程监管，精细考务组织，做好设备调试检测，加强培训演练，提升考务人员临机处置能力，严肃考风考纪，强化人防、技防、物防措施，用好智能巡查巡检，加强新型高科技作弊手段防范，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舞弊行为，引导学生诚信参考，维护考试公平公正。要用心用情完善综合服务，周密做好防暑降温、交通疏导、食宿卫生、社会治安、噪声管控和考点周边环境治理，营造安心舒适考试环境，强化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为残疾考生提供合理便利，组织好爱心送考、人脸识别身份验证等暖心服务，帮助孩子们缓解焦虑，全力备考，从容应考，发挥出最好水平。要切实筑牢考试安全防线，持续完善应急预案，加强物资、电力等保障，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做好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和地灾地震等自然灾害防范应对，有力有效处置各类突发事件，保障考试安全顺利进行。要统筹推进考后服务工作，接续开展阅卷评卷、成绩查询、志愿填报、招生录取等工作，准确有序做好信息发布、政策解读和温馨提示，用好信息化技术，加强志愿填报指导、公共服务，治理违规招生行为，助力考生梦想起航。省政府秘书长胡元坤、教育厅和成都市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
2: 从雪山常见、碧水长流到城市焕新、产业向绿，85大地上正在发生更多蜕变。作为全国首批省域美丽中国先行区，四川正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在污染防治攻坚、绿色发展、筑牢生态屏障等多方面持续发力，让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幸福感、获得感。
3: 翻开85大地的生态日记，变化扑面而来。这是一张观山爱好者记录的看雪山统计图。2025年在成都推开窗见雪山共81天，这是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概率也比往年多了近20%。同期全省空气质量达到历史最好水平，蓝天白云常驻四川。 沿嘉陵江而上，变化同样清晰。南充段曾因砂石开采，河道伤痕累累。如今56公里生态廊道沿江铺展，3000多亩土地重新披绿，江水稳定达到地表水二类标准。千里嘉陵江水色的画卷

0: 重回眼前。
1: 每天早上啊，跑步啊，空气也多清新，那个环境啊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绿树成荫，鸟语花香。
0: 四川地处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区位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来川考察，并叮嘱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这篇大文章做好，这为四川指明了方向。十四五期间，四川经济总量实现2亿级跃升，生态环境质量创20年来最好水平。四川生物多样性保护开花结果，野生大熊猫年育件数从135只上升到185只，散户效应充分显现。今年4月，四姑娘山成功创建世界地质公园，生态文明建设的成绩单不断刷新。
2: 四川用实践证明，遵循总书记的嘱托，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可以实现双赢。只有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我们的未来前景才会更加广阔。这也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蕴含的实践伟力。
0: 展望十五五，美丽四川建设取得重要进展，被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并对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扎实推进作出战略部署。对标规划，四川正精准发力，在环境质量改善上，按照国家新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全省以 PM2.5 全面达标为主线，持续打好蓝天保卫战。在制度保障上，2026年新一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紧盯非法倾倒固废等问题，以督察利剑守护群众家门口的诗与远方。在筑牢生态屏障上，依托全省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压紧压实林长制，常态化开展生态巡护，为大熊猫、金丝猴等野生动植物守护好生态空间。
3: 竹巴龙保护区地处金沙江上游，也是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之一。我们构建了管理局、管护站、管护点、三级管护体系，全面推行林长制，形成网格化巡护格局。通过近5年的持续监测，像雪豹、金钱豹、矮岩羊的活动痕迹点密度比5年前提升了近30%。
0: 未来这5年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时期，四川将一张蓝图绘到底，让一江清水、一片蓝天、万物生灵、万千家园成为美美与共的上游新篇。
4: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筑牢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战略屏障，加快建设川渝地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坚持以点带面、分层分类、梯次推进，打造一批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合府等示范标杆，建设一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2、3实践基地，形成一批标志性成果，推动美丽四川建设走深走实。
0: 再看这本生态日记，青山作卷，锦绣可期。
5: 近日，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朴布顿珠在遂宁调研，他强调要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独特优势，打造更多盟遂合作典范，要结合换届工作，进一步加大党外代表人士的发现、培养、使用、管理，要鼓励支持民主党派聚焦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为成渝中部现代化建设示范市和锂电之都建设做出新的贡献，要坚持典型示范引领，把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最高荣誉变成民族团结工作增量。
0: 6月5日，由省委组织部主办的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着力提升拼经济搞建设能力专题讲座在成都举行。本期重点聚焦未来产业和新质生产力。讲座采取主课堂加分课堂、线上加线下方式，贯通省市县3级。据悉，今年7月前，我省还将陆续推出3期同系列专题讲座，持续以同上一堂课推动干部能力换挡、工作提速，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省委拼经济搞建设部署落到实处。
6: 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近日省人大常委会正式启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实地检查、委托检查、随机抽查等方式开展。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分别前往成都和绵阳、自贡和达州开展实地检查。同时委托泸州、广元、遂宁等8个市州人大常委会联动开展检查。
5: 6月5号，意大利驻重庆总领事馆在成都举行

0: 意大利国庆招待会，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意大利是四川对欧开放的重要合作伙伴，双方在装备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发展、现代农业、文旅融合、友城交往等领域合作广泛，成果丰硕。未来，四川愿同意大利携手同行，深化互信友好，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能级，助力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化。
1: 今年以来，眉山东坡区锚定市域首个千亿工业集合建设目标，全力推进重点项目，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工业发展的主阵地，眉山经开区新区拼进度、抓生产、优服务，推动产业能级持续跃升。
2: 在四川国维制药三期项目施工现场，大型机械长臂挥舞，施工人员紧盯节点、倒排工期、主体结构施工、地梁浇筑等各项作业稳扎稳打，项目建设正全速奔跑，
3: 正在进行乙车间主体结构施工，中俄库房山进行乙层地梁施工，预计十月份完成主体结构施工。该项目建成后，将填补公司在输液自主生产领域的空白，助力公司在片级、胶囊、输液自主多领域发展。
2: 新项目拔节生长，投产企业也奏响了提质增效的强音。走进全球最大变频压缩机生产基地丹府智能机电的生产车间，全流程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机械臂精准替代人工作业，不仅生产效率大幅跃升，产品不良率更被严控在0.3%以内，以精益求精的刻度铸就行业标杆。
4: 短期我们将全力释放一期产能，确保年内达产达标，中期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打造全球一流的变频压缩机制造高地，市场上深化与头部企业战略合作，拓展新能源、车载、商用智能等新场景，进一步提升全球市场份额。
2: 项目提速的鼓点，企业增效的步伐，背后都离不开优质营商环境贴心护航的温度。今年以来，眉山经开区新区直击企业发展痛点、项目建设难点，强化要素保障，优化政务服务，为企业全方位遮风挡雨、保驾护航，实现了新建项目快开工、续建项目快推进、竣工项目快投产。
5: 园区围绕企业发展、项目建设，推行全程代办帮办服务，高效解决用地、用电、用工等要素保障问题30余个，同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综合查一次，切实为企业减负松绑，帮助企业争取各类政策资金3000余万元，助力企业增信心、扩产能、提质量。
2: 既锚定产业主攻方向，又做好服务保障文章，厚植沃土，结出累累硕果。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眉山经开区新区38家规上工业企业完成产值22.15亿元，同比增长21.4%。生物医药、新型储能、智能制造三大重点产业齐头并进，为东坡区打造市域首个千亿集合注入强劲动能。
0: 昨天，禀赋强基龙头引领绵竹白酒蓝皮书2026启动暨产区发展研讨会在德阳绵竹举行，来自省市相关部门、行业协会、科研院所、骨干酒企的100余位嘉宾齐聚，共话产区优势，共谋川酒产业高质量发展。
6: 我们在长江的上游，山清水秀，海拔高度，四川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是最适合酿造优质蒸馏酒的一个地方。从产量、从销量，我们四川多年占了50%以上。
0: 活动现场，禀赋强基龙头引领绵竹白酒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蓝皮书2026正式启动序章。蓝皮书系统规划产区高质量发展路径，为绵竹从中国美酒名城向世界级美酒特色产区跨越提供权威行动指南。
6: 蓝皮书立足于历史经典产业定位，系统梳理绵竹酿酒历史脉络、生态禀赋、老窖资源、非遗工艺、产业链现状，把零散的产区资源形成系统化档案，为产区精准施策、企业定向升级提供权威支撑。
0: 绵竹白酒多家规上企业代表在现场共同发布了“寻脉问酿，最美绵竹”宣言，开启绵竹白酒产业发展新篇章。
7: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强龙头、助品质、拓市场、促融合、助推产业集群齐治扩容，

0: 第四川国际美酒博览会川酒全国行绵竹白酒百城行等活动持续擦亮产区名片，深耕重点市场，拓展绵竹酒的市场版图。
1: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2: 记者从财政厅获悉，全省首个县域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发展的实施方案近日在九寨沟县正式出台。方案聚焦大熊猫国家公园及县域内多个自然保护区，通过机制、项目、产品三维精准发力，着力构建金融加生态加旅游融合发展新格局。
3: 昨天，四川省档案馆2026年“档案与时代同行”国际档案日主题活动在雅安举行。通过工作成果发布、思政课宣讲、档案文化互动体验等形式，展现档案工作价值和事业发展成就。据了解，在今年69国际档案日来临之际，四川省档案馆集中向社会开放馆藏档案12万余件，是近年来省馆单次开放档案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一次。
4: 昨天，由文艺报社、诗刊社、中国诗歌学会主办的“中国作家驻村计划”第二期“发现乡村，走进巴蜀”在成都启动。来自全国的23位作家将深入四川21个市州的乡村一线，开展为期10天以上的驻村生活。通过文学讲座、阅读推广等多种形式，深入挖掘四川各地的自然生态、民族文化和乡村振兴鲜活实践，沉浸式感受新时代巴蜀乡村的发展脉搏。
5: 在雅安市禹城区扎根山间约2700年的红豆树罕见地迎来了绽放，层层叠叠的花朵缀满枝头。听说这棵红豆树上还住着几只可爱的国家2级保护动物鹤林鸮。节目的最后，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感受花鸟共生的美丽图景。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事物变形，竟暗藏眼部危机。
5: 你看，这客厅的墙是歪的，你看到没有？
6: 哎，这怎么字儿也看不清楚了？
7: 不，我这看着明明是笔直笔直的呀，这东西扭扭曲曲的，是发生了怎样的眼部疾病呢？
8: 高度怀疑他是得了黄斑病变。黄斑不是病，但是黄斑病是可以致盲的。
4: 简易自测，精准排除隐患。
8: 这个表格当中呢有个小点儿，然后盯着这个中心点儿，然后来看。这个格子有没有变形？
7: 还好我也是直的。
4: 细致对比，辨别眼病类型。
8: 什么有

0: 几张图片哈，黄斑病变的话，看东西也是模糊的，而且呢，看东西是变形的。
1: 识破传言，认清护眼真相。
2: 因为我最近就在给我小孩吃叶黄素的软糖，
3: 我们娃也吃过。
2: 那这个有用吗？颠覆了。
1: 六六爱眼日特别节目，走进黄斑病变的预防和治疗，敬请关注6月8日晚9点20分四川卫视华西论剑。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2、3，知道了吧？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都准备好了吗？
1: 我好了，你好了吗？哎
0: 呀，维修社的聚会我还是不去了，我陪你去医院做产检吧。
1: 你放心，我可以的。文学社的聚会你要是总不参加，别人该说你了。再说了，等孩子出生之后，你想这么清闲都没时间了。好好去散散心。嗯，
0: 那有事给我打电话。
1: 嗯，
0: 走了。
1: 嗯，路上注意安全。
0: 你也是啊，拜拜。
2: 景儿，路上堵车吧？
3: 哎、有点堵。哎、
2: 你看是让司机开你这车，还是你坐这专车呀、
3: 啊？不用，我就坐中巴就好了。
2: 那怎么行呢？这是特意给你安排的专车，你坐这可、哎、
3: 方便聊天嘛。您坐这个商务车啊？
2: 你都不坐，我更不合适了。大家上车上车啊！
3: 对呀、啊，这多热闹、啊！
2: 好好，上车上车。走。来，一二，先上先上。
4: 哎，坐这儿好。上去吧，
2: 哎，动作快点，动作快点儿。走嘞。

0: 目前来看，一切正常。医生，男孩还是女孩啊？现在还不知道，要4个月左右才能知道。不过我们医院有规定，就算是知道男女，也不能告诉你。
1: 明白，没关系，反正男孩女孩都行。 那医生，我的腿这孩子。

0: 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0: 你说这江娜怎么一直都联系不上啊？去年她从海滨酒店离开之后，一直都没消息。我中间还去找了几回，结果她同事说，也都联系不上。那你说我
1: 兄弟啊，我昨天没能休息好，我命不是。

0: 谢谢。
1: 你这不也没排到？
0: 小王，谢谢医生啊。
1: 不客气。
2: 谢谢。
1: 要不你看你先去厕所。
0: 不行，
1: 那你再忍忍。
0: 江警官。哎呀，你啊，好巧啊！你怀孕了？
3: 啊，我怀孕了，
0: 恭喜你啊！
3: 谢谢。你也怀孕了？
0: 啊，是不是听起来很狗血？
3: 太狗血了吧，这也！
0: 我上次在这晕倒了，你记得吗？有个检查报告一直没空来拿，今天才过来拿的。
3: 哎，你一会儿有事儿吗？我知道有一家非常好吃的甜品铺，我带你去吃点东西啊。
0: 好啊，走吧。
3: 小王就去我们经常去的那家。哎，你一定会很喜欢的。
0: 我可喜欢吃糖水了，
3: 真的啊。嗯、
0: 贵吗那家？
3: 我请你。
4: 不是去郊区的路吧？
5: 不去郊区啊，
4: 去哪儿啊？
5: 社长不是说了吗？最近放海旅游旺季，哪儿人都多，所以咱们这回去风车山。
4: 什么时候说的？
5: 昨天群里通知的，你没看、啊？
4: 社长，咱们要不换个地方吧？那风车山荒郊野岭的，就几个破风车，没什么好看的。
6: 启明，这你就不懂了。方海啊，多水少山，先能见到这连绵的山群的哈。这个时间点儿，视线正好，刚好我们可以聊聊天儿，采采风，然后找点创作灵感。
7: 对对对，让我们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感嘛。
5: 对，而且还能涤荡一下我们的灵魂嘛，是吧，社长？
7: 对对对对，
5: 挺好的。还是我一个思路。
8: 是累了就眯会儿。

0: 酒真的很好喝哎，
1: 是吧？嗯，我就知道你会喜欢。
2: 嗯，有个问题特别好奇。嗯，
1: 你说。
2: 你为什么会选择顾锦明呢？
1: 我刚出车祸那段时间，情绪不是特别好，天天都发脾气。只有锦明，他可以包容我。
2: 那说明你很幸福，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无条件去包容别人的。
1: 那只能说明对方不够爱你了。
2: 也不是吧？你刚才说的这种彼此包容，我理解可能就是共情。我觉得共情就是一种能力，不是每个人都拥有这种能力的。
1: 怎么啦？让你想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啦？
2: 啊，没有没有。
1: 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跟我

芳华，其实我就是一个在生活中没有共情能力的人。

0: 如果我看到这样，会很不耐烦。好像那个脆弱的人变成了我自己。
1: 我觉得还是跟你的职业有关吧，所以就会对生活中的一些小事不那么在意。这也很正常，只要两个人在一起不出什么问题，共不共情的也没有那么重要。如果出了问题，我是指那种无伤大雅的问题。我觉得在婚姻当中，如果你可以原谅对方一次，这就好比是抓住了对方的把柄，对方日后会因为顾及这件事情而更加顾全你的。
0: 抓住对方的把柄？真的吗？
1: 是啊。
0: 那顾锦也有把柄在你手里吗？
1: 其实我们两个人是互相需要的，我需要他，他需要我家的地位。我们会结婚，以后会有我们自己的孩子，这些都让我充满了安全感。我说的这个你可能不是很能理解。对啊，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我也不能完全理解，但是这个事情偏偏就发生在了我的身上，我只能理解了，可能这就是命吧。
0: 我觉得你能这样想挺好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嘛。
1: 是的。
0: 我今天把这些话说出来，还觉得挺舒服的。
1: 可能是我们俩有缘吧。我这人其实没有什么朋友。
0: 我看出来了。
1: 感觉你也没有什么朋友。
2: 古人云，仁者要山，智者要水。仁者为何要山呢？依我看，就因为这群山的浩渺，会使人心胸开阔。心胸既然开阔，那么便生仁爱之心。
3: 好，
4: 哎，锦明啊，你也说两句啊。锦明，
5: 老顾，你说两句啊。
6: 啊，社长，我有点晕车，那个你聊会儿，我到那边透透气。
4: 哎呀，哎，何鹏，哎，那你说两句。
5: 我说不好，我主要是跟大家学习。
4: 必须说，啊，
5: 那我想一想，我一会儿。
4: 行，
7: 来，谢谢。
8: 哎，来，
4: 你要不来我就来了。
7: 让年轻人来。
4: 好，何鹏，你站好。

0: 师。
1: 不好意思啊，是我，就是上次给您的小说您看了吗？这到底能不能给我写个推荐语啊？
2: 你上次把你小说放我这儿了是吧？
1: 对对对。哎
2: 呀，不好意思啊，我最近实在是太忙了，没有时间能静下心来看你的小说，不好意思啊。
1: 郭老师，就我之前啊看过您的采访，您不是说您是一边吃泡面一边把黑鱼写出来的吗？就我最近也在吃泡面，就您看您能不能提携一下，就一边住地下室一边坚持写作的后辈啊？
2: 泡面是吧？你知道全国一年生产多少泡面吗？
1: 我可能得查一下。
2: 你不用查了，我告诉你，500多万吨。如果边吃泡面边努力就能成功的话，那这个世界上得有多少成功人士啊？
1: 顾老师，您这什么意思啊？我是一点没听懂。
2: 你是不是觉得？

0: 那住地下室吃泡面就很苦很难，已经是你人生的谷底了。我告诉你，那些成功的人，去过比地下室深得多的地狱。
1: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喂，师傅。
1: 张警官让我们现在去指挥中心，他们查到去年8月23号江娜的监控了。
0: 好，我马上来。
2: 经过我们整理已经掌握的信息来看，去年8月23号，江娜穿着白色衬衣、蓝色牛仔裙，于8:11离开海滨酒店，8:15乘坐62路公交，8:42在东山公园站下车，8:45上了立交桥，8:47步行进入东山公园附近的桥下通道。那个通道里没有监控，接下来我们查了通道出口的所有监控，并没有拍到江娜是怎么出来的。
3: 没有出来？
2: 对。
3: 一整天都没有出来？
2: 对。我们把后几天的监控都刷了一遍，就是没有发现，很可能是乘车离开的，但是监控没有拍到江娜乘坐的是哪辆车。我已经让同事去查了。
4: 张警官，江组长，
5: 我们调查了当天江娜进入桥下通道后出来的所有车辆，这辆车在里面停留了8分钟，而江娜就在这8分钟的时间里进入桥下通道的。
6: 这车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
7: 是吗？
6: 好像是顾景明的车。
8: 是他的车，那天他去建阳会，我跟踪他，他开的就是这辆车。
5: 这辆车的车主叫苏珍珍。
7: 那就是了。看得见是谁开的这辆车吗？是不是顾景明？
2: 按体型分辨应该是男性，但是这车里的遮阳板挡住了角度，看不清是谁呀。
7: 副驾驶上？
2: 副驾驶肯定是没人，而且放了箱什么东西。
7: 后座呢？后座能不能看得见？
2: 车窗上贴了反光膜，根本看不清楚。
7: 得确定江娜是不是在这辆车上。
3: 那张警官还要麻烦你们再去落实一下当天这个车辆的使用状况，还有它的行车轨迹。
2: 没问题。
3: 辛苦了啊。
2: 走。

0: 经过调查，证实去年8月23号是顾几明开的那辆黑色越野车。
1: 你是问苏真真的是吧？
0: 不是，我们找到了他的司机，是他司机告诉我们的。
2: 那顾几明那天开车去哪儿了？
0: 他那天去参加文学社聚餐。
1: 去趟文学社。
3: 哎呀，本来说好的采风要采两天，结果他身体不舒服，大家都得陪着回来。成为大作家了不起啊！
4: 嘘，你小点声，别让社长听见了。
3: 我这说的是事实，这还不让说了？
5: 你好，
1: 你们好，我们是秦江刑警队的，我是警官江光明，这是我同事石洛。啊，想找一下你们社长，他在吗？
5: 在。二位稍等，我去请他下来。
1: 好，谢谢啊。
6: 就是，哎，警察同志，
7: 停顿，
6: 坐坐。
1: 不坐，没事，我们站着等一下。

0: 喝红茶还是绿茶？
1: 不喝。
0: 啊。
2: 哎，不好意思，警察同志。啊，
1: 您好，社长。
2: 随便看，随便看。我们这个文学社呢，主要是面对方海市一些文学爱好者，做的一个小组织。平时没事呢，就是采采风，交流一下创作经验，发表一些文章什么的。
1: 我们啊是想来问您一下，去年的8月23号，那天你们是不是文学社有过一次聚会？
2: 8月23号
0: 去了去了，
3: 有吗？
0: 有。
2: 啊啊，对对对对，好像是聚过啊，就在这儿。
4: 大概几点开始的？
2: 5点。因为平时我们聚餐都是个5点，
1: 5点钟。你们这里有监控吗？
2: 那没有，这毕竟是私人空间嘛，书香笔墨的，怎么会有那个东西？
0: 哎，我们拍照了那天，
2: 对对对，我忘了，对，那天聚餐的确是拍的照片，那中间的就是我。
1: 哎，这个不是写黑语的那个顾启明吗？
0: 对，就是，
1: 是吧？
4: 顾景明那天的状态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2: 状态没什么不对啊。哦，那天他带了2箱红酒，还是不错的。他怎么了？
1: 没什么，我们就是做一些相关的调查。这样，您要是想起什么关于8月23号的情况，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石璐留个电话给社长。啊，谢谢了啊。哈
2: 哈，没事。
4: 哎，
2: 好好。警察同志，那我不送了。
1: 哎，留步留步。
2: 好好。
1: 等一下。
4: 怎么了，是吧？
0: 警察同志，哎，稍等一下。
1: 看出来你有话要说了。
0: 对。
1: 怎么了？
0: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在查什么事情啊，但我听到你们提到顾景明，他是犯什么事情了吗？
1: 不好意思，这个我们不能说。怎么了？
0: 是这样啊，就我想反映一个问题。就顾景明这个人有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哎呀，我发现这个，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没事没事，你说。
0: 顾景明他呀，虐待动物。
4: 虐待动物？
0: 对，虐待动物。就昨天，就我们出去采风嘛，就聊天的时候，我就让他帮我写个推荐语。哎，他不愿意。哎，你说他不愿意就不愿意吧，他非冲着一只路过的小狗发火，拿这么长的棍子上去打他，把我吓死了。他打狗什么意思？不就做给我们看的吗？就不想让我们去让他写推荐语，对不对？你说何必这样子呢？
1: 知道。
0: 对，只狗。
1: 谢谢你啊，谢谢你的配合。
0: 哎，我这还有照片，要不要看一下？
1: 我们有需要联系你，好吗？谢谢啊。
0: 行，我给你们打电话啊。

0: 我们现在既没有办法证明江娜已经遇害，也没有证据证明顾继明杀人。虽然没有证据，但我感觉就是他。
1: 在犯罪预备阶段，犯罪人的行为模式会出现明显的不同，但这种不同与普通的社会人相比，显现不出来；但与犯罪人一贯的行为模式相比，会有明显不同。犯罪学里说的，
2: 这个顾继明，我就不信了，找不到他一点漏洞。

0: 到来看你，
1: 您怎么知道我住这儿啊？
0: 你之前给家里寄东西留的地址就是这儿。哎呀，
1: 您来了说一声，
0: 我好去接您啊。来来来，我下一工作嘛。
1: 走走走，
0: 我也知道地址，就过来了。
1: 是家里没人今天。
0: 哎呀，让您久等了。哎呀妈！妈，
1: 这给我带了什么呀？
0: 泡菜，这是腌的特别好。这鞋……
1: 不用客气，来来。 这房子，那您介绍一下，这啊就是个门厅，摆了钢琴，没什么实际用处。楼下是客厅。哦，这么大呀！有800多平呢，走，带您去。那你们结婚了？没有，妈。 我只是跟他求婚了，我们拍了婚纱照。妈，对不起，最近我太忙了，所以还没来得及跟您说。您还没吃饭吧？我们出去吃个饭吧。
0: 哎呀，出去干什么呀？妈给你做，我给你做红烧肉。
1: 妈，那个，珍珍她。
2: 不吃五花肉，所以，那出去吃也行。走，把这放家里吧。顾先生，您的凉菜已经上齐了，再跟您确认一下您点的热菜。
1: 有南非鲍鱼、三头两只、象拔蚌、葱烧海参、清蒸鱼、梅菜扣肉和清灼菜心，您看没有问题的话，
2: 那个什么鲍鱼、海参，我都不爱吃，就上那个梅菜扣肉吧。这，哎，
1: 听我妈的吧，那个把梅菜扣肉、鱼、青菜留下。
2: 哎呀，吃得了这么多吗？
1: 没事。
2: 好的，顾先生，您稍等。哎呦，吃得了吗？哎，妈，先吃点凉菜。嗯。
1: 钱够用吗？
2: 够。你以后不要往家里搭钱了。现在不是条件好了吗？我知道你有钱，你现在是成功人士，不缺钱。
1: 可妈不需要那些钱，那些钱我都给你留着呢。我要是能早点成功就好了，爸就能住进大城市的大医院，可能就……哎呀，
2: 这心脏的事儿谁能说得准呢？你已经做得够好了。
1: 没事，你自己来。
2: 请慢用。来，妈，尝尝这梅菜扣肉啊。尝尝。怎么样？好吃。那个姑娘的腿能治好吗？
1: 妈没别的意思，就是这结婚是大事儿，你自己要想清楚。当然想清楚了，他人特别好，对我也特别好。人好就行。
2: 一会儿
1: 吃完饭，估计他就回来了。您一见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了。
2: 啊，不，那个，我明天我得回老家，我跟二姨都说好了，今天晚上去他那儿，明天我们一块儿走。 您来方海，您住什么二姨家呀？肯定是跟儿子在一起啊。哎呀，这次我就不见了，太突然了，我不自在，我估计他也不自在。到时候别让你为难，只要你愿意，妈没意见。吃菜啊，吃菜。

0: 妈，车在那儿呢。等我婚礼的日子定下来，我提前告诉您，到时候安排车去接您。
1: 那个，你结婚，我就不来了。
0: 我结婚，您就不来了？
1: 按咱们老家的风俗，你爸走了不到一年，我不能参加婚礼。到时候你把那个结婚的照片、录像什么的发给我，让我看看，我就很开心了。行了，这事就这么定了啊！你听我的，你听我的。
0: 你回来了？
2: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啊，
0: 有点事儿耽误了。哎。门口那个编织袋你看见了吗？
2: 我让小王给扔了，估计是王姨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脏兮兮的，还有股奇怪的味道，我就让他给扔了。怎么了？
0: 没事，看剧呢。

0: 七夕情人节快乐！
1: 啊，今天是七夕啊，我从来不过这个节。
0: 明白了，我给你准备了。

0: 恭喜你，未来的大作家。这是我的样书，喜欢吗？真的是我的样书，真的。真真，嗯，真的，太感谢你了。
1: 你每次感谢我都是拿嘴感谢的，这次有没有什么实质的可以感谢我的？要不拿你自己感谢我吧。开玩笑的，我很欣赏你的才华。 我想你应该明白我的心意，举杯吧，恭喜你，
0: 谢谢你。

0: 你闻到什么了？
1: 。
2: 久等了，
3: 没事。
2: 喂，
0: 喂，
2: 你稍等啊，我出来跟你说。我出来了，你说吧。
0: 你值夜班呢？
2: 对呀，今天刚好轮到我值班。我今天七夕，我不好意思跟别人换班。对不起啊，没法陪你过节了。
0: 没事，改天再来补过。
4: 你吃饭了吗？
0: 吃了。
4: 吃什么啦？
0: 吃冤屈的狗。
5: 江哥，你跑哪去了？
4: 先不跟你说了，我要去忙了，回头再打给你。
5: 娜娜，
4: 怎么啦？
5: 我爱你。
4: 我也爱你。

0: 我也刚好想去找你呢，我们这是心有灵犀呀。你喝酒了？嗯，
1: 刚刚应酬了一下，喝了一点吧。珍珍，嗯，
0: 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解释一件事儿。你说。 可能是我让你误会了。误会又有什么误会啊？我觉得我们不合适。什么意思啊？我们不合适做男女朋友。珍珍，我非常感谢你之前对我的帮助，你借我钱帮我出书。 等我输出了以后，我一定尽快把钱还给你。你以后有任何需要我做的事情，我一定全力以赴，赴汤蹈火。我。

0: 出书。出什么书啊？
1: 黑雨啊。
0: 黑雨。哎，我发现你这人很搞笑哎。你的算盘打得也太响了吧，小说马上要出版了，你这个时候过来跟我说是误会，你当我傻是吗？顾俊明，现在黑雨还没出版你就敢卸磨杀驴，你活该一辈子不成功，活该一辈子一事无成，活该活该。
2: 娟娟，我不是这个意思，我
0: 活该，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是我配不上你。少年，
0: 赔不赔得上，是我说了算的。

我知道你的顾虑，但是我不在乎，我喜欢你。

今天就是为了你出版合同的事儿去应酬。金明，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作家，我希望你可以风光无限。

0: 江娜，哎，江娜，江娜，江娜，江娜，你用不着躲着我。
1: 我没有躲着你啊。
0: 好，我知道你的态度是什么意思。我现在就是想以普通朋友的身份，跟你说几句话，可以吗？

0: 什么事啊？我听你同事说你特别喜欢看书，而且偶尔还爱自己写点文章。我正好在枫海文学社，所以我想推荐你入社。
1: 不用了。为什么呀？我也就是个业余爱好者，我写的文章也不专业，我自己的水平我知道的。
0: 大家都是爱好者。其实文学社就是个小团体，没有任何门槛的。
1: 谢谢啊，真的不用了。
0: 对了，你还记得我说过我要给你介绍的那个舍友吧？哎呀，他最近太忙了，他的小说要出版，所以可能还要再等一段时间。
1: 他的小说要出版？
0: 对啊，是一个悬疑小说，写的特别棒，讲的是。在一个雨夜，一个警察无意间在城中村发现了一场凶杀案，紧接着，嗨，我先不给你透露太多了，等到时候出版了，我让他送你一本，亲笔签名的。

0: 没锁门啊！你的小说要出版了，
1: 你听谁说的？
0: 是之前我看的那一本吗？
1: 不是，是我新写的。

0: 你真的抄了唐老师的小说？你说什么呢？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啊？
1: 你说什么呢？你往后看啊！
0: 我就是借鉴了唐老师前边他开头给我灵感了，后边都是我写的。你这本小说不能出版，你这是抄袭。
1: 我为什么不能出版？我怎么抄袭了？他只写了6页纸，后边都是我写的。你说你敬重他的才华，我也敬重啊。我帮他把他的作品完成，就像《红楼梦》一样，有人续写有问题吗？我们共同完成一部伟大作品，怎么了？金明，你别自欺欺人了。我一直相信你是有能力的，但我没想到。
0: 你会做出这种事情，你太让我失望了。我让你失望了。我本来也不是个完美的人，我们分开吧。就算要分手，我也不能看着你犯错。你去跟出版社说。 这个小说我们不出版了。你要是不说，我说。
2: 江娜，你为什么要这样？

我只不过是跟陶军借了6页稿纸的运气而已，我为什么呀？我不是为了改变我们的命运？

0: 赢是敞开怀抱的真诚，是精准破局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赢是赢纳百川的胸怀，是营商改革的决心，更是携手共赢的未来。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赢向世界。
1: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渔民救起。
3: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四月十八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9: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0: Take off, move it.

0: 这个案子的起点是在调查张晴案时，发现黑羽这本小说对案发现场的描述和张晴案的案发现场高度一致。经过调查，唐寻是张晴案的目击者。案发之后，唐寻入住海滨酒店，认识这里的服务员江娜，而江娜抄了一份唐寻的手稿给顾继明。根据顾继明的陈述，他跟江娜在交往，可是他同时又在跟苏真真交往。 随后他说，8月23号之前他已经跟江娜分手，但是我们监控发现8月23日江娜进入了东山公园旁边的桥下通道，随后顾启明的车辆也驶入桥下通道，不久以后顾启明的车辆驶出桥下通道，而江娜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1: 我们调查了江娜进入桥下通道后所有的车辆信息，总共547辆，那些车主司机与江娜毫无关联。 所以，我们研判江娜是乘坐顾启明那辆车走的，并且怀疑江娜可能

0: 这个案子已经遇害，
1: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是不是可以把顾景明叫到局里来聊一聊了？好，
0: 姐，
1: 来了，
0: 哎，
1: 请。
0: 姐，有的事儿不知道该不该说。
1: 你说啊，
0: 有警察找过我，问去年8月23号咱们家那台路虎谁开过。我记得是顾哥。

书上说，猫有原始的敏锐性，不仅对环境非常敏感，对一些特殊气味的变化也是非常敏感的。因为猫咪的嗅觉是人类的20万倍，当你怀孕后，体内各项激素都会发生变化，猫咪能立刻察觉到。

0: 吉明，你回来了。今天，小王跟我说，前两天有个警察问他，去年8月23号，我们家那辆越野车是谁在开的，我不记得了，你记得吗？去年的事儿，我真记不起来了。我翻翻手机啊。
1: 哦，那天是我开的，去参加文学社的聚会了。

0: 季明，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没有啊，没关系的，你可以告诉我，我可以跟你一起面对的，季明。
1: 珍珍，你这么说话，你是不信任我吗？我没有不信任你，我们婚礼马上就要到了，我现在很担心，季明，我们是一家人，我跟你说过的，对吗？
2: 所以你有任何的事情，你都可以告诉我，你相信我，我可以跟你一起解决的。珍珍，
3: 我没问题，婚礼也没问题。嗯。
2: 这么着急干嘛？我赶紧吃完，先去局里准备准备。
3: 嗯。
2: 是我吃啊。
3: 赶紧去吧。
2: 嗯，慢慢吃。

0: 你来了，你吃饭了吗？赶快看一下，要吃点什么。不用了，我吃过了。
1: 吃过了啊。
0: 小王一会儿我叫你，你等会儿。
2: 好。
0: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1: 我过来找你是想问你，你们局里是不是有一个姓张的警官来问我的司机关于我们家去年8月23号发生。

0: 我们俩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嗯，是。那为什么不是你亲自来问我呢？
1: 那两天我太忙了，我就让张警官去问了。嗯，我还以为你觉得我们俩太熟了，你需要避嫌呢。一样的，他来问。
0: 江警官，嗯，有个问题我想问你。嗯，你最开始接近我，是为了套我的话，不是真心想要跟我当朋友的吧？
1: 我要是想套你的话，我那天就自己来问你了，就不让张警官来问你了，对不对？
0: 不管你们要查什么，肯定跟顾启明没有关系。
1: 你就这么信任他？
0: 我信任他，我无条件的信任他。
1: 小王，
2: 哎，
0: 江警官慢吃，
1: 嗯，小心点儿。

0: 江警官，你们这是审讯吗？哦，
1: 不好意思，今天会议室都满了，你就在这儿将就一下。
2: 明天我要办婚礼，你们今天让我来公安局是不太吉利啊。
1: 啊，我们有些事情希望你配合调查一下啊。
3: 好，你好，我是法海市公安局民警张雪峰。
1: 这是我的警官证。
0: 不用看了。
3: 现在对您进行依法询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您必须如实回答民警提出的问题。与本案无关的问题，你有权利拒绝回答。听清楚了吗？
0: 听清楚了。
4: 这是证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你看一下。如果你有阅读困难，我们可以进行宣读。清楚了吧？清楚了。如果你作伪证或者隐匿证据，需要负法律责任。清楚了吧？
0: 清楚。喂，哪位？
5: 喂，哎，警察同志，我是郭文华，之前在文学社见过，你还记得吗？
0: 哦，你说。
5: 是这样，关于去年我们文学社聚餐，我想起来一个事，觉得挺重要的，想要告诉你们。
0: 你说吧。
5: 我们要不还是当面说吧。
0: 行，我现在过来。
1: 那我们开始。
3: 顾启明，你说明一下，2018年8月23号那天你在哪儿，做了什么？
1: 从早上出门开始说。
0: 买红酒，
6: 去汇河钓鱼，然后参加文学社聚会，聚会结束就回家了。
3: 记这么清楚？
6: 您把我身边的人都问了个遍，我能不知道吗？
1: 早上几点出的门？
6: 7点多。
1: 去钓鱼？
6: 买红酒。
1: 先买的红酒？再钓的鱼？跟朋友一起去的还是自己去的？
0: 自己去。
1: 那天钓鱼的人多吗？
0: 不多。
1: 有熟人吗？
0: 没有。
1: 你们一般那边都能钓到些什么鱼啊？
6: 草鱼和鲫鱼。
1: 你那天钓到什么鱼啊？
6: 什么也没钓到。
1: 你就走了？
0: 走了。
1: 你们家到汇河多长距离？
0: 60-70公里。
1: 开车多长时间？
0: 一个多小时吧。
1: 一个多小时啊。
4: 哎，你们家过去会路过东山公园吗？
0: 对。
1: 你们家到东山公园多久啊？
0: 20-30分钟。
1: 20-30分钟。
0: 嗯。
1: 路上红绿灯多吗？
0: 城里。

0: 这段挺多的，到了郊区就没什么红绿灯。说吧，想起什么事儿？您看您是喝红茶还是绿茶？哦，什么茶都不喝，直接说事儿吧。哦，我给您倒水吧。就是您不是问我去年8月23号聚餐时候的事情吗？说实话，我是真的忘了。哎，但我这一想，我得帮警察同志的忙啊，所以这两天我就，想了想。我还真想到了，说吧。聚餐的头两天，就我们社长就问我去哪吃饭。我们之前在外面吃饭，9点10点就关门了，就吃的不尽兴。我们文学社是自己地盘，就想吃到几点都行。就我们所有人都来到文学社这边，哇，那很大一桌子。
1: 那个，我们直接说8月23号的事情吧。
0: 哦，行行。8月23，23，23。天气不错啊，我下午就过来了，想着晚上弄点烧烤。但我们这个文学社就只有炉子没有炭，我去附近那个超市去买食材去了。那超市
1: 说顾几明。
0: 哦，行，顾几明啊。
2: 哦，顾先生喜欢喝红酒，你那天买红酒花了多少钱？
3: 300多。
2: 买了多少酒啊？
3: 2箱。
2: 两箱。
3: 嗯。
2: 你在哪儿买的红酒啊？
3: 我们家门口超市。
2: 叫什么超市？
3: 佳悦。
2: 嗯，佳悦。那超市几点开门啊？
3: 7点。
2: 晚上几点关门？
3: 10点。
2: 你那天在桥下通道干嘛去了？
3: 那个通道是我去汇合的必经之路啊。
2: 你在里面待了一会儿干什么了？
3: 我突然有了一个灵感，我就把车停下，我拿手机给记下来。
2: 那给我们看一下你记的灵感吧。
3: 后来觉得不好，我就给删了。
2: 记了又删了？
3: 嗯。
2: 你那天在桥下通道接江娜去哪儿了？
3: 我那天没见到过江娜。
4: 你想好了回答。
3: 没见到过。
2: 顾锦明，我帮你回忆一下啊，8月23号早上8点41分。你进入东山公园站旁边的桥下通道，8点47分，江娜进入了桥下通道，8点49分，你开车离开，随后再没有见到江娜。那一天，我们查了所有的车辆，大约有300多辆经过桥下通道。我们查了所有车辆的车主和驾驶员，没有一个跟江娜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只有你顾几明，你是江娜的恋人。你告诉我，你没有看见她。
3: 没有看见。
2: 确定吗？
3: 我确定啊。
2: 那江娜去哪儿了？
3: 我怎么知道啊？江警官，我明天办婚礼，今天很多事儿等着我处理呢，能不能就真有什么事儿，能不能等我婚礼办完了，你们再找我？
2: 这样吧，你如果回去想到了什么，随时联系我，好吗？
3: 好。
0: 顾几明他是5、6点钟到的，我还真忘了，他那个小说还没出版呢，什么都不是，我都没注意他。他来的时候带2箱红酒。啊，我喝了2口，太甜了，我就没喝了。到了晚上上厕所的时候，我就听见他跟人吵架来着。
1: 吵架？
0: 嗯，
1: 跟谁吵架？
5: 哎，老顾，你帮帮我吧。你知道上回我跟他说你写的小说要出。

0: 板的时候，他什么反应？他都定那儿了，整个人都惊了。所以你要是能跟我一块儿去，你帮我撑撑场面，搞不好这个事儿他就能成啊。
1: 我写小说是为了出人头地，不是为了帮你追女孩。
2: 贺鹏？
3: 嗯，对，贺鹏。
2: 还有想到其他什么事情吗？
3: 真的，这时间

0: 知道
1: 了。哦，那警察同志，那我这算是提供线索吗？
0: 算。
2: 哦，那算的话，
1: 我能拜托你个事情吗？
0: 什么事？你说吧。
1: 哦，是这样，就是，
0: 你看您不是警察吗？
1: 我呀，就写了本悬疑小说，你能给我写个推荐语吗？
0: 这个我们写不了。
1: 哦，是规定不让写是吧？
0: 谢谢你的线索啊，我还有事要忙，我先走了。
1: 啊，行。哎，警察同志，我微信你通过一下，我给你发过去了啊。
3: 景明，
4: 你怎么来了？
3: 我担心你啊。
4: 让你说，你说这个干什么呀？
3: 你没事吧？
4: 我没事，咱们了解点情况，说清楚嘛。
3: 真的没事啊？
4: 没事没事，上车了。
5: 他说他8月23号那天去钓鱼了，这个好查吗？
6: 我知道他说的那个地方，这时间过去这么久，查起来恐怕很困难。
5: 有监控吗？
6: 那个区域没有覆盖监控。
5: 那我们自己走一趟吧。
6: 行。
5: 我上前面问，咱俩分开。
6: 哎，大哥，跟您打听个人。
5: 啊，你好，我想问你一下。
7: 嘘，声音小点，别把我的鱼吓跑了。
5: 哦，不好意思，这个人，你见过他来这儿钓鱼吗？
7: 不认识。
6: 见过这个人吗？没见过。我刚来这。
5: 你好，我想问问这个人，你见过他来这儿钓鱼吗？
7: 这不是小顾吗？
5: 认识他呀。
7: 他经常来钓鱼。我们也就是偶尔聊两句，不太熟。
5: 哦，不太熟。那去年的8月23号那天，你记得他来这儿钓过鱼吗？
7: 你是开玩笑吧？去年8月23号，你问我钓了几条鱼，我倒知道。这人啊，早就不记得了。
5: 喂，
8: 师傅，去年8月23号，顾景明跟何鹏起过冲突。
5: 跟贺鹏起冲突？
8: 对，贺鹏现在就在家呢。
5: 你在那儿等我，咱俩去找他。
9: 警官，你们这回来是不是接到了什么消息了？
5: 我们过来是想问你一下啊。去年8月23日，你们文学社是不是有一次聚餐啊？
9: 啊，对，有。
5: 你跟顾景明发生冲突了吗？
9: 冲突？啊。我们那个也不算冲突吧。
10: 社长，我单独敬您一个。哎
11: 呀，你又客气了。
10: 来来来，
12: 我们再来两个。
11: 小何，你也要多努力啊啊，多出错。上次你送我那本书就是很不错。
10: 妹妹，我没有那么多阅读量，那书是老顾他。他上厕所了，估计他介绍的。哎呀，
11: 反正你要多
13: 喝酒吧，吃菜吃菜，快点吃菜。
11: 小张，再接再厉。
14: 好嘞，
11: 朱老师，孩子那个出过的问题，我帮你解决完了啊。

0: 这儿呢？你这怎么自己跑这儿来了？哎
1: 呀，屋里太闷了，我出来透透气儿。啊。
0: 哎，对，你最近早出晚归的，忙什么呢？
1: 兄弟啊，那个，我过两天可能要搬出去了。
0: 搬出去？不是，为什么呀？
1: 我谈恋爱了。
0: 你谈恋爱了？不是，你谈恋爱了，老顾，什么时候的事儿？我都不知道你连我都瞒着是吧？
1: 我这不是告诉你了吗？

0: 什么时候让我见见他？
1: 肯定能见着。
0: 行。哎，你脱单了，我还没脱。幸福岂能一拖再拖？我明天我再找趟江娜去。这主要我是真没什么追女孩的经验。你说我上回约她看电影，她拒绝了。那你说我要再想约她，我得找个什么由头？你说请你吃饭，还是一块儿逛个街，还……对，老顾，你能帮我呀？你知道上回我跟他说你写的小说要出版的时候，他什么反应？他都惊了，整个人定住了。所以你要是能跟我一块儿去，你帮我撑撑场面，搞不好……
2: 我写小说是为了出人头地，不是帮你追女孩的。
0: 所以他可能也就是当时压力太大了，外加喝了点酒，所以才那样吧。我也没往心里去。
3: 你要搬家了？
0: 对，我要调去厦门了。本来公司指派的也不是我，我跟领导申请了一下，领导特别好，就同意了。
1: 为什么去厦门啊？
0: 因为江娜的同事说过，说江娜有讲过想去厦门工作，所以我想着我也去到厦门工作，万一就能碰见他呢。
1: 茫茫人海上哪儿找啊？
0: 我运气一向挺好的，有希望就有可能呗。哎，我里边再烧水，我关下火啊。
1: 是啊，要不要跟他说一声？
3: 不说了，让他找吧，找不着就死心了。
0: 啊，这一张是之前我们去采风的时候在风车山顶拍的，本来想着在那儿多住两天玩一玩，结果老顾临时出了点状况，我们就提前回了。
3: 什么事儿啊？
0: 他被一只小狗给吓着了。
1: 他怕狗啊？
0: 我原来也没听说他怕狗啊，结果那天就有只小土狗一直冲着叫，他就跟变了个人似的，拿着根木棍就在那儿挥那个狗，我们大家都看傻了。
3: 原来虐待动物是这么回事。
1: 我现在找到照片。
3: 前几天的事儿是吗？
0: 对，前几天。
3: 你记得那只小狗长什么样吗？
0: 有点花，黄黄白白的。
3: 黄黄的。
0: 啊，对。
1: 是这只狗吗？
0: 哎，好像是，哎，好像是。
3: 来了。

0: 怎么样，心里踏实了吧？
1: 嗯。
0: 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营销，我会找业内很有名的作家，还有书评人给你写推荐语。恭喜啊，马上就是爆款书的大作家了。
1: 啊，嗨，就算书能顺利出版，销量怎么样还不好说呢。
0: 你要相信我的眼光。一会儿我们吃点什么庆祝一下？
1: 看你啊。
0: 我都行啊，我看你啊。
2: 有没有那个电话？他发的。

0: 你怎么来了？我是怕你一时糊涂，真把书出版了，就过来看看。那你怎么知道出版社在这儿？我在你样本书上看到出版社的名字，就上网找了地址。你是不相信我啊？启明，这件事太大了。
1: 我不想因为我们的一点疏忽，葬送了咱们的未来。我不是来出版社了吗？我来出版社就是告诉人家我书不出了。刚才那个女孩是？我跟你说过啊，就是那个腿受伤那个女孩，帮我出版的，人帮了很多忙，现在书不出了。 我不得让人来陪我跟出版社一块解释解释吗？行了，晚上小刘晚见。

0: 别动，别走，别动。慢点啊，慢点。哎，我突然想起个事儿。
1: 啊，
0: 明天啊，我们文学社聚会，那地儿有点偏，我能不能用一下这个车啊？
1: 行啊，你开着吧，反正这两天我也没有用。如果到时候想去哪儿，叫你过来接我。
0: 没问题。嗯。

0: 启明，我觉得你今天做的决定特别棒，我很为你骄傲。
1: 过去的事儿呢，别再提了。
0: 今天在出版社，如果你没有跟他们说，我也一定会去说的。从小爷爷就告诉我，咱们做人要堂堂正正，只要不做亏心事，哪怕吃苦受穷，心里也是踏实的。
2: 你一点都不平庸，顾景明。你的作品我看过，我很喜欢，写得很好。你怎么可以轻易的就要放弃当作家的梦呢？
3: 刘作家他就写了一本小说，一本畅销书改变了他的命运。如果你想，我可以让你比他更成功。
4: 你太让我失望了。
1: 我们分开吧。
4: 就算要分手，我也不能看着你犯错。你去跟出版社说，这个小说我们不出版了。你要是不说，我说。
1: 要换工作的事儿，跟你们经理说了吗？
0: 我跟他说了，但是他说最近是旺季，人手忙不过来，让我先干完这个月。
1: 明天你也得跟他请个假。
0: 为什么呀？
1: 我要带你去看房子，一个朋友的房子不花钱，可以让你在那儿养胎，这样我有时间也可以去陪陪你。
0: 你也不用每天来陪我，你有时间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吃个饭，散个步，看个电影，周末有空还可以一起去郊游。
1: 明天我去你们酒店接你不方便吧？

0: 那早晨9点，晚点我告诉你个地方，我们在那儿集合。好。
1: 你这么早就起了？你今天不下午班吗？
2: 我今天跟经理请假了，我有事儿出去一趟。
1: 找工作去啊！你有好的，记得把我也给带去啊！别忘了。拜拜，那我走了啊。

0: 干嘛呢？又偷懒？房间打扫了吗？
1: 我现在去。
0: 快点！哎呀，
2: 你还这么早吗？
3: 什么习惯？又乱放东西。
4: 下一站，东山公园站。

0: 这儿呢。
1: 你怎么换车来？
0: 啊，跟朋友见了。他这儿放了红酒，估计是怕磕碎了，你坐后边。

0: 我们去哪儿看房呀？长乐。你出来的时候怎么跟你室友说的？
1: 我就说我有点事儿，他以为我是要去面试。
0: 那怎么跟经理说的？他问我去干嘛，我没说，他应该也是觉得我去面试新的工作吧。

0: 不是去长乐吗？怎么又转了？
1: 这条老道沿途风景会好一些，而且会路过风车山。
0: 网上说风车寓意着幸福，我还没近距离的看过呢。

0: 对了，你什么时候能带我见一下叔叔阿姨啊？
1: 谁？
0: 你爸妈，我还没见过他们呢。
1: 早晚能见着。

我想上厕所，再忍忍吧，马上到了。我怀孕之后就不太能憋尿。 启明，我憋不住了，你找个地方停一下吧。

0: 起伏，哎呀，起伏，起伏，不要叫，起伏，起伏，哎
1: 呀，怎么了？
0: 没吓着您吧？
1: 哎呀，没事吧？你怎么上来了？哎呀，没事吧？哎
0: 呀，起伏，你就乱叫。
1: 你这么怕狗呀？花椒，你是花椒吧？你还记得我吗？阿姨，你在哪儿捡着它的？
0: 啊，这是你的狗啊？
1: 这是我朋友的狗，前阵子走丢了。哦，阿姨，你能把它给我吗？我可以给你点钱。
0: 啊，谢谢。
2: 不是，我们去看房子，带狗多不方便啊。
1: 哦，那这样，我留个您的联系方式，等回来我联系你。
0: 行吧，
1: 我拿个手机。
2: 啊，不用了，阿姨，您电话多少？我记一下。
0: 156，86856。
1: 等我回来接你啊。

0: 别跑！
1: 好了，没想到你那么怕狗啊。花椒是唐老师的狗，前阵子拜佛的时候走丢了，现在唐老师去世了，我想替他养花椒，可以吗？

0: 怎么了？
1: 房主发微信说他临时有事儿，今天房子看不了了，我们回去吧。
0: 我都看到风车了，今天天气那么好，我们去看看吧。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2: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

0: 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1: 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我们记录了一下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2: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3: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4: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5: Take off! Move it!

0: 这是一条充满艰险的线路，重峦叠嶂，峭壁丛生。从南口到八达岭，20公里的路程，高度相差600米。当时每前进1公里，就要爬升10层楼的高度。这对詹天佑和他手下的中国施工队，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905年5月，詹天佑经过一个多月的勘测，比较了3条路线，最终选定建造成本最低的一条。从北京丰台起，经过西直门、沙河、南口、居庸关、八达岭、怀来，最后到张家口，全线长200多千米。
1: 詹天佑他当时考虑的最好的方案，实际上是走风沙线，但是呢，走风沙线要打很多山洞，又没有钱，还要把这条铁路打通，怎么办呢？只能走八达岭。
0: 但糟糕的是，要拿下这个工程，詹天佑手里根本没有机械化的施工设备，只能靠钢钎、大锤和十字镐这些简单落后的工具，艰难的手工作业。詹天佑把全线分为3段，第一段从丰台到南口，第二段南口到青龙桥的关沟，剩下的为第3段。1905年9月4日，京张铁路修建正式开工。詹天佑没有想到，开工没多久就遇上了大麻烦。河北省话剧院出品的话剧《詹天佑》再现了这段历史事件。
2: 詹天佑，你个混账东西，太岁头上也敢动土，你想挖我们家祖坟，你吃了老虎心豹子胆了，今儿就让你瞧瞧我的厉害。哼，
3: 詹天佑这个戏叫文献剧，所有的事件和台词都来自于真实存在的事件，只不过语言它要变成舞台语言，它的那个话基本上是原话。
4: 有个办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这也是我和在泽他们说了好久才商量出来的。你把铁路抹着广宅他们坟地边上通过去，行不行啊？
5: 这行，这行啊。
4: 不过你得在他们的坟地边上修一道墙，将铁路和坟地隔开来，然后挖一道小河，使地脉不致被破坏，再立一通碑，撰文向神灵致歉，说明原委，求神灵宽恕，
5: 都能行，都能行啊，王爷。
3: 那都是那个努尔哈赤的直系后代，占了100-200的那坟那边，广宅自己的官不大，但是他这些亲戚都在朝廷里面是在当大官的，就这些坟墓的后人。在朝廷里面是掌权的，他这个风水之争往往就涉及到是这些问题。
6: 我披麻戴孝，打着一杆招魂幡，

0: 在人家的坟地上走着，向人家的祖先磕头赔罪，说我自己有罪，对不起他们。但现在我在这坟地里走了这么久之后，我突然感觉我不再感到屈辱，我不再感到愤怒，我甚至还有一些高兴啊，因为我的铁路开工了。
1: 不到一年的时间，京张铁路第一阶段从丰台到南口段的施工结束。1906年9月30日，南口站举行了京张铁路第一次通车典礼。京张铁路首段工程能在短时间内完工，不仅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自主修筑铁路的能力，也激励着中国工人继续挑战南口到关沟段的信心。詹天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远在美国的诺索布夫人。我很幸运被任命现在的工作，中国已经逐渐觉醒，而且急需铁路。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征求中国工程师，中国要用自己的资金来建筑中国自己的铁路。我好像成了中国为首的工程师，所有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在密切注视着我的工作。如果我失败了，那就不仅是我个人的不幸，而且是所有中国工程师和中国人的不幸，因为那样一来，中国的工程师们将不会再被人们信赖。第二阶段的施工开始后，詹天佑把家从北京阜成门外搬到了南口站边，准备挑战关沟段的艰难工程。南口以北海拔快速升高，是整个京张铁路最险峻的地段，必须打通居庸关、五桂头、石佛寺、八达岭四条隧道。最长的八达岭隧道有1091米，需要精确的计算和正确的指挥。这些对詹天佑来说都不是问题，最大的困难是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现代化的施工机械，只能靠工人的双手。今天开着盾构机的施工工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他们的先辈在百年前是如何用双手一点点地打通隧道的。为了提高效率，詹天佑采用南北两头同时施工的方法。由于隧道实在太长，詹天佑就在隧道中部开凿两个竖井，然后向相反方向进行开凿，这样就有6个工作面可以同时施工。为了解决从南口到八达岭之间600米高度差的难题，詹天佑发现将线路引向青龙桥可以大大减缓坡度，然而青龙桥的地势狭窄，无法让火车以螺旋线上升的方式调转车头。詹天佑在青龙桥站设计了人字形折返线路，为了增加动力，在列车前后两端各接一个机车头，前拉后推，列车顺着下面这条线行进到人字的顶部，然后再掉过头来继续上行，以延长距离的方法减缓路线的坡度。这样使八达岭隧道长

0: 数减少了近一半。
1: 这也是詹天佑的一个创举，把折返线的这个线路运用到了京张铁路的建设。但是詹天佑当时他在日记里边写啊，他说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案，将来我们有钱了的时候还要打一条长达隧道通过八达岭。
0: 正当八达岭隧道开凿进入到紧张时刻，詹天佑接到了老同学邝孙谋的来信，询问他关于隧道塌方导致伤亡的重大事故。这封信让詹天佑完全懵了，他一直专注在紧张的施工中，虽然有过零星的小塌方，可伤亡事故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个消息是怎么回事呢？詹天佑马上给邝孙谋回了信，我非常遗憾，你居然相信报纸上的谣传，说有100多人在八达岭山洞内丧生，并无此事，这完全是谣言，只是未衬气部分有坍落现象，但不关重要，而且没有一人受伤。原来在八达岭隧道施工过程中，不断有英国、日本的工程人员到施工沿线以打猎为名窥探情况，并且在报纸上散布了这个谣言。詹天佑非常清楚，他目前所做的已经不是一项简单的铁路工程，而是一个民族的自强与尊严。那些外国同行一直在盼着京张铁路出事，这样他们才有机会进入这个项目，但詹天佑绝不会给他们创造这样的机会。1908年5月22日22时30分，长1091米的八达岭隧道终于贯通。在没有使用机械的情况下，工期只用了18个月。第二天，詹天佑为部分工程人员拍下了这张合影。1909年7月4日，京张铁路铺轨，到达张家口。2个多月后，京张铁路全线验收通车。詹天佑亲自安排了2节货车车厢，让大家一起上车，体验一下这条铁路上的感觉。亲自带教工人对轨道交通进行验收。在京张铁路工程中，詹天佑建造了世界一流的铁路体系，统一了中国铁路的工艺标准，同时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优秀的铁路工人和铁路管理人才。1909年10月2日上午8点，全长200多千米的京张铁路在南口举行通车典礼。这条铁路从机车到车厢，甚至路基水泥，用的都是世界上顶级的配置。原计划6年建成，最终只用了4年时间，实现了当初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的3个要求。在典礼仪式上，詹天佑高度评价铁路工人的贡献，非体力魄力、心灵手敏之人莫克竣工。这是中国第一次用自己的资金、自己的工程师自主设计和施工建成的铁路，
2: 他宣告了外国人垄断，瓜分中国铁路的历史从此结束。
0: 当时所有的人，包括詹天佑在内，都没有意识到这条民族铁路的诞生成为结束一个王朝最初的导火索。
3: 是京张铁路让慈禧太后看到了中国人在能力上、在管理上、在技术上可以做，那为什么

0: 不做那钱，做他没钱，那民营资本进来。当然是京藏铁路，在技术、工程管理，以及可能性方面，使得中国人有了一点点自信。
1: 京张铁路点燃了很多中国人工业革命的希望，将民族资本自办铁路的热情极大地激发了出来。从1903年至1910年，全国有15个省开办了19家铁路公司。四川川汉、广东新宁、山西同蒲、广东粤汉、陕西西同等商办铁路公司相继成立。詹天佑被各地邀请去做顾问或总工程师，这年他42岁。

0: 就在詹天佑忙于各地铁路工程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911年5月9日，清政府突然宣布，将民办的川汉和粤汉铁路强行收归国有，然后将铁路权做抵押，向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借款，以解决清政府迫在眉睫的财政困难。川汉粤汉铁路是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筹集民间资本自办的，特别是四川，全川6000-7000万人，不论贫富，每人都持有铁路的股份。现在政府要将铁路从他们手中抢走，而且所有集资款一概不退，这下惹怒了四个省的民众。5月14日，长沙举行了万人集会，号召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长沙至株洲的10000多铁路工人游行示威。很快，湖北、广东、四川也都连成一片，一场大规模的保路运动爆发了。6月7日，詹天佑担任总理的广东商办粤汉铁路公司致电湘鄂川三省，表示唇齿相关，悉予支持。
1: 他一方面对清朝政府把这个铁路从民营资本手里收过来就拉走，然后卖给外国人极大的愤慨，他参加了很多这样的会议，谈了自己的观点。与此同时，他又非常认真地把铁路的技术资料、工程资料、会计的那个出了造册整理得好好的交给清政府。
0: 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经过4个多月的持续升温，一些地方出现了暴动。在同盟会的宣传组织下，这场保路运动开始转向反清的武装斗争。
1: 因为修铁路而觉醒的民营资本家、地方的立宪派，还有就是有初级国家意识的市民和参与到修路的广大的这种说劳动力也好，或者是工人也好，这个在清朝后期最有活力的几个阶层远离清王朝而去，产生着强烈的对立。
0: 最终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宣告了清王朝的灭亡，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开始推进实业救国计划，并以铁路为发展实业的基础。他提出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为交通之母。孙中山打算在10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孙中山的铁路计划极大鼓舞着詹天佑，让他看到了铁路发展的希望。广州视察之后，孙中山对外宣布邀请詹天佑等人筹划全国铁路，这对年过半百的詹天佑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激励，他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铁路建设中。这时的詹天佑作为总工程师，担任着中国南北和东西两条最重要的铁路修建，工作非常繁忙，他不得不把全家迁到两条铁路交汇点武汉，而他整个人都交给了中国铁路建设。

这期间，詹天佑为中国未来的铁路发展规划出了四纵四横路网图，并将南北铁路的接点定在武汉长江大桥。这是中国第一次在万里长江上建造铁路大桥的构想。由于中国当时根本没有能力建造这座巨型大桥，詹天佑只能将图纸交给交通部备用。1918年秋天，一场灾难向詹天佑袭来，他患上了严重的腹泻，西医诊断为阿米巴痢疾。在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出现抗生素，无论中医还是西医，对这种疾病几乎没有什么办法。疾病的折磨使詹天佑的身体快速虚弱下来。1918年底，正在家养病的詹天佑得到消息，英法美日等国打算要将中国的全部铁路由他们共同管理，并计划将这个提案提交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通过。詹天佑意识到这将严重危及中国的主权。1919年二月下旬，詹天佑以中华工程师学会会长的身份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今文国际共同管理中国铁路问题将提出于巴黎和会，则天佑以为痛苦之事更将纷至沓来，而迷犹疑。詹天佑指出，这将会为中国带来四大危害：一是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无法施展才能；二是多国组合，中国将失去话语权；三是在招投标方面容易出现幕后交易；四是涉及到中国利益，很难与外国交涉。总此四端，詹天佑所亲历痛苦、预期未能之事。这个电文同时在《申报》公开发表，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最终，这个统管计划破灭了。正是詹天佑给巴黎和会代表的信，唤起国人对路权的重视，成为五四运动最重要的诉求之一。这张照片拍摄于1919年二月，也是詹天佑一生中最后的一张照片。拍完这张照片后，詹天佑拖着病重之躯，在他的次子詹文宗和老同学严德庆的陪同下，前往哈尔滨海参崴出席国际远东铁路会议。因为美日英法等国共管中国铁路受阻后，又打算在海

百身外，成立西伯利亚铁路监管委员会，共同监管中俄合办的远东铁路。詹天佑要代表中国到场，维护中国在远东铁路的主权。二月的海参崴，气温零下20度。据詹天佑生平志记载，詹天佑每日理会驱驰道路中，朔风颠鼓，坚冰在虚，饱尝艰苦，夜则制文书，研究议案，兢兢然，唯恐国家权力稍受一毫之损失，心力交疲，形神消损，旧病复发，背不能支。无奈之下，詹天佑只好请假回国治病。1919年4月18日，詹天佑回到国内，向徐世章汇报完远东铁路会议情况后，在家人和朋友搀扶下，詹天佑艰难地登上了八达岭长城，向他钟爱的京张铁路做最后的告别。工学之前途，发达可期；实业之振兴，翘足一四，将不让欧美以前驱。习近携扶桑而并济。

0: 诚信立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

0: 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

0: 别家园。
1: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6: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7: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6: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7: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6: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8: 在这里守护我佛42年，与佛同我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7: 时刻见证了历史，
8: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7: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6: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
2: 传承灿烂中华文化。

0: 文明。
1: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3: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9: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0: Take off! Move it!

1907年初秋的一天，在日本奈良东大寺，一对年轻的夫妇领着一个男孩来到这里。一进门，他们发现寺院正在大修。寺院的住持告诉这对夫妇，只要出1元香资，就可以让孩子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瓦片上，这样可以保佑孩子和家人一生平安。这对夫妇拿1元钱给了住持，小男孩在瓦片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冥冥之中，这一片瓦竟如同一个预言，几十年后，这个名字将深深地烙印在那些历经千年的古建筑。

0: 在北京顺义的这座小院里，82岁的赵广志正在指导学徒制作古建筑微制真品。
1: 哦，外拽里拽，好。
0: 和普通的模型不同，这些微制真品严格遵循营造古法，一榫一卯，一砖一瓦，都有据可考。每个微制真品都有几万个木构件拼装而成。1956年，赵广志开始跟随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学习古建筑营造工艺。那一年，他19岁，梁思成55岁。
1: 他说啊，宣传介绍中国古建筑，写文章不如绘图清楚，绘图不如做出实样清楚。他就希望做出实样来，说这就是他的遗愿。我在想，我一定要能带领学生们制作出一批

0: 作品来去解读梁先生的中国建筑史，所以当时我说将来我一定要为中国古建这里营造事业做出点贡献。梁先生说我相信你，你眼神到现在我记住你，这么一个大家对我一个孩子来说说出我相信你这四个字激励了我一生。
1: 从那时起，赵广志就一直梦想着把梁思成绘制过论述过的著名建筑复原成实样，完成一部立体的中国建筑史，这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0: 每一件都必须是精品，真实的一种思想，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梁先生，只有这样才能把梁先生的中国建筑史给它变成一种活的建筑史。
1: 这就是梁思成在70多年前完成的学术著作《中国建筑史》。在今天出版的众多书籍当中，这本书看起来并不起眼，但这本书却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历史的专著，在学术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2: 所以梁先生是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史学史的那个创立者、首创者，这个是开天辟地的。
3: 我们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你中国建筑也必须自立于世界建筑之林。梁先生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呢，他就开启了这一个征程。
1: 这本《中国建筑史》共11万字，197幅照片和图样。在书中，梁思成将中国建筑的设计规律和营造技术总结成可以与国际建筑界对话的理论，使中国建筑第一次走出封闭的空间，走向科学，走向了世界。
3: 这个书里边有几张图，一张是历代斗拱演变图，另外还有一个历代殿堂平面和柱列的位置图，还有历代木构殿堂的外观演变，第四个是历代佛塔形类的演变。这四张图所说明的问题，你用千万文字还表达不清楚，但是用建筑形象的语言一目了然。
1: 今天的很多人一提到梁思成，第一印象他是一位建筑大师，曾经为了保护老北京城奔走呼号，但不清楚他是怎么成为建筑大师的，又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条人生道路。2018年4月11日，在《纽约时报》网络版刊登了一个消息，标题是《林徽因与梁思成：中国古建筑的编年史学家》。长久以来，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只要提到梁思成，总绕不开他身边的伴侣林徽因。梁思成和林徽因是通过父辈介绍认识的，在相识不久，林徽因跟随父亲前往欧洲，在那里林徽因第一次听到了建筑师这个职业，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回国后，他把在欧洲的见闻告诉了梁思成，爱好美术的梁思成被林徽因的理想感染，于是梁思成从清华学堂毕业的时候报考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
4: 我在军大做了半年的访问学者，当时正好是他的建校100周年，然后宾大建筑学院设计学院就是他有一本纪念集，纪念集里头都是他们历来的老师，那么名家辈出，但中国人只有一个，也不是老师，是学生梁思成。
1: 这里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及人类学博物馆，是美国7大中国文物收藏中心之一，在著名的中国厅。

0: 陈列着许多来自中国的珍贵文物。上世纪20年代，当梁思成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被这里的展品震撼了。在远离故国的大洋彼岸，梁思成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我们古老文明的浑厚与俊美。而让他心痛的是，自己的国家却无力保护这些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任其流落海外。
1: 梁思成先生把这事儿还写信给梁启超，说着他看到昭陵六骏被盗了什么的。后来梁启超，反正还给他回信，也谈着说昭陵六骏怎么样的，反正就谈那些事儿。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吧，他有一颗赤子之心，热爱中国文化，热爱中国。
0: 当时，宾大建筑系主任保罗·克瑞是一位出身于巴黎美术学院的建筑家，他把巴黎美术学院的传统带到了宾大，要求学生钻研希腊、罗马的古典建筑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建筑，并能够绘制整洁美观的建筑图。在这里，梁思成受到了严格的绘图训练。
2: About education here at Penn Design and architecture education is a real strong emphasis on drawing. So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during the Beaux-Arts period, it was charcoal and watercolors. Of course, today it's drawing by computers, but there's still an emphasis on hand-drawn. So there's always been a strong emphasis throughout Penn Design's history on drawing.
0: 这是当年梁思成上学期间的读书笔记和课堂作业。从内容上可以看出，他所学习的这门课程是西方建筑史。
3: 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知道欧洲人对自己欧洲的建筑史有非常系统的研究，特别是弗兰切尔那本建筑史。那本建筑史呢是非常经典的19世纪的著作，但是里面对中国建筑的讨论呢是非常的蔑视的。
0: 这是梁思成在美国上学期间所学的教科书，英国建筑史学家弗莱切的著作《世界建筑史》。在书的开篇会有这样一幅插图，名叫《建筑之树》。
4: 我们看到这张图以后，主干是整个欧洲体系，早期亚非拉的文明国家埃及、印度、中国都已经在下边的这只沙滩上了。我们中国在哪呢？
5: 就在这个最边上的一个枝杈上，还只占了半片叶子，是和日本一块占了一片。
3: 旁枝左插倒也罢了，因为我们没在你的欧洲中心，但是他又加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词，叫非历史的建筑，就是西方建筑是有历史发展的，有 history， 有历史的，我们中国建筑是没有历史的。
0: 当年这幅图曾让梁思成感到屈辱。梁思成查遍了所有关于中国建筑的文献，没有发现任何一部著作深入系统地介绍中国建筑的历史。
6: 我父亲说他对这个建筑史这课感觉很感兴趣，那老师就说，那你们中国的建筑很独特，说你们中国有没有关于中国建筑史的方面的这些著作或者研究吧。我父亲就发现这个方面是一个空白。
7: 我们国家呢，这个以前呢就是根本不重视这些东西，说王朝时期管你什么东西呢，我前朝的东西我一定都要拆掉，才反映我本朝的，这样子的是吧。那么到了这个民国时期呢，那些领导人没人重视这东西，没人考虑这个。
0: 从那时起，梁思成就决心写出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研究的中国建筑史。就在这时，梁思成收到了父亲梁启超寄来的一本厚厚的书，书名叫做《营造法式》，作者李诫，是北宋的一位建筑大师。

0: 这本书是他奉宋徽宗之命编修的一部建筑规范。在书的扉页，梁启超写道：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谓吴族文化之光荣也。
1: 梁先生特别高兴在美国收到这书了，但是翻开一看，他说我几乎是看不懂，像天书一样。所以当时他就觉得，他说这个将来回去得好好研究研究。
2: 因为我祖父说这个中国这个国家，这个当时军阀混战，国内很不安定。另外呢，他说这个很古建筑破坏的太多，是能够找到的古建筑很少了，他觉得他搞这个研究不是很容易。
0: 1928年8月，27岁的梁思成来到沈阳，开始筹备东北大学建筑系。这是继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之后，中国第二个建筑系。就在梁思成的事业刚刚开始的时候，他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打击。1929年1月19日，父亲梁启超病逝了，终年56岁。这年8月，妻子林徽因生下了一个女孩。为纪念父亲因兵逝主人梁启超，梁思成为女儿取名为在兵。梁思成还亲自为父亲设计了墓碑和墓园。这里凝结着梁思成对父亲的爱与思念，也倾诉着他对中国古建筑的痴迷。这里是位于吉林市的东北电力大学。对于这所学校的学生们来说，这座近百年的历史建筑是拍照的最佳地点。师生们管这座楼叫做石头楼，而它的设计者之一就是梁思成。1930年，梁思成和几个大学同窗成立了一家建筑事务所，石头楼是他们设计的第一个建筑作品。但在石头楼还没竣工的时候，梁思成却做出了一个决定，辞掉系主任的职务，关掉建筑事务所，离开沈阳，回到北平，加入了一家专门研究古建筑的民间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当时，梁思成在兵大建筑系的同学，毕业后大多从事建筑设计，收入优厚，社会地位很高，而对于研究古建是没人愿做的苦差事，整天在野外调查，条件极其艰苦危险，仅靠国家划拨一点微薄的经费，所以梁思成的选择让大家感到难以理解。其实梁思成的选择和另外一个人有着很大的关系，他就是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办人朱启潜，正是他发现并再版了失传千年的营造法式。而梁思成在美国收到的那套营造法式，就是朱启潜赠送给梁启超的。
1: 因为朱启潜先生他当过内务总长，就相当于当时的那个社会的那个政权的总理的那种意思啊。结果他后来就不做官了，不做官了那就搞点这种文化，搞文化，所以就成立了一个学社，这叫营造学社。营造学社的名字就来自于营造法式。
0: 当时梁思成只有30岁，对古建筑几乎没有什么研究。朱启潜为什么突然找到梁思成？又是什么原因让梁思成放弃了一手创办的建筑系，去接受朱启潜的邀请呢？1930年，一场厄运降临到了梁思成的家中。刚刚生下女儿后不久，林徽因被诊断出了肺结核。在当时，这是难治之症。他不得不离开沈阳，

0: 回北平治疗。
1: 那个时候中国人营养不好，还有一个东西，我听他家人说，就是林冠英跟梁先生就是很拼命的，就是为了完成一个图做一些研究，可以通宵做饭也不吃，然后生了孩子也没有调养好，也马上工作，结果对身体不好。还有这个都很冷的，沈阳很冷的，所以他两个是应该说他不懂得照顾自己身体的人。
0: 1931年2月，林徽因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在医生的建议下，他不得不与家人隔离，移居香山疗养。妻子的病情让梁思成感到担忧，他开始考虑把家搬回北平。就在这年6月，一位名叫关野真的日本学者在路过天津蓟县时，凭着他30年的考察经验，发现了一座极其古老的建筑——独乐寺。回到北平，关野真拜访了朱启前，他提议中日双方共同研究独乐寺，日方负责实地测绘，中方负责查阅文献，但被朱启前婉拒了。
2: 就说那时候日本人在中国也研究古建筑，那些人到底抱着什么目的，可能当时并不知道啊，后来就知道他们都是有另外的目的啊，但是他们呢没有人去画图，他们就想让营造学社帮着画图。
0: 随后关野真前往山西大同考察，朱启前马上派人前往东北大学，邀请梁思成加盟中国营造学社，争取赶在关野真之前完成对独乐寺的实地测绘。没想到就在此时，从大同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华严寺波家窖藏殿梁下，关野真发现了用墨书写的题记，证明这座大殿建于1038年，这是当时所发现的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这个发现深深地刺激了梁思成，他决定马上行动起来，争取赶在关野真之前考察独乐寺，把阐释中国古建的话语权夺回到中国人自己的手里。梁思成立刻到清华大学工程系借了几件测绘仪器，没想到临近出发时却赶上箭杆河发大水。不久日军攻占沈阳，天津局势也十分混乱，梁思成被迫推迟了考察计划。在等待的间隙，梁思成把目光投向了北京城里的清代建筑。
3: 梁思成作为中国人，认为我们中国建筑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建筑体系，有自己的发展历史，有自己的 history， 这是一个基本点。所以梁思成在一回来就想，我们必须弄清中国的建筑史。弄清中国建筑史最重要是什么呢？第一，他先做了一件事，就是把清式营造则例，把清代建筑弄明白，然后写出来一本书。
0: 1932年3月，梁思成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清式营造则例》，这是中国第一部以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和方法解读古代建筑结构的著作。这一年，梁思成31岁。1932年4月，梁思成动身前往独乐寺。在东直门外长途汽车站，梁思成带着弟弟和一个社工坐上了开往蓟县的汽车。直到黄昏，梁思成才到达蓟县，他一下子就看到了独乐寺古老高大的观音阁。这是中国建筑史上一座重要而古老的建筑，第一次打开了我的眼界。通过对独乐寺观音阁和山门全面细致的测绘研究，与营造法式相对照，梁思成竟然一下就

0: 开了窍，解开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其在结构方面最大之发现，则木材之标准化事业。以观音阁之大，其用材之质，量方不下千百，而大小只六种。此种极端之标准化，与材料之估价及施工之程序上，皆是工作简单、结构上重要之特征也。
1: 他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理：中国建筑师不是随随便便，它是有科学依据的。首先一个是标准化。
2: 他跟林徽因先生私下里说，他说这个跟日本人要竞赛，他说我要在日本人发表之前，我先发表，这样的话在学术上我们才站得住脚。所以他回来就特别紧张，就赶图就画这个多乐寺。
0: 1932年6月，中国营造学社会刊出版了独乐寺专号，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运用西方田野调查的科学方法，将中国古老的文物建筑进行了学术和理论的梳理，水准超过了日本和欧洲学者对中国建筑的研究。这篇论文论述了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建于公元984年，比大同华严寺、博家窖藏殿早了54年，是当时已发现的最古老的中国木建筑。梁思成以有力的证据推翻了关冶珍关于中国最古老建筑的论断。
1: 当时日本人说，中国两个没有，那已经没有了唐代的木构建筑。没有了1000年以上的木构建筑，梁先生说一定要找出来木构建筑。
0: 1933年1月1日，传来一个让梁思成震惊的消息：侵华日军炮轰了山海关，这让梁思成极为担忧，那些历经千百年岁月的古老建筑，很快将毁于日军的炮火之中。我每一次考察旅行，总是因为越来越接近的新日本人大炮的震响而突然中断。显然，我们在华北工作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在真正中断之前，我们打算要在这个地区全力以赴。当时，梁思成的助手莫宗江曾这样回忆他们的工作状态：每到一个地方，很快就分工，谁测平面，谁画横断面，谁画纵断面，谁画斗拱，分工完了，拉开皮尺就干，效率之高，现在回想都难以置信。因为当时每去一个地方，经常要步行几十里，一定要干完了才能离去。应县木塔这么庞大复杂的建筑，只用了一个星期就测完了。
2: 应县木塔的测绘可不是那么容易，就它那么多层嘛，一层一层往上爬，一层一层测。
1: 但是1933年9月下旬了，9月24号左右了。那在咱们的晋北地区已经寒风刺骨了，67米高的塔上头，他在那儿攥着铁链子往上爬去测绘。
0: 就在梁思成测量塔刹时，惊险的一幕发生了。忽然间，一个惊雷在近处打响，我猝不及防，差一点在离地200英尺的高空松开了我手中紧握的冰冷的铁链。
1: 松了一下什么概念？20层楼啊，60米啊，你不是粉身碎骨吗？
0: 从1932年到1937年，梁思成、林徽因和营造学社成员刘敦桢、莫宗江等人考察了137个县市，调查古建筑1823座，详细测绘建筑206座，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让梁思成感到焦虑的是，他一直没有发现唐代建筑的踪迹。此时的梁思成万万没有想到，正是一幅敦煌壁画将成就他此生最辉煌的一次发现。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2: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6: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0: 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7: 我是阿尔茨海默病，我会盯上你们每一个人。

0: 放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了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1: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别人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7: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10: 我们能做的，我也用爱去拥抱你们。
8: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1: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你。
12: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13: 嗨，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鲁一。
14: Hello，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君宁。
15: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晨光。
6: 美国人要轰炸东京了，
16: 你在动他？
17: 先打
18: 记住，这是三招刀。
15: 危机四伏，孤单破局，每一秒都是生死的博弈。
14: 每天晚上，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
13: 和我一起看长河落日，共赴热血征程。

奈良，有着1300年历史的日本古都，它是仿照中国唐代都城长安建造而成。一个世纪前，曾有日本学者断言，要想看1000年以上唐代同时期的木构建筑，只能到日本的奈良。但是，这个结论在80多年前被一个中国人推翻了，他就是中国古建筑学家梁思成。1937年的一天，梁思成翻阅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所著的画册《敦煌图录》。在61号洞窟的巨型壁画中，有一处“大佛光之寺”的字样，引起了他的注意。梁思成发现，这幅五台山图绘制于唐宋之间的五代时期，那也就意味着，大佛光寺极有可能是唐代的建筑。在中国的土地上，一直没有发现唐代建筑的踪迹，而这座大佛光寺会不会是梁思成寻找已久的唐代遗迹呢？这个推测让梁思成心跳加速。1937年6月的一天，梁思成和林徽因驻守莫宗江、济玉堂，坐上了从北平前往山西太原的火车。他们的目的地是五台山大佛光寺。2天后的一个黄昏，转过山道后，梁思成终于看见远处一个隐藏在连绵山峦下的古寺。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僧人和一位年幼的哑巴弟子看守着寺院。在梁思成的请求下，老僧人为他们打开了大殿古老沉重的大门。在佛坛的一个角落处，一尊矮小的雕像引起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注意。这是一位俗家的女子雕像，她穿着便服，端坐在天王像的身后。老僧人给他们解释说，这是唐代的女皇帝武则天。第二天，梁思成开始对佛光寺大殿做全面的测量记录。他发现梁架、斗拱、藻井，还有墙上的壁画、佛坛上的佛菩萨像，都显示出晚唐特征，但这仅仅是一种推测，他们还缺乏有力的证据。传统的房屋建造，工匠们都会在房屋的檩条上写下建造年代。梁思成他们试图找到这个文字，这是判断建筑年代最有力的证据。但这座殿梁架的上部结构都被顶板覆盖着，想要找到

0: 条上的字，只能从檐下的空隙爬进去。
1: 大概多少年都从来没有人爬上去到那个屋顶的天花板里边去，所以那里边的尘土都有把脚都要埋起来，那么多的尘土。结果又有他们带着手电上去，都黑得很啊，就手电一带上去，就有很多蝙蝠在那里边，那蝙蝠就飞起来了，哎呀，把尘土也都搅得四处飞扬了。
0: 尽管费了很大的劲，梁思成还是没有一点收获，这让他有些焦灼。6月28日，进入佛光寺考察的第三天，傍晚时分，林徽因偶然发现殿内的一根梁下隐约有墨迹。听到这个消息，梁思成如被电击一般，这淡淡的字迹会不会给他们带来希望呢？梁底离地面有6米多高，表面被红色的颜料覆盖，再加上殿内光线不足，很难辨认。这时太阳已经西斜，金色的霞光从大门外照进大殿。远视眼的林徽因在清洗后的大梁上认出了一行字，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林徽因马上跑到大殿外经床前，找到了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在这组文字最后刻写着唐大中11年，这正是公元857年。梁思成惊叫起来，这种建筑已经在这里矗立了1080年。这个意外的发现给梁思成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喜。在10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佛光寺历经8次5级以上地震，1次灭佛运动和无数次的战乱，如同一个奇迹，静静地矗立在山中。梁思成他们用事实证明了，中国不仅留有1000年以上的建筑，而且是唐代木构建筑。在这场学术竞争中，他们推翻了日本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唐代木构建筑的论断。梁思成和林徽因明白了，那个身着便装、谦恭地坐在平台一端的女人，并不是僧人所说的武后，而正是施主宁公玉本人。为了纪念这次神奇的相遇，梁思成为这两位女性拍下了这张合影。那天夕阳西下，映得佛光寺殿前一片红光，这是梁思成开始野外调查的几年来最开心的时刻。他们将带去的全部罐头食品、牛奶、饼干、沙丁鱼统统打开，庆祝着这一伟大的发现。这一年梁思成36岁。沉浸在狂喜之中的梁思成并不知道，一场巨大的灾难已经降临。这是林徽因于1937年写给女儿的一封信。为了让8岁的女儿看明白他们去五台山考察的路线，林徽因画下了这张地图。这时他们已经离开了五台山，到达了代县。7月29日，北平沦陷，营造学社的资金渠道全部中断，朱启贤不得不宣布学社暂时解散。中国最早的古建筑调查研究在开始走向成熟的时候就这样被迫终止了。梁思成把学社的重要资料打包保存到了天津一家英国银行的地下保险库里。梁思成回到北平不久，收到了一封日本人寄来的信。
1: 日本人发现梁思成回来了，就给他来了一封信，说请他参加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什么什么会。他一看这事儿，他说不成，咱们得赶快离开。
0: 1937年9月5日，趁着天还没有亮，梁思成带着一家老小5口人被迫离开北平，一路向南。

0: 1938年1月，在辗转奔波了40天后，梁思成一家终于到达了昆明。这时，苦撑了一路的梁思成倒下了。
1: 我父亲呢，本来在北平的时候就有一点这个脊椎软组织硬化，所以他一到昆明以后，他这个脊椎的硬化这个病就发作了。当时他非常痛，他既不能躺又不能，这个毛病啊，他不能躺着也不能坐着。他坐的时候，因为他后面有背后有个尖儿，你知道，他坐的时候也疼，他躺着也疼。所以后来他就坐在一个帆布椅子，软的椅子，就是白天晚上都坐在那儿。
0: 梁思成最急切的是尽快恢复营造学社，费了很大周折，他终于得到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的资助，将营造学社成员刘志平、助手莫松江重新聚集到了昆明。文献部主任刘敦桢携助手陈明达和梁思成一起挑起了营造学社的大梁。这里是昆明龙泉街道的棕皮营村，这是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他们一生中唯一一次给自己建造的房子。林徽因在写给美国朋友费伟梅的信中这样描述：这所房子花了比原先告诉我们高3倍的价钱，把我们原来就不多的积蓄都耗尽了，使思成处在一种可笑的窘迫之中。
1: 可是这房子快盖好的时候，没有工人，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最后剩了几块地板没钉。那个地板不是我们现在这种复合地板呢，白木头的大粗板的地板，大钉子，那个土钉子往上钉。我父亲就自己坐蹲在地上，就是把这2块地板又给钉上去。就是他会做木工，你知道。
0: 1940年春天，这座小院建成后，教育家傅斯年、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考古学家李济、董作宾、政治学家钱端升、语言学家王立、古文字学家陈梦佳，都成了这里的常客。

0: 1940年底，在迁往李庄的前夕，梁思成得到了一个坏消息。
1: 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决定停止对营造学社的经济补助。
0: 一夜之间，梁思成他们彻底失去了研究经费和生活来源。
2: 而那个时候我们家里呢，确实经济上是非常困难，因为那个营造学社它没有一个固定的经费来源，所以当时要把他那个研究工作坚持下去很不容易。我父亲呢，就每年到那个重庆找那个重庆政府的教育部，给这个机关给一点补贴。
0: 不久，梁思成从重庆带回一个沉痛的噩耗。
2: 那是41年的春天，因为我的那个三舅就是林恒啊，他是飞行员嘛，他是3月14号有日本飞机来的时候，他到上空成都上空作战的时候，这个牺牲了。这个日子我一直都记得。我还记得我父亲回来的时候，正是李庄那个梨花都开了的时候，我也非常伤心，我外婆也伤心，所以这个我妈呢就不用说了。
0: 然而，梁思成他们的厄运并没有结束。
2: 他们的资料抗战时期存在天津一家银行的地下室，那个地下室呢，这个发达

大水，天津发大水把整个地窖这一淹了，把他们的材料也淹了，破坏的相当厉害。后来虽然抢救出来一部分，但是这个破坏是相当严重的。我这辈子都没看到我父

0: 这样一躺就是五年。壮士的鲜血，破碎的山河，巨大的悲愤，不断撞击着梁思成，他要以笔带枪，像战士一样去英勇战斗。
1: 一个民族啊，不能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你要是忘了，就一个民族，你别人占领你的国家，当然是很可怕，是吧？占领了你的国家，军队在你这儿杀人放火，这当然是很可恨的。但是你如果一个民族如果把自己的历史丢掉了，那你就说就说你这个国家你的历史没有了，你就等于亡国了。
0: 梁思成马上请来木匠，做了几张简陋的绘图桌，在四面透风的农舍里，梁思成和几位共患难的同事开始系统整理他们的调查成果，撰写中文《中国建筑史》，英文《图像中国建筑史》，并对营造法式进行注释。为了这一天，梁思成已经等待了16年。1925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出版了《中国建筑史》。1937年，这本书被翻译成了中文，梁思成参与了校订工作。
2: 第一个写了《中国建筑史》的人确实是伊东忠太，但是他写的他资料不足，他前面写到了六朝到石窟，木结构根本没沾，后面只写清代，因为有大片的宫殿，中间最核心一段他没有，因为他没法弄清楚，他没有，所以他的中国建筑史是一个残缺的中国建筑史，是一个不完整的中国建筑史。
0: 在书中，伊东忠太傲慢地认为，对中国的研究，无论是艺术还是历史，主力军非日本人莫属。这个观点再次刺痛了梁思成，他说，如果我们不整理自己的建筑史，那么这块领地早晚会被日本学术界所占领。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一阶段，梁思成几乎在发疯似的工作，由于营养不良和透支过度，他的身体迅速消瘦下，体重很快就降到了47公斤。
1: 通货膨胀就开始，后来就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你就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东西是什么价钱，所以哎呀，那个营造学生非常困难，经费很困难，到后来工资也发不出来了。
0: 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合作了11年的老搭档刘敦桢不得不离开营造学社，赴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助手陈明达也随后离职赴成都工作。骨干的离开让梁思成遭遇到重大的打击。
3: 坚持到最后吧，几乎营造学社就剩下莫宗良先生和罗志文先生和梁先生和林徽因先生，就剩下这几个人。
0: 在极度艰难的困境中，林徽因强撑着瘦弱的病体，补充修改润色书稿，亲自撰写宋辽金的章节。
1: 我母亲呢，当时她就想她可以在文献方面帮我父亲做一些工作，所以她就到这个史语所借了很多史记啊汉书就回家来看。当时她已经应当说病得相当重，但是她是认，我看她是非常认真的念书做笔记。
0: 当美国朋友费正清来到了李庄时，眼前的一幕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他在献给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文章中这样描述：二次大战中，我们在中国的西部冲锋，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1: 他觉得把这批资料整理出来，这是他的义务，就是他作为保护文化遗产的，这是他的一种，他对这个国家民族的他应尽的义务。
0: 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当年的梁思成处在怎样一种恶劣的生存

0: 环境中，拖着病重的身体发狂地工作，终于在1943年11月底完成了《中国建筑史》。
1: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夜，那个还是黎明前的黑暗的时候，我们梁思成先生呢，已经点燃了中华建筑文化复兴的火炬，照亮了几代中国建筑学人从传统走向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之路。
0: 在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梁思成写下了这样的话：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20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近年来她虽罹重病，却仍保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他。没有他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是梁思成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会刊》，由于战乱和经费缺乏，已经停刊了7年。1944年，梁思成决定复刊，他要将营造学社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公布给全世界。
2: 当时这个会刊的纸呢，是非常脆的一种当地的很坏的纸，发亮光的，当时也没办法这个正轨的印刷，就石印，好像是克拉板吧，图呢都是用手描出来的，很艰苦。装订呢是用自己用针线的把它缝起来，怎么样，连的装订说连我外婆都出来帮忙了，反正是出了2期。但这2期的内容呢是相当的重要精彩。
0: 由于经费有限，每期刊物只印了200册，梁思成分别寄给了世界相关学术机构。这些外表简陋但极具一流水准的研究论文，很快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1946年11月，梁思成受美国耶鲁大学的邀请，带着中国建筑史的书稿和图片，以一个胜利者的自豪，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介绍给国际学术界。
3: 他等于第一个代表中国去讲中国建筑史给外国的学者，
1: 这是我们中国建筑走向世界与国际的同行有一个平等交流的很良好的开端。
0: 1947年4月，梁思成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他们对梁思成是这样评价的：文学博士梁思成，一个创造性的建筑师以及建筑历史的讲述者，在中国建筑史研究和探索方面的开创者，也是恢复保护他本国建筑遗存的带头人。
4: It was very impressive that during this period of so much political change and so much warfare in China, that he was able to follow this very dedicated path to understand Chinese historic architecture. As you probably know, he wrote a very important book in English, which introduced the topic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to many scholars outside of China.
5: So he's very important in that regard. No one can look at the topic without starting with him. That's a very important contribution.
6: 中国建筑教育的现在的基本的体系，应该是他们老一辈，梁思成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包括这个杨廷宝，他们奠定了中国建筑教育的基础。
0: 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先生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去世，终年51岁。梁思成亲自为她设计了墓碑，并从正在施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工地取回一件林徽因设计的石刻纹样，放在了她的墓前。徽因的死对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近30年来，我早已习惯了他的协作，失去他有感寸步难行。我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使自己恢复平静，重新振作起来，投入工作。但是你能想象得到，他的睿智引导和从未间断的鼓励是我所完全依赖的，缺少的。缺少了这些，我就如同跛行夜路一般。1963年，被奉为日本文化的大恩人鉴真大和尚圆寂1200周年。中日双方商定，在鉴真东渡日本的起点扬州建了一座纪念堂。梁思成被聘请为专家来领导鉴真纪念堂设计。这座唐代风格的建筑是梁思成主持设计的最后一幢建筑。梁思成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对鉴真大和尚设计的唐招提寺金堂和佛光寺进行了比较。在我执笔凝思的时候，一个童年的回忆又突然在我眼前。那可能是明治末年或大正初年的事了。我随同父母到奈良游览，正遇上某佛寺重建大殿，父母曾以1元的香资让我在那次修建中的一块瓦上写下了我的名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童年的绵绵心意还同那块瓦片一样留在日本。我不知道当年是否到过唐招提寺，但是今天当我纪念鉴真而执笔的时候，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回到奈良去了。

0: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

0: 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0: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0: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0: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0: 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名人救起。
2: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
6: 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9: Take off! Move it!

0: 2024年，当地时间5月18日，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维兹曼设计学院2024毕业典礼上，维兹曼设计学院院长弗里茨斯坦纳正式向林徽因追授建筑学学士学位。
1: Just 100 years ago, the year was obviously 1924, a young woman arrives in Philadelphia from Shanghai by way of London and Ithaca. Her name is Lin Weilin.
0: 她是一个天才的作家和艺术家，她对建筑充满热情。当时女性不能学习建筑学，她攻读艺术学同时选修了建筑学。
1: It was my pleasure to award the posthumous degree Bachelor of Architecture in faculty

0: to Lynn Haglund's granddaughter, you.
1: Today, Lin Huiyin's name has finally been inscribed in the building of architecture.这是对一个世纪前性别偏见的修正，更是对一位女性以才华与坚韧改写历史的致敬。100年过去了，为什么宾大现在要为林徽因追授建筑学学士学位？
2: 我们2022年组织了一个展览，叫中国建造现代建筑百年回顾。
1: 展览展示了从1918年至1941年，梁思成、林徽因、杨廷宝、童俊等20多位在宾大就读的中国学生，他们不仅给宾大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成为日后创立中国建筑学科的奠基人和一代宗师。
3: 开幕的那天出乎意料来了很多人，开幕的时候Bill 还有 Fritz 我们都去了。
1: 这场展览意外揭开了一个被遗忘的遗憾，林徽因是唯一未获得宾大建筑学学士学位的中国建筑师。100年前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年仅20岁的林徽因像着了魔似的一定要执意学习建筑学呢？1920年，16岁的林徽因跟随父亲林长民游历了欧洲。临行前，林长民告诉女儿：“我此次远游，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察诸国事物，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繁琐生活，彼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
4: 你可以说这是这个林长民作为父亲送给女儿的一份非常珍贵的成人礼，希望女儿增长见识，扩大视野，这个培养她的观察力。在我们家的家藏里面有一份林长民带着林徽因这次欧游的日记，而且写的很多当时对欧洲风情这些描述，简直就是非常优美的散文，也可以感受到他这个家学的渊源。林徽因的祖父林孝洵是一位晚清的一位翰林，但是思想非常开明，把整个家族带到时代前列的重要人物，像他的中西合璧、新旧学并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对林徽因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1: 林徽因一到伦敦就顺利考入圣玛丽学院，自如地穿行在东西方文化之间，在欧洲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精神的强烈影响下，林徽因的思想变得更加丰厚活跃。在父亲寓所的午后茶具中，林徽因结识了许多文化精英，逐渐融入到他们自由辩论开放聊天的沙龙文化氛围中。
5: 我注意到林徽因的记忆总是和文学大师们联系在一起，雪莱、拜伦、卡斯林·曼斯菲尔德、弗吉尼亚·伍尔夫以及其他人。
1: 其中有一位林长民的客人徐志摩，他用诗意的信仰为林徽因打开了更广阔的文学艺术天地。还有一位每天都在画板上画房子的女同学，让林徽因第一次知道了建筑学这门学科。这不是简单的盖房子，而是将艺术、技术与人文理念完美的融合，这对林徽因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她觉得这才是自己理想中的学问。也正是在这时，林徽因为自己确立了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建筑学。她要闯入一个本属于男性的世界，成为新一代女建筑师。

0: 欧游回来，他行囊里头有他最新的建筑学科的资料，有西方文学的最新的诗集书籍，可以说父亲带回了一位日后的终生不渝来研究建筑的这样一位建筑师，也带回了一位充满创意的诗人的林徽因。
1: 回国后，林徽因用充满激情的语言为梁思成描述了建筑学，梁思成也对此充满了兴趣，准备报考建筑学。
2: 所以林徽因在那个时候在英国的这个经历，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相对来说，他比梁思成还先行一步，是吧？
1: 当时林徽因并没有意识到，他凭借自己的感召力，为中国引入了一位建筑学的奠基人。这里是宾大校园云山街3920号，一家私人图书馆。100年前，林徽因来到宾大，就租住在这幢房子里。事实上，林徽因在入学之前就知道宾大建筑系不招收女生，但她还是执意要学习建筑。她先注册了宾大美术系，同时选修建筑学课程。也正是从这一刻起，林徽因与梁思成开启了他们一生的共同事业。
3: 我们也知道人都是这样的，你越期盼但是拿不到的东西，你越会把它看得分量很重。那么林先生恰恰就是这样，他在学习艺术史的时候也发现，所有的艺术最后取向的一个家园的落脚点是在建筑里头，建筑是给所有的这些艺术提供了最好的舞台。
1: 100年前的宾大建筑系是美国建筑教育的佼佼者，由巴黎美院的法国古典主义建筑师保罗·克瑞主持。他严谨的教学风格和严格的基本功训练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年轻人。这是发行于1926年1月17日的美国蒙塔纳报，一位叫比林斯的美国同学写了一篇介绍林徽因的文章，中国姑娘将自己献身于拯救她的祖国的艺术。
4: 她坐在靠近窗户的椅子上，俯身面对一张绘图桌，那里能够俯瞰到校园一条小径，她那消瘦的身影匍匐在巨大的建筑习作上。她的作业总是得到很高的分数，偶尔排第二。他不苟言笑，幽默而谦逊，从不把自己的成就挂在嘴边。
1: 在这张100年前的成绩单上，记录着林徽因修读了美术系和建筑系共33门本科课程与1门研究生课程，共拿了10个优、10个良，很多成绩都是低，也就是 distinction， 最高等级的成绩。1925年秋季学期，林徽因被聘为建筑系的兼职助教。在这个女性难以涉足的领域，她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5: 这是相当不容易的。首先是艺术类的课很繁重，加上建筑系的课又很繁重，她两个学科的课同时修，同时还能在第二年还有精力去做助教。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个助教是建筑系的设计课助教。
1: 这张圣诞卡是1926年底林徽因参加学生设计竞赛的获奖作品，她以隐喻的设计征服了评委。
6: 三博士手里捧的每个容器都是圆的，露出来的字母什么单词都不是，而是单词的局部。你想到它是单词的局部，这个单词马上会映到你的脑海中，它分别是绘画、雕塑和建筑。也就是林先生给当时评委们出的是个哑谜，而这种哑谜啊，在林先生一生的设计里面出现了很多精彩的瞬间。
1: 1926年初，正在刻苦读书的林徽因遭到了人生中最为沉重的打击。父亲林长民

0: 初遭骗骨，不幸遇难。林徽因顿时感到天塌了。她从没想过，那个给她无限关爱的父亲，她最挚爱的亦师亦友的亲人，突然离她而去。身处异国他乡，这一年林徽因仅21岁。
1: 钟声敛住又敲散一街的荒凉，听那圆的一颗颗声响，像哭泣，像哀痛，轻重重轻。
0: 梁启超来信安慰鼓励痛不欲生的林徽因，他说，我把这责任挑在肩上，现在林叔的在天之灵当然是天天盼着徽因能成一个人物，徽因所能报答亲恩的，舍此必更无别路。梁仁恭的父爱和梁思成的关怀支撑着林徽因艰难完成了学业。1927年2月，林徽因以高分获得美术学学士学位，但与她心心念念的建筑学学位擦身而过。不久后，林徽因到耶鲁大学进修舞台美术设计，在这里，她将最擅长的美术、服装、文学、戏剧、建筑多学科融为一体，做了一番跨学科的尝试与实践。与此同时，梁思成去了哈佛大学进修东方建筑研究课题，他想更多地了解国外学者对中国建筑研究的成果。在他刚入宾大时，父亲梁启超寄来一套宋代李诫编撰的《营造法式》，并附言，1000年前有此杰作，可谓吾族文化之光重也矣。
2: 梁先生特别高兴，在美国收到这书了，但是翻开一看，他说我几乎是看不懂，像天书一样。所以当时他就觉得，他说这个将来回去得好好研究研究。
0: 梁思成后来回忆，调查研究和保护这些东方建筑的极端重要性，促使我选择了这一课题。第2年3月21日，林徽因与梁思成在加拿大温哥华举办了婚礼。林徽因为自己的婚礼设计了一套独特的中式礼服，他们选择成婚的这天是宋代为《营造法式》的作者李诫立碑的日子。梁思成、林徽因选定的结婚日，不仅表达对李诫的敬意，更宣示了他们此生共同的事业。1928年7月，正在欧洲蜜月旅行的梁思成收到了父亲梁启超的信，信中说，杨廷宝向东北大学推荐了梁思成担任建筑系主任，父亲梁仁恭已带他们接下了东北大学的聘书。此时距东北大学开学时间还不到1个月，梁思成和林徽因决定马上回国，一起赴东北大学建立中国最早的建筑学系。林徽因成为中国建筑学的第一位女先生。第2年，他们在宾大的同学陈植、童俊和麻省理工建筑系毕业的蔡芳英前来加盟，这些学贯中西的一代新人壮大了东大建筑系的教师阵容。他们的教学宗旨是东西营造方法并重，开启中国建筑教学新篇，培养中国新一代建筑师。在教学同时，他们成立了梁陈同蔡营造事务所。东北电力大学的整体校舍和交通大学锦州分校建筑是他们最早的项目。
3: 93年前的铁艺的大门，林徽因做的，林徽因设计的，就是秦汉时期的这些云纹的图案，就会被运用到他的创作里边。它是很有劲儿，它非常饱满，但是你单看它的构成本身又非常的简洁。
0: 1928年10月的一天，正在东北大学创立建筑系的梁思成，突然接到了父亲梁启超从协和医院寄来的信。此时的梁启超正在遭受着病痛的折磨，梁思成、林徽因匆匆赶往医院，梁启超已先。

0: 1929年1月29日，梁启超告别了他挚爱的祖国和亲人，与世长辞，终年56岁。孩子们挚爱的爹爹走了，梁思成、林徽因尚未到而立之年，却痛失了亦师亦友的父亲。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他们学习建筑归来后猝然面对的第一个建筑设计，竟然是自己父母的墓园。
1: 这一笔是林徽因的手笔，这个亭子呢很有意思。林徽因硕士呢是学舞台美术的，她擅长呢就像在我们这么大的很小的空间里边啊，把层次分出来拉出来，让你觉得好像是更大的，因为毕竟有这么多十几个作品是你会反复的看到，这是林徽因的方式。
0: 1929年8月，在梁启超逝世7个月后，林徽因在北平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梁思成和林徽因为女儿取名梁再冰，以纪念引冰室的主人，他们刚刚离去的父亲梁启超。产后的虚弱体质，加上东北的寒冷天气，让林徽因患上了严重的肺病，不得不放弃教学工作，返回北平。1931年暑假，梁思成也回到了北平。这年918事变爆发，梁思成、林徽因再也没有回到他们在东北的家。今天的北京早已失去90多年前老北平的模样，我们借助房产中介机构大概辨认出90年前梁思成和林徽因曾经居住的院子，原北平东城北总部胡同3号。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林徽因和梁思成在这里度过了7年，那是他们一生中最为舒适忧郁的岁月，也是他们最有朝气成果丰硕的时光。女儿梁再冰回忆起在东总部的日子：
2: 那是我非常快乐的一段时光，是我有记忆后第一个温暖的家。
0: 1931年3月，林徽因带着母亲和女儿来到香山养病，在香山的静谧中，林徽因的身体得到休憩，同时也开始了她的文学创作。她的诗歌和小说成为了那个时代最美的回响。这年9月，林徽因和梁思成正式加入到朱启贤先生创立的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才学在这里得到施展。
3: 因为朱启贤先生他当过内务总长，这个相当于当时的那个社会的那个政权的总理的那种意思啊。结果他后来就不做官了，那就搞点这种文化，搞文化，所以就成立了一个学社，对啊，营造学社。
4: 营造学社成立之后呢，它是一个很国际化的一个学术团体，它这个会成，它这个社员呢有日本的学者，也有那个欧美的学者啊。
0: 梁思成担任了营造学社的法事部主任，林徽因担任教理。通过朱启贤先生的引荐，梁思成和林徽因拜古建筑行老空匠为师，学习了大量古建筑行业的专业术语。6个月后，林徽因在《中国营造学社会刊》第2卷第1期署名发表了《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这是中国专业学者史上第一次发表中国建筑的理论文章，澄清了外国学者对中国建筑研究的文化局限和谬误，也展示了林徽因在建筑界的学术地位。1932年3月，梁思成与林徽因携手对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进行试读，整理完成了《清式营造则例》这部研究中国建筑学的入门教科书。林徽因撰写了第一章序论。这年8月，林徽因的儿子降生了，梁思成、林徽因为儿子取名梁从诫，期望儿子将来能跟从宋代建筑师李诫的足迹。通过在野外大量的测绘记录古建筑，林徽因发现雕刻、斗拱、屋顶曲线这些元素不仅是技术产物，更凝结着匠人的智慧和时代的

0: 审美，他将这种感觉总结成为建筑意。
1: 在建筑审美者眼里，都能引起特异的感觉，在诗意和画意之外，还使他感到一种建筑意的愉快。
2: 他觉得建筑也很有意味。我们中国古代去描述这个很美的景象呢，我们就会说诗情画意，就是诗是一种传情的东西，画是一种传情的东西。那么他认为建筑跟这两个并列，是第三个，建筑意。
3: 在他关切的问题当中，其实是融汇了技术、艺术和文学。那么我想，这样的一种技术、艺术和文学的融通，使得林先生提出的建筑意，以及他对建筑意的这种描述，特别能够深入人心。而且不仅能够深入人心，它甚至还可以变为一些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法。
0: 战争的威胁在日益逼近，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必须抢在战争前做大量古建考察。1933年9月，林徽因随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等人开始与时间赛跑。林徽因自嘲着是几个死心眼的建筑师自讨苦吃。这工作即使为逆时代的力量，他却与在大火中抢救宝器、名画同样有极不容缓的性质，这是珍护我国可贵文物的一种神圣意义。这张照片是林徽因在山西汾阳玉道河西岩村一户老乡家房顶上拍摄的。90年后，天津大学建筑系的党胜老师在做田野调查时发现了这里。
1: 居然到了山西，天是透明的蓝，白云更流动的使人可以忘记很多的事，更不用说到那山山水水、小堡垒、村落，反映着夕阳的一角庙、一座塔，景物是美的，倒使人心慌心痛。
0: 从1932年到1937年的5年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与营造学社的同仁，考察了北平、山西、河北、山东、江苏等15个省，共190多个县，测绘了2738处古建筑，绘制完成了1898幅测绘图。5年时间，他们的考察与成果奠定了中国古建筑现代研究的方法与体系，开创了一门独立学科，成为建筑学术史上的丰碑。2024年，我们的摄制组赴美采访中得知，就在宾大准备为林徽因追授建筑学位证书前夕，研究林徽因和梁思成20多年的宾大黄振祥教授，在查阅设计学院档案资料时，发现了林徽因1936年1月27日写给母校的求助信。
1: 这是我从事中国建筑实践的第8年，也是我从事中国建筑研究工作的第4年。然而，最近中国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所有在中国执业的建筑师都必须注册。但不幸的是，当日本占领奉天并接管我任教的大学时，我丢失了毕业证书。我仅预先写信请求您的帮助，请提供以下证明。一，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系主修建筑学专业，1927年2月获美术学士学位。二，我在1926年中到1927年夏天担任建筑设计的兼职讲师。
0: 时任宾大艺术学院院长柯以儿收到信后，立刻查阅了林徽因的学习档案，第二天就给驻美大使馆回复：
4: 菲利斯·林徽因女士于1927年2月获得美术学士学位，由于当时女性不被允许修读建筑学位的课程，她被划定为美术学学生，但她通过修读美术学系开设的课程，完成了建筑学学

位的要求。如果建筑学位是授予职业资格条件之一，基于林徽因在宾大的卓越学业，她在美国任何州或者世界任何国家都具备建筑职业资格。也是这个原因让我非常乐意的透过华府的中国大使馆向南京实业部表达我给他最高的推荐。2024年6月10日，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在忻州佛光寺东大殿外举办了余音不息林徽因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87年前，梁思成、林徽因与学社小分队在这一带大山里跋涉，希望寻找到唐代木构建筑。唯一的希望是法国学者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中第61窟的唐代五台山大佛光寺壁画。就在2天后的一个下午，那是黄昏时分，夕阳余晖中，前方有一处殿宇闪烁着迷人的光亮，佛光真容禅寺，敦煌壁画上的大佛光寺。梁思成、林徽因他们一行被这座古老的建筑震撼，殿仅一层，斗拱巨大，有力简单，出檐深远，随意一瞥，其脊骨立变。我们瞻仰大殿，自皆惊喜，这是我从事古建筑调查以来最快乐的一天。但这雄伟古老的大殿会是唐代所建吗？大家既兴奋又焦灼。他们在昏暗和尘土中测量到第3天，院士眼的林徽因在一根梁下发现有很淡的字迹，她更换了不同的角度，努力辨认梁上的文字，隐约是一些人名。在最右边的那根梁上有一个名字，是女弟子宁公玉。林徽因马上跑到大殿外去核实经床上的文字，果然刻着女弟子佛殿主宁公玉，年代是唐大中11年，也就是公元857年，这就是敦煌壁画中唐代大佛光寺。所有人激动不已。从公元857年到1937年，这座古老的大殿在这里矗立了1080年。1937年7月5日，是营造学社和梁思成、林徽因人生道路上最辉煌的一天。所有人都沉浸在发现佛光寺的巨大惊喜中。仅2天后，震惊中外的77事变爆发了，一夜之间，家国命运将遭遇前所未有的骤变。

0: 诚信立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0: 爷爷，你会不会长三根呢？
1: 长起三个哟，有精神哟。
2: 即兴演唱是我们心灵三个的特点。现在三个心唱，我们越唱越。

0: 嗨，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鲁一。
1: Hello，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君宁。
2: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晨光。
3: 美国人要轰炸东京了，
4: 你在动他，先打
5: 记住，这是三招刀。
2: 危机四伏，孤单破局，每一秒都是生死博弈。
1: 每天晚上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
0: 和我一起看长河落日，共赴热血征程。

0: 这些是信，
1: 这是礼。妈妈就是1937年从五台山来。
2: 这是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珍藏了87年的一封信。信中，林徽因告诉8岁的女儿：“
3: 如果日本人要来占领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挺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2: 林徽因还给女儿画出了他们这次考察的路线图，告知女儿他们如何进入五台山，发现了佛光寺。出山后惊闻77事变爆发，历经艰辛回到北平。
4: 过了2天，结果日本人就发现梁思成回来了，就给他来了一封信，说请他参加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什么什么会。他一看这事儿，他说不成，咱们得赶快离开。
2: 梁思成、刘敦桢将营造学社7年的考察记录、重要的测绘图和照片底片整理后分类打包，存放在天津英租界麦加利银行地下保险库。山河破碎，中国大地空前悲壮的大流亡拉开了序幕。林徽因在跟沈从文的信中描述了这段旅程。
3: 由卢沟桥事变到现在，我们把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遍，最紧张的是由北平到天津，由济南到郑州，带着行李小孩，奉着老母，由天津到长沙，共计上下舟车16次，进出旅店12次，所谓的是回到自己的后方。
2: 在艰难跋涉1个月后，林徽因他们一家来到长沙，在火车站附近租了2间小屋安顿下来。就在11月下旬的一个下午，突然有大批日军飞机来轰炸。
3: 我们那座住宅差不多是一击而中，我们当时都在家，母亲、2个孩子、思成和我。出于本能，我们一人抱起一个孩子奔向楼梯，还没有到达地面，远处的炸弹就响了。我抱着小弟被炸飞了，又摔到地上，却没有受伤。我们眼看着整座房子开始裂开，玻璃门窗、镜框、房顶、天花板全都倒下来，雨点般的落到我们身上。之后我们将少得可怜的东西从玻璃垃圾堆里刨了出来。
2: 经历过生死劫难，此时的梁思成与林徽因已是两手空空，没有任何经费可以开展学社调查和研究。在这种情形下，谁也做不了事情。梁林决定离开，前往昆明。
3: 我们又要收拾行李了，要坐汽车艰难的10天旅途到云南去。圣诞节快到了，你会理解我们所有的感受。也许我们总有一天会再次见面，希望那时我们会活下来。
2: 尽管旅程寒冷颠簸，林徽因仍然不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她告诉沈从文，

0: 如果不是在这战期中时时心里负着一种悲伤哀愁的话，这旅行真不知几时修来。
1: 当他们走到镶嵌交界处的晃线时，林徽因的肺病复发了。我至今依稀记得那一晚，在雨雪交加中，父亲怎样抱着我，搀着高烧40度的母亲，在那只有一条满是泥泞的街道的小县城里，到处寻找客栈。正在这交困之际，梁思成突然听到了一阵优美的小提琴声，他循着琴声敲开了客栈房门。他惊讶地发现，里面是一群穿着空军学员制服的年轻人，
2: 航校的都是18、19岁的小伙子，广东人，就碰到老乡了嘛，附近广东人呢，就跟他们说起广东话来了。这个看着拉着小提琴的也是个广东小伙子。后来这个我父亲就跟他讲说，我们这一家五口啊，现在很狼狈，就说我说我母亲也发烧。那个小伙子很热情，马上就他说我们挤一挤，就挤出一间小非常小的小房间给我们一家五口，就住在那个小房间。
1: 第二天，林徽因高烧到41度，几度昏迷。幸运的是，梁思成找到同行的一位医生，他为林徽因开了处方，还提供了一个猪肺苦杏仁汤的土方。危难之中，这已然是不幸中的万幸了。经过2周的调理，林徽因逐渐退烧，他们一家又重新上路了。这里是昆明市龙泉镇麦地村的新国安。1938年初，梁思成、林徽因一家来到昆明，经历过4次搬家后，安顿到这里。
0: 我们在这里的日子过得像走马灯般旋转，虽然是昆明的白云悠闲疏散在湛蓝的天空，但现实生活的压迫似乎比从前更有分量了。我们正在想办法尽一切可能让我们的学社活下去。
1: 1938年春，学社的重要成员刘敦桢从湖南赶到昆明，不久莫宗江和陈明达也相继到来，营造学社成员终于在昆明齐聚。中国营造学社一度中断的考察工作开始恢复。从1939年8月底至1940年2月，梁思成、刘敦桢带领莫宗江、陈明达一起完成了长达半年的西南大型田野调查。与此同时，林徽因坐镇昆明，带领刘志平展开了学社的日常研究工作。半年时间，他们考察了重庆、西康36个县，调查了古建、汉阙、崖墓、摩崖石刻730多处。这是营造学社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考察。
0: 这工作意味着我们或要将妻子留在城中，或去应对可怕的袭击，或将丈夫抛向可怕的旅途，前往那些遭到袭击的城市。庆幸他在空袭间歇中得以喘息，还能写信告诉家中一切还算安好。
1: 1940年5月，营造学社随10余所迁移到昆明郊外的龙头村。为了解决住房问题，大家都开始自己建造房子。梁思成和林徽因拿出了几乎全部积蓄，两位建筑师第一次为自己设计建造了房屋。
0: 为了建造这所宅院，它的花费大大超出了我们预算的3倍，现在我们已经完全破产。
1: 就在他们的新房盖好5个月的时候，营造学社要随10余所、社会所和中央博物院迁往四川。但此时梁思成的脚趾感染了破伤风，必须留下马上治疗。无奈之下，只好由林徽因独自带着母亲和两个孩子随大队人马先走。
0: 早上我们把东西搬上小木船，就上船离开了宜宾，船摇啊摇的摇到江心，两岸风景极佳，又摇

0: 了一阵，到了李庄，我们小孩子们高兴地大叫：“李庄，李庄！”
1: 1940年12月13日上午，经过半个月的艰难跋涉，林徽因他们一家终于到达了这里。这原本只有3000人的古镇，一夜间涌入了近1万人，超过了当地人口3倍。南溪李庄不得不面对物价上涨和人心浮动等一系列难题。梁从诫后来感叹，没这些乡绅，营造学社、中央研究院、同济大学很难搬到李庄。这里是距离李庄1公里的上坝村月亮田，当年中国营造学社来到李庄就安置在这里。院子最右边是刘敦桢先生的家，中间是办公室和几位年轻社员的住处，最左边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家。深冬的李庄阴冷潮湿，使本就旅途劳顿的林徽因肺病爆发了，梁思成又不在身边，在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任何医疗条件的李庄，林徽因只能独自凭借孱弱的体力扛着。女儿梁再冰回忆，
0: 妈妈熬夜一个人在那里挣扎，看到她一天比一天病得厉害，我那时真的很害怕，害怕妈妈会离开我们。有时候我害怕到只敢自己一个人偷偷地哭。我们大多数人每天都在与死亡做斗争，许多人没能等到战胜日本侵略的那一天。相比他们，我该庆幸我所处的生存环境，眼下我正努力活着，但这意味着太多的艰难。
1: 1941年4月，梁思成终于回到李庄。回到家中，我才发现徽因病得要比信中告诉我的严重许多，家中已是家徒四壁，乱作一团。看到躺在床上的徽因数月来受到这样的病痛折磨，我心痛不已。迟来的梁思成带给全家一个震惊的噩耗，林徽因最爱的三弟林恒在成都上空迎击日机时壮烈牺牲了。
2: 3月14号，有日本飞机来的时候，他遭到了上空成都上空作战的时候，这个牺牲了。我还记得我父亲回来的时候，正是李庄那个梨花都开了的时候，我也非常伤心，我外婆也伤心，我妈呢就不用说了。那个春天呢，41年的春天确实是相当的悲惨。
0: 弟弟，我已用这许多不美丽的语言，算是诗来追悼你。要相信我的心多苦，喉咙多哑。你永不会回来了。我知道，青年的热血做了科学的代替，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的心底。
2: 而这个时候呢，又得到一个非常坏的消息，就是我父亲母亲营造学社他们战前呢，他们考察的资料，就他们拍的图片，他们画的图，抗战开始的时候就把这批资料呢存在天津一家银行的地窖里头，天津发大水把这批资料全泡了。我从来没看到我父亲哭，但是那次这个听到照片，听到他这批资料损失了以后，他跟我母亲都伤心得不得了，几乎都，我父亲都哭起来了。
1: 连续不断的打击让梁思成、林徽因几乎陷入了绝境，而这时营造学社研究经费已经枯竭，所有成员的基本生计出现了危机。尽管如此，梁思成和林徽因始终不放弃自己认定的使命，他们决定重新绘制所有的图纸，进一步系统地整理古建勘测资料和文献研究，准备将学社7年的研究成果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更为精准地呈现出来。在昏暗的油灯下，梁思成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和中英文版的图像中国建筑史。病榻上的林徽因翻布床周围堆满了24史等中外文书籍，他 他协助了

0: 斯城做图像中国建筑师英文部分的文字解说及图文编撰，同时承担中国建筑师宋、辽、金部分的撰写和全部书稿的校阅、补充、润色工作。
1: 我还必须为思成和两个孩子不断地缝补那些几乎补不了的小衣和袜子，这比我写整整一张关于辽、宋、清的建筑发展，或者试图描绘宋朝首都，还要费劲得多。
0: 1942年11月初，老朋友费正清来到了亦庄，当他看到家徒四壁的梁家和病中的林徽因时，非常震惊。费正清由此感叹，二次大战中我们又在中国的西部重逢，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研究，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2: 所以他当时不觉得他非常的苦，就是他不感觉他自己好像没有希望了，他们没有扛枪上前线，也没有牺牲在战场上，但是他们这一代人呢，他们坚守他的文化教育阵地，一定要守住你的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啊，不能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别人占领你的国家当然是很可怕，是吧？但是你如果一个民族如果把自己的历史丢掉，你这个国家你的历史没有了，你就等于亡国了。
0: 面对极度艰苦的生存局面，1943年8月，刘敦桢不得已去中央大学任教，不久陈明达也离开了学社，他们二人的相继离去，营造学社几乎塌了半壁江山，只剩下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和新招收的练习生罗哲文四个人。
3: 因为我父亲是初中肄业，他严格说进不了营造学社，他的定义叫什么呢？叫练习生。林徽因是我父亲的恩师，也是师母，我父亲管他叫林先生，而且我父亲罗哲文的名字就是梁林二位先生给取的。我父亲的外文的基础和诗词的功底，好多都是林先生在病榻边上启蒙和传授的。
4: 我妈妈说，那时候她就听到林徽因躺在病床上跟她爸爸说千万别放弃，说如果放弃了我们就什么都没了。营造学社能够坚持下来，能够坚守住，林徽因的作用也是很大。
0: 1944年，中国建筑师和中英文版的图像中国建筑师终于在梁思成、林徽因和营造学社同仁的努力下完稿。在图像中国建筑师的前言中，梁思成写道，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同窗林徽因，20多年来他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归功于他。没有他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2: 他们觉得把这批资料整理出来，这是他们的义务，就是他们有一种文化使命感，就这个他们这一点也是我父亲母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他不认为建筑啊就是建筑，他认为建筑是文化的一部分。
4: 还有那个很重要的第七期营造学社会刊的重刊吧，特别是第二期也是林徽因编辑，而且里面有他写的4万字的现代住宅参考，看到在战后即将开始大规模重建，所以在这个时候林徽因自己生活于几乎底层赤贫的这样一位建筑师，对这个住宅的需求是深有感触的。
1: 这时代必须是个平民世纪，为大多数人早幸福的时期的开始。
0: 女儿梁再冰回忆，
1: 我妈妈作为女性，社会责任感是非常强的，她当时病得快要死了，可躺在床上，她想的还是抗战胜利后

0: 国怎么建设？
1: 今天很多人都在探寻，在那样极度贫病交加的环境中，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林徽因和梁思成呢？
2: 林徽因呢曾经这样说过，信仰坐在我们中间多少时候了，你可曾察觉到信仰所给予我们的力量，不正是那坚忍任性的倔强？我们都相信，我们只要为他忠贞地活着或者死去，我们的大国家自然会永远向前迈进，由一个时代到又一个时代。我们在这生是如此艰难，死是这样容易的时候，当前的艰苦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充满整一个民族，整一个时代。我们今天叫做生活的，过后它便是历史，让我们共同酸甜的笑纹，有力的坚忍的横过历史。
1: 这里是清华大学住宅区新林苑八号。1946年7月31日，梁思成、林徽因一家人结束了9年的流亡生涯后，回到北平。梁思成接受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聘请，要创办清华建筑系，并担任系主任。中国营造学社的其他成员也进入清华建筑系任教。此时离开学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国民政府要梁思成去考察西方战后建筑教育，同时耶鲁大学也邀请梁思成去讲授中国建筑艺术。情况紧急，林徽因果断地承担起建筑系的筹备工作。当时林徽因既不是清华大学职员，也不是教授，更没有工资。林徽因完全出于对建筑教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强撑病体，拼尽全力扛起了这份工作。
3: 所以真正我们今天建筑学院的基石，我觉得就这仨字，使命感。一切一切的重担其实最终是最重的压在林先生身上，他们对自己人格的要求，对自己尊严的要求，这不是别人要求的，全是发自自己内心。
1: 林徽因和梁思成考虑的是如何培养一代新型建筑师，要有哲学家的头脑，社会学家的眼光，工程师的精确与实践，心理学家的敏感，文学家的洞察力，一个有文化修养的综合艺术家。
4: 实际上是林先生领着吴先生把他干起来。第一波学生入学的时候，其实梁先生并不在。在第一年的整个时间里，都是这个林先生带着吴先生在陆陆续续的就把他办起来，学生进来。后来慢慢的一年第二年老师就多了。
5: 我来了之后呢，就一方面梁先生给我是10个题目然后呢明天呢当时有些想法，然后呢这个是戏的从无到有啊，除了这个画图桌是现成的，那什么都都得配置，然后有什么不懂找明线，明线也非常高兴，他这是在这样。
1: 在吴良镛教授的记忆中，林先生是一位事业的筹划者、指挥者，可惜这些并不为人所知，教师名单中并没有他的名字。
6: 很多我们现在投身这个建筑学习的学生，其实是受到了这个梁先生、林先生他们故事的感召。然后特别是一些女孩子哈，她们就是在所有的工科里面选择这个建筑学科来学习，是因为受到林先生的这个感召吧。
1: 1949年10月7日，这是林徽因在经历磨难后最开心的日子。这一天，她被聘为清华大学营建学系兼职教授。不久后， 又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工程师。

0: 尽管林徽因曾在东北大学做过教授，也参与了许多建筑设计，并且是营造学社的重要人物，但她一直是一个编外人员，梁思成的太太。今天新生的政权正式承认了她建筑师的社会地位，又带给她更大的施展空间。她终于能够以建筑师林徽因的身份独立于社会之中。林徽因兴奋之极，她要把自己毕生所学奉献给她亲手创立的清华营建系，奉献给新生的共和国。这年她45岁。这时清华大学营建系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为新生的共和国设计国徽图案。林徽因立刻带领营建系的李宗金、莫宗江、朱畅忠等7人投入到紧张的国徽设计工作中。在绘制设计稿时，林徽因要求大家一定要使用汉唐线条，而不是康乾线条，因为他要的国徽必须像汉唐一样，骨子里有铁，血液里有风。
1: 林先生性格是果敢的、坚毅的、决断的。林先生真的不是一个婉约的性格，而这种性格使得他不仅能理解那个清新淡雅，还能理解那个张力，还能理解简单色彩给你的这种冲击。
0: 1950年6月，经过8个月反复修改，清华小组设计的图案以布局严谨、构图庄重而中选。当毛泽东主席宣布国徽图案通过的时候，林徽因激动地流下热泪。这阶段林徽因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但她依然拼命地争取时间与生命赛跑。为了抢救濒于灭绝的景泰蓝传统工艺，林徽因抱病带领高庄、莫宗江、常沙娜、钱美华、孙君莲深入工厂做调查研究。
2: 林徽因先生带领抢救小组从事了一个时期的创作之后，林先生写了一个景泰蓝新图样设计工作一年总结，这在1951年在光明日报上刊登，然后他们创作了一些作品，特别是这些作品作为1952年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承办的第一个国际会议亚太区域和平会议，他们这几个小姑娘作为这个会议的美工跟礼品设计，
3: 是林徽因带着我一块儿做的。我设计了很多景泰蓝的东西，它不是光设计就完了，跟它的材料设计和功能相结合，把那个鸽子和平鸽跟那个灯黄图案的壁画上的鸽子结合起来，而且跟材料相结合，所以这个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三个东西，这几个原则要相结合。
2: 所以他们呢设计的那几件作品呢，作为国礼啊，被郭沫若先生称为我们新中国的富有民族特色的第一份国礼。
0: 1952年，林徽因又被任命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负责须弥座的图案设计。林徽因不惜燃尽最后的生命努力付出，为的是对得起自己的祖国和钟爱一生的事业。遗憾的是，林徽因没有看到自己的作品完成的那一天。1955年4月1日，北京的人间四月天，中国第一代女建筑学家、绝代才女林徽因走完了她51岁的人生。追悼会上，金岳霖和邓以哲联名题写了一副挽联：一身诗意千雄瀑，万古人间四月天。极度悲痛的梁思成为爱妻设计了墓碑，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决定把林徽因亲手设计的汉白玉花瓣刻样放在她的墓前。莫宗江为墓碑书写了

建筑师林徽因墓，把他最后的生命刻进了石头的永恒。在林徽因逝世69年后，美国宾大威兹曼设计学院为他补发了迟到了100年的建筑学学位证书。一个月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宣布设立林徽因奖学金。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立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立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4: 诚信立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

0: 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3: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6: 3、2、1，听我。
5: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7: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8: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9: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兵救起。
10: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驻守？
11: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12: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13: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抢到。
14: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5: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9: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6: Take off, move it.

2018年，在中国人的记忆里，港珠澳大桥是十大关键词之一。这一年的10月24日，全长55千米的超大型跨海桥正式通车。乘汽车从香港到珠海、澳门只需45分钟。其实早在30年前，就有一位桥梁专家为人类的跨海交通做出过畅想，将来有可能在亚洲和北美洲相隔85公里宽的白令海峡上造起一座桥，人们坐上汽车就可周游5大洲。这位桥梁专家就是茅以升。

这里是位于美国纽约州伊萨卡的康奈尔大学。他在19世纪初的美国科技界享有盛名，吸引了各国的留学生。1916年10月，20岁的毛以生来这里报到，在他注册表的学校一栏写着唐山路矿学堂。对于康奈尔大学来说，这是一个从来没听说过的学校，不知毕业生水平如何，于是校方要求必须先通过考试，成绩合格才可以入学。考试结果一出，康奈尔大学的老师感到十分惊讶，这个中国学生的各门成绩几乎都接近满分。之后校方宣布，以后凡是唐山路矿学堂来的学生一律免试入学。这所位于成都的西南交通大学，它的前身就是唐山路矿学堂。1896年，也就是光绪22年，为了培养大批铁路建设人才，清政府决定在唐山设立铁路学堂，从英国、德国、美国聘请了外籍教师为主要师资力量，教授铁路桥梁工程方面的课程。也就在铁路学堂设立的这一年，毛以生出生在江苏镇江的一个书香世家。在他出生后不久，全家迁到了南京。到了读书的年

年龄，毛以生被家人送到刚刚兴起的新式小学，但在家里他依然跟祖父学习传统诗文。八岁那年，秦淮河上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故，深深地刺激了毛以生。1904年端午节这天，秦淮河上正在举行龙舟赛，很多人挤到文德桥上观看。正当人们尽情欢呼的时候，这座桥突然倒塌，瞬间秦淮河上一片哭喊声，混乱中死伤难以计数。原本约好和同学一起看龙舟赛的毛以生，因生病在家躲过一劫，但他几个要好的同学却在这场事故中失去了生命。我听了大吃一惊，原来桥造得不好就会出大乱子，那些掉进水里的人呢，如果送了命，应该由造桥的人负责。从此我对造桥发生了兴趣，它能让千万人过河当然是好事，但是倘若桥造得不好引起灾难，那么有桥反而不如无桥了。将来我如造桥，一定不会造得像文德桥。1911年暑假，刚从南京商业学堂毕业的毛以生，听说北京清华学校在招考留美预备生，就马上赶去北京报考。意外的是，到了北京才知道，清华考试已经结束。正当他懊恼的时候，有人告诉他，唐山路矿学堂正在天津招生。毛以生连夜赶到天津参加考试，幸运的是考试顺利通过了。毛以生选定了土木工程科里的桥梁专业。就在毛以生入学不到三个月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了。毛以生的父亲、叔叔和他要好的同学杨幸佛投身了革命，毛以生的一腔热血瞬间沸腾了，他也打算投笔从戎，结果被他母亲拦住了。母亲希望他先学好本领再去革命，母命难违，毛以生非常无奈。正在这时，孙中山先生来到唐山路矿学堂视察，他在向全校师生发表演讲时说，国民革命需要两路大军，一路进行武装斗争，建立平等自由的中国，一路学习世界科学技术，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开发资源，办工厂，实行大机器生产，发展实业，繁荣市场，扩大贸易，凡此种种都离不开交通运输，希望寄托在在座诸君身上。孙中山先生的话为毛以生指明了另外一条报国之路，激励着毛以生更加发奋学习，用科学技术报效。

这是西南交通大学保留了100多年的牌匾。1916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举办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成绩展评，全国一共有71所高等学校参加。唐山路况学堂以毛羽生、王杰尧的试卷和论文送去参加评比，获得了第1名。时任教育总长的范元濂书写了40洋华牌匾，奖励给唐山路况学堂。不久，

0: classification of structures. And it broke new ground at the time. It was a technique that enabled practicing engineers to do these calculations. Prior to this, there was a theory, if one wanted to calculate these types of forces and stresses, it was very complicated. And it took a long time, and practicing engineers really didn't do it very much. And he wanted to find a way that was useful for the practicing engineer. So this building was the first building on campus, and Mao Yusheng would have walked in this hallway here.
1: Then, 卡耐基梅隆工学院和康奈尔大学都邀请他在本校任教，几家桥梁公司也向他发出工作邀请，但这些工作邀请都被毛医生拒绝了。他选择离开美国，返回祖国，寻找建造现代化桥梁的机会。
0: In terms of Dr. Mao's decision to return to China, I think that was his intent all along. He saw the need in China for what he was studying. And as soon as he got back to China, as we say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hit the ground running. He undertook a faculty appointment. But at the same time, he started his work in the practice of engineering.
1: 回国后，毛医生先来到南京下关新惠民桥任桥梁顾问。但当时的中国政局动荡，几乎没有建造钢铁桥梁的机会。毛医生只好在恩师罗中臣的邀请下，返回母校唐山路矿学堂任教。在这里，毛医生给学生带来了世界上最前沿的知识，还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教学模式。每次上课的前十分钟，他先指定一名学生就上次课提出一个问题。学生提出的问题越深入，说明领会的程度越深。大家相互竞争，看谁能难倒老师。这种方法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他们主动思考和钻研。1921年，学校重组时，年仅25岁的毛医生出任土木科总教授、校副主任。
2: 陶行知来了之后呢，实际上也到现场来观摩，对他这种方法，然后呢是应该说就是对他方法是大加褒赏，然后就是认为这方法是这个方法非常好。
3: 在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的一角，还原了当年毛老办公的场景，所有的这些实物，电话也好，打字机、眼镜、藤椅、拐棍，都是毛老当年用过的衣物，是他去世以后由毛老的女儿转赠给学校的。在这儿呢，还有毛老的一些用过的书以及他的手稿，这些上面这儿全部都是毛老赠送给学校的他的手稿、他的照片，还有他的一些文集都在这儿。下面呢，这些呢是毛老的他的私人藏书，基本上都是英文的、外文的书，也都是基本上可以看到的，都是他的这个专业性的力学方面的书。
1: 1922年5月，直奉战争爆发，毛医生稳定的生活被打乱了，他带领全家回到南京。后来的10多年里，由于战乱的影响，毛医生先后换了国立东南大学、交通部、北洋工学院等10多处单位。
4: 南京、唐山、天津、杭州，这个湖南的长沙，包括这个湘潭、贵州的平越，又到了贵阳，

又到了这个重庆，又到了上海。茅以升倒没有说，他主观上没有想到说，我就想一定在一个地方安安稳稳的去做下去。他是还是我觉得是以事业为重，

0: 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在教育中，全力改革行政和教学，有效地推动了工科院校的发展，培养了一批批工程技术人才。虽然毛医生对教育上取得的成绩感到欣慰，但十多年辗转奔波，依然没有找到实现理想的机会。1930年，老家镇江的朋友引荐他担任江苏省水利局局长。尽管妻子非常反对，但毛医生觉得这个职位也许会为他带来造桥的机会。但没想到，上任不到一年，江淮地区遭遇百年罕见的特大水灾，溃坝达350多处，毛医生管辖的淮河一带灾情尤为严重。对于突如其来的水患，毛医生不敢有丝毫懈怠，几乎昼夜不停地巡视检查加固堤坝。随着连日暴雨加剧，水位越涨越高。1931年8月31日，一场飓风袭来，高邮、洪泽、邵伯三湖发生湖啸，又有30多处湖堤溃决。我顿时呆若木鸡，知道大祸临头。这时，社会舆论指向了水利部，谴责他们领导抗灾不力，更有所谓农民代表群集建设厅示威，要惩办水利局长。当时谣言风起，甚至有人说要到毛医生家大闹。当时的水利局会计只好对毛医生的女儿说，不要出门，万一见人来就说不姓毛。这次遭遇不仅使毛医生引咎辞职，也让妻子戴传慧受到惊吓。事实上，这件事也使毛医生后来承接钱塘江大桥工程受到直接影响。戴传慧生于江苏扬州的一个诗书之家，1912年嫁给毛医生。结婚时，毛医生将清代文人沈复的《浮生六记》送给妻子，表达他对幸福生活的期盼。但婚后10多年颠簸辛苦，毛医生在回忆录里记录了当时的情形：万里薄迁，机无宁日，喘息甫定，又上征程。其中所耗旅资、仪器家具不可胜计，而最大损失更是惠军的健康。每到一处都要重启炉灶，安排儿女上学，适应当地生活，所费心血可知。妻子病根潜伏，愈压愈深。1932年1月，心灰意冷的毛医生携家人再次来到天津，暂时放下了自己的造桥梦想。
1: 毛医生先生他们回去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支撑着他们，或者驱使着他们去不断的去追求卓越，然后不断的去超越他们自身，而且超越他们当时那个时代。在那个阶段，你还能够有什么东西让你能够去再去做一些别人眼里看来那么痛苦的、那么执着的东西。
2: 你像和毛医生，包括毛医生他们的同代人，远渡重洋呢去留学，无论是学工程还是学科学还是学其他方面的学科，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人民，这种精神始终如一。
0: 就在他生活最低谷的时候，1933年3月，一封长信重新点燃了毛医生心中的希望。这封信是他的老同学，现任浙赣铁路局局长

0: 杜振远寄来的。杜振远在信中说，浙赣铁路已由杭州通至玉山，钱塘江将浙江省分为东西两岸，铁路公路无法贯通。建设厅长曾阳甫想推动各方在钱塘江上兴建大桥，现在时机成熟，你将此重任寄托足下，特托转达，勿忘即日来杭面谈一切。这封信让困顿中的毛以生看到了希望，多年来的造桥梦想第一次真实地摆在了眼前。
1: 他并一开始并没有接受，因为这个桥啊，他开心得不得了，能有个桥建。但一想，没想到的是个钱塘江大桥。钱塘江大桥造桥有多么难？当然最著名的两难，一是它潮水潮汐，另外就是它的江底的流沙，40多米的流沙。流沙什么概念呢？它就是漂浮不定，像沙丘一样漂浮不定的，所以你干啥事儿，它都能把你这个给你漂走。
0: 1933年4月，毛以生来到杭州，他先拜会了老同学杜振远、竺克珍、陈体成，商量关于钱塘江建桥的事。老同学们一致鼓励毛以生，希望他一定接下建桥的重任。得到同学们的支持后，毛以生来到曾阳甫的家中。这时的曾阳甫正在发高烧，他在病中见到了毛以生。他说，钱塘江上修桥是全体浙江人民的多年愿望，我一来杭州就想推动各方促成其事。关于筹款的事儿，我已多方接洽，看来很有希望。对于主持建桥的人，我也考虑了很久，最后决定请你来担任。将来经费我负责，工程你负责，一定要把桥造好，作为我们对国家的贡献，你看如何？我听了他这样坦率的话，颇受感动，随即表示接受他的意见。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

0: 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3: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7: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它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

0: 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播，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嗨，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鲁一。
4: Hello，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君宁。
5: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晨光。
6: 美国人要轰炸东京了，
7: 你在动他，先拿
8: 记住，这是三招刀。
5: 危机四伏，孤单破局，每一秒都是生死博弈。
4: 每天晚上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
3: 和我一起看长河落日，共赴热血征程。

六合塔，这座近60米高的七级浮屠，在钱塘江畔矗立了1000多年。1934年4月，茅以升正是在这里开始了剑桥考察。

0: 这本蓝色的册子是钱塘江建桥计划书，文中详细记载了钱塘江大桥建造的筹备过程。在缘起部分有这样一段文字，因搜罗材料特请美国桥梁专家华德尔代为设计，今天的人们一提起钱塘江大桥就知道是茅以升主持设计的，为什么这本纪略里记载的却是美国的桥梁专家呢？
1: 我们知道当时大桥都是德国人、英国人、比利时人建造的，我们在桥梁建筑设计上我们没有话语权，我们只有听人家的话的份儿，甚至你能站到跟前听他讲都是一种荣誉，你还怎么可能去让你亲自去主持设计建造去做组织规划呢？对不对？
2: 有些说法呢是说曾阳甫是一种策略，他只是觉得如果请一个美国很有权威的一个又是当年铁道部的一个顾问来设计这个方案，如果华德尔都说钱塘江上可以造桥也能够造桥，那么有解决方案，那么别人就没有理由反对。
0: 尽管曾阳甫对茅以升非常信任，但两年前的水灾事件对茅以升多少还有一些负面影响。稳妥起见，曾阳甫也邀请了美国桥梁专家约翰华德尔，他是铁道部邀请的顾问，参与了当时中国的一些桥梁建设项目。一场实力较量在中美工程之间展开，茅以升请来自己的老同学，美国康奈尔大学桥梁专业毕业的罗英担任总工程师。在六合塔上面对波涛汹涌的钱塘江，茅以升向罗英介绍了自己的勘察结果和造桥设想。
3: 我们所处的位置呢是在钱塘江的北岸，那茅以升跟罗英呢当初在确定这个桥子以后呢也曾经登上过这个六合塔，那今天呢我也带来了当初他们两位就是设计的几张图纸啊，大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啊，它靠这边呢是叫北岸，那边是南岸。我们这座大桥呢总共有15个桥墩，然后这个北岸这边呢有5孔的引桥，南岸呢也是一个拱桥一个板梁，总共呢是1453米。
0: 罗英听了以后非常惊喜，他没想到茅以升这么快就拿出了建造钱塘江桥的设想，当即答应了茅以升的请求，并提出了自己对于钱塘江桥的设计见解。不久后，中美工程师的两个设计方案开始揭晓。
2: 华德尔设计的方案是个并列式，就是说16通火车，并列的一排呢通汽车。那么如果这种桥式的话呢，势必就要有很多桥墩，那么这个打桩的工作、桥墩的工作工程量就会非常大，实际上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案。所以说茅以升在设计方案的时候呢是选择的是上下式，就是说下层走铁路走火车，上层通公路啊，是这么一个桥式。当然由于两个桥式不同，所以他们设计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方案啊。从性价比来看，当然茅老的更优，因为它毕竟花钱少啊，而且的话呢这个从桥梁美学来看也更美。
0: 茅以升的设计是正桥16孔，每孔跨度67米，采用强度高、重量轻的合金钢，更适合钱塘江的水文地质环境，造价也省了200多万银元。曾阳甫拿着两份设计书进行对比后高兴地说，你们超过了华德尔博士。这场较量为茅以升打开了建造钱塘江铁路桥的大门。

0: 尽管毛医生赢得了设计上的胜利，但现实并不那么顺畅。曾阳甫跟毛医生商量，眼下对外还是要说钱塘江大桥采用美国桥梁专家华德尔设计，因为当时大多数国人认为只有外国人才能造好桥。为了取得银行财团的投资，毛以生接受了这样的安排。直到后来建桥经费有了着落，曾阳甫才理直气壮地说，钱塘江大桥完全是由我们中国人自行设计的。经过几个月的准备，1935年11月11日上午9时，钱塘江大桥开工典礼终于隆重举行。这一天正是世界和平纪念日，毛以生专门请来摄影师做记录，他打算将建桥全过程记录下来，留给后人做建桥参考资料。让毛以生没有想到的是，大桥刚刚开工就遇上了大麻烦。第一艘打桩机船多德号下水不久就触礁沉没。
1: 四大银行本来是可以贷款的，忽然之间又出问题。
2: 第三号存箱，这个存箱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第一个就是潮水来了，先给他冲到了九溪，洪水来了给他冲到了闸口，对不对？潮水又来了又往上顶，对不对？洪水又来了给他冲到了南星桥，最后他给他冲到了门家堰，就是离钱塘江大桥桥址10里路外面的一个门家堰。好了，冲到那里，冲到坦途上，他不会动了。就这样一来嘛，就外面流传了这句话，就是钱塘江底有怪兽。
0: 毛以生更没想到的是，这件事给他的家人也带来很大的压力。
3: 这个情况呢，戴夫人又听到这些说法以后呢，又忧心了。
0: 已经调往南京的曾阳甫马上找毛以生前去谈话。
2: 曾阳甫急坏了，他说，毛先生，我跟你有个约定的，对不对？我们为国家做这件事情，我们只准桥梁建筑成功而不准失败。如果像这种情况也再延下去的话，他这第一个掉钱塘江是你啊，第二个就接着我要跳了，我们都活不了了呀。
0: 他大概是受了上面督责，说他用人不当，因而发急了。我听了一声不响，匆匆赶回杭州。后来知道这种逼人的方法曾阳甫是惯用的，但我当时的确很激动，心想你看吧。毛以生和罗英一起每日跑在工地上，跟工程技术人员和桥工们共同想办法。紧接着他又遇到了资金紧张、人才紧缺等问题。毛以生把许多工科院校的学生请到了工地上来，边学习边实践。
2: 清华的、上海交大的、同济大学的、浙江大学的、广西大学的、广州大学的、湖南大学的、苏州工学院的、东南大学的，一共15座大学。每年在这些15所大学里呢，抽一些3年级必须学工科的学生到钱塘江大桥来实习。
0: 我母亲那时在杭州对我说，唐僧取经81难，唐臣造桥也要81难，只要有孙悟空，有他那如意金箍棒，你还不是一样能渡过难关吗？何必着急？果然造桥的81难就这样过来，孙悟空就是我们全体队，如意金箍棒

0: 科学里的一条法则，利用自然力来克服自然界的障碍。在重重压力下，他们因地制宜地创造了沉香法、涉水法、浮运法等，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1: 我们不是为创新而创新，我们不创新往往就迈不过这道坎儿，迈不过这道坎儿，我们的工程就建不成。所以我们的创新成果都是来自于克服自然界提出来的这些困难，解决了这些困难出来的是创新成果。
0: 工程上的难题一一被解决，但更大的灾难却在悄悄靠近着。1937年8月14日，日本飞机首次空袭南京、上海和钱塘江大桥，轰炸的时候，我正在第6号桥墩的沉箱里，和工程师及监工员商量问题。忽然，沉箱里的电灯全灭了，一片黑暗。电灯一灭，大家以为高压空气也出了事，而没有高压空气，江水就会涌进来，岂非大家都完了？
2: 大概有10分钟的样子，这灯又亮了，哇！大家就是好像捡条命似的，就是那个才安心下来。上了以后呢，一看这个一个人都找不着，还没人呢，没有影呢。但是只有一个，就是管这个阀门的这个工人，他一个人在那儿。他说：“你怎么没躲起来呀？”他说：“你们都在底下呀，我怎么能躲呢？”
0: 这段时间，日机常来袭扰。但全体建桥员工抓紧施工，与敌人的炮火抢时间。最后一组钢梁的安装完成，到铁路贯通仅用了15天，速度之快创造了造桥史上的奇迹。1937年9月26日，钱塘江大桥终于建成。11月18日，毛以升紧急开通大桥公路面，仅仅一天就有10多万逃难的人通过。但没人知道，他们是踏着埋满了炸药的道路通过桥面的。
2: 当时是南京啊，为什么有打屠杀死那么多人呢？南京当时是天堑，他没法往后退。如果有个桥，大家可以赶快就走，不至于有那么大的这个损失。
0: 2天前，毛以升接到了南京政府绝密文件，文件中说，如果杭州不保，钱塘江大桥就等于给日本人造的。炸药已经直接由南京运来，紧要时刻必须炸桥。历尽千辛万苦完工的桥马上就要炸掉，毛以升心中感到十分痛苦，但他很快冷静下来，想到了一个可以不马上炸桥的方案。
2: 当时呢，这毛以升就觉得啊，这个桥啊可能会有厄运，所以他就在建设桥的时候，在这个南边的第2个桥墩，就14号桥墩，就都挖了一个方形的孔。
0: 先把炸药放进要炸的桥墩的空洞内，以及5孔钢梁应炸的杆件上，然后将190根引线从每个放炸药的地方，通通接到南岸的一所房子内，作为炸桥准备。目前工作到此为止，等到要炸桥时，再把每根引线接通雷管，最后听到一声令下，将爆炸器的雷管通电点火，大桥的5孔一墩就立刻同时被炸了。预计将所有引线接通雷管，至多只要2个小时时间，这就不会贻误军机了。

0: 14号桥墩呢，就是在钱塘江的南岸，就是我们的东西过去以后，人啊、车啊都在南面了，然后再回过头来炸呢，一个是比较方便，第二个原因，它为什么不炸钢梁？其实钢梁炸掉以后，将来修复会比较难，所以炸桥墩呢，它修复会比较容易。
1: 1937年12月23日下午5时，隐约见日寇骑兵奔向桥头时，毛以升断然下令起爆。

0: 没有人想到，这座中国人第一次自主设计建造的钱塘江大桥，只存在了89天。看着被炸断的钱塘江大桥，心绪难平的毛以升赋诗一首：陡地风云突变色，炸桥挥泪断通途，五行缺火真来火，不负元桥不丈夫。
1: 五行缺火什么意思呢？因为在他建桥的时候啊，有一个人出了一个对联，就钱塘江桥五行缺火。钱塘江大桥啊，您看这几个字，钱塘江桥五行吧，金木水火土，只有呢火没有，所以他就说呢，五行缺火真来火，就用在这儿上头了，就是不负元桥不丈夫。
0: 1946年春天，毛以升带领桥工处的工作人员和精心保护下来的14项资料，回到战后的杭州，开始了钱塘江桥的修复工作。修修停停，时断时续。7年后，钱塘江大桥终于完全修复。这座经过战火考验的大桥，又以壮美的雄姿矗立在钱塘江上。

直到今天，经历了80多年风风雨雨的钱塘江大桥，依然忠诚地履行着它的使命。大桥至今没有进行过技术上的大修。2000年的维修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仅仅是更换了公路桥的桥面板。

0: 就在钱塘江大桥修复接近竣工的时候，茅以升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主持修建中国第一座跨越长江的大桥——武汉长江大桥。茅以升与罗英、梁思成等专家共同编制出武汉长江大桥技术设计方案。1955年9月1日，武汉长江大桥正式动工。经过2年时间，武汉长江大桥落成，比原计划提前了2年。在这之后，茅以升又参与了多个大桥的建设工作，成为了中国现代桥梁建设的奠基人。1950年，54岁的茅以升被委以重任，组建中国铁道技术研究所。茅以升任所长。一个年轻的共和国，需要加强交通科研建设。可当时，全所只有60个人，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实验工作。为了尽快推进工作，茅以升从国外邀请了一批专业人才回国，组建起各个学科小组。
1: 我们这种应用科

0: 科学的话呢，就需要这样做一个，就必须要有一个梯队。另外第二个呢，你就必须要有一个实践，有实践，在实践，在使用的过程里面，你才会根据你们国家的情况，发现问题，再来研究改进。
1: 30年后，铁道技术研究所已经发展成为铁科院。拥有科技人员1827人，10个研究所，1个实验工厂，取得了1800多项研究成果，成为了中国铁路科技进步的基石。业余时间，毛以生将自己多年的学术研究成果写成科普文章，普及桥梁知识。在一些科普讲座上，他非常超前地提出了一些关于未来交通的大胆设想。
2: 他也亲自跟我们说过，将来有没有这桥啊，就不要量了，光要桥墩，这车子就蹦过去，这实际上不现实。他居然能够作为桥梁专家，他提出这个概念来。这我认为就是一种，就是太自由了，是吧？
1: 毛以生这些超前的设想，在当时并不被人接受。1976年，80岁的毛以生被日本桥梁协会邀请进行学术交流。
2: 那么听说他要在那会上也要发表他的这个理论也好，是概念也好。我们就觉得这事就不行了，因为咱们国内都已经是碰钉子了，你跑到国际上去讲这东西，叫人家当笑话听。那我们就劝着他，你就不要讲了。他就马上就同意了，取消了，我们不讲了。
1: 虽然他超前的设想在当时被否定了，但毛以生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探索，他继续书写着未来科技交通途径。在《桥梁远景图》一书中写道，将来的桥梁一定造得很便宜，桥梁构建的制造一律自动化，桥墩的水下工程可用机器人操作，将来的桥一定造得很美，它也不是头尾同样粗细，而是全身肥瘦相间的，将来的桥不一定是直通通的，而是可以弯曲的，车子过桥就转个大转弯。将来也会有很小很轻便的桥，可以随身携带，遇到小河随时架起来，就可在上面走过河。将来还会出现无梁飞渡，内饰的车子装有利用高压空气的浮力设备，在高速路时车子就会稍微离开地面，不靠地面支持而飞速前进，遇到小河就能一跃而过。如今距离毛以生写这篇文章已经过去30多年，虽然有些想法仍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他在那时候的设想很多已经变成了现实。1982年11月3日，美国工程学会第18届年会在华盛顿开幕。86岁的毛以生被美国工程学院授予外籍院士，这是中国第一个获得该学会院士称号的科学家。
3: The election process is really quite rigorous. When someone is elected, they have to be nominated by another member. They have to have references only from other members, and members decide on who the future members of the academy will be. So it's a very, very high bar, in order for you even to be nominated into membership, and then only maybe a tenth or less of the people that are nominated are actually elected. So it's a very high bar for election. And the real key issue for elected for election is what impact have you had on industry, on society, on people, on the area that you work in. It's not about just publishing papers. It's about what impact you've really had and what difference your work

造成的桥就待在那里，一声不响地为人民服务。不管日里夜里风里雨里，他总是始终如一地完成任务。这虽是人工产物，但屹立大地上，竟与山水无殊了。毛以生。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2: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

0: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降落。
1: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2: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3: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4: Take off! Move it!

0: 一定听说过一个故事，有只猴子，它身如玄铁，战无不胜，火眼金睛，透视万物，一声怒吼，震天动地。那么，你可想成为他？
1: 一失明，锁不住他。一道光，困不住他；以肉身之死，换一年永续。你的路才刚开始。
0: 这命由你还是由天？这紧箍带是不带？只能你自己选。

0: 这山岭外的世界，你替我去看吧。
1: 你听，那风里传来的都是求而不得的声音。
2: 若不披上这件衣裳，众生又怎知我尘缘已断，金海尽干。
3: 哪有什么天命，都是贪心。
4: 狗神。

说你呀，从不见阳光，心有受伤，爱说着说谎，总说孤单，还吵着心乱，你讲你半人半仙没人管，就别火气，最深的夜晚，孤立在外，却感幸福。

0: 要走向篝火。别睡着了，这不是尽头。
1: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2: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对这儿了吗？
1: 那行吧，走吧。
2: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3: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2: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4: 哥，这里是下方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儿应该没问题吧？
5: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4: 好嘞，
5: 走。
6: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7: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6: 我才不愿意呢。
7: 什么？
6: 走。
8: 先帮我洗洗啊。
9: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10: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11: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9: 火情开始6分钟，请注意安全。
12: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6: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7: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6: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3: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6: 有道理，走吧。
1: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7: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3: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我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4: 哎，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5: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0: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2: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阿甘连长，
5: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阳，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许多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9: Take off! Move it!

0: 站住！干什么的？
1: 送她回娘家。
0: 回娘家？娘家哪儿的？
1: 二十里铺子的。
0: 你是她什么人啊？
1: 我是她大舅啊。
0: 大舅。前面有驻军，进行，绕着走。嗯，
1: 这绕过来，你这绕来绕去，这
0: 远不远我不管啊，赶紧走，走，走。

0: 行了，你别嘟囔了，补水了。
1: 啊？这怎么喝呀？
0: 怎么喝？烤了。

0: 来喝。
1: 哇，行啊，哪儿学的？
0: 武功队。
1: 嗯，舒服。喂，现在这大路小路都有人站岗放哨，混不进去啊。
0: 我就不信这方圆四十里一点漏洞都没有。
1: 就怕有漏洞也是陷阱。
0: 陷阱，陷阱也是条路啊。
1: 再给我来点。

0: 生怕别人不知道咱在这儿，是吧？
1: 这黑灯瞎火的，人家连炕都找不到。要不然你抱人家上去吧。
0: 这天你睡地上冻不死你。
1: 可是人家真的冷。我说你也别装了，这荒郊野岭的现在就我们两个，这次的任务我们能不能够活着回去都不知道，临死前不该做点想做的事儿了。来，咱俩坐这儿抱在一起去取暖啊。
0: 取什么暖呢？你盖草吧啊。哎，你跟凯文每回行动前也这样吗？
1: 老娘才看不上他呢。但是你不一样，我是真的喜欢你，不然的话我也不会陪你来送死。

0: 你说，你选我是不是也这么想？
1: 不是，都什么时候了，再想点正事行吗？
0: 临死前有比这个还正经的事吗？
1: 彩霞，既然我让你跟我一起行动，就不会让你死。行，来，
2: 老婆，自己好好睡，
1: 别冻着，好好睡。

0: 说这都走了多少里路了，还是不行。田家伟这个王八蛋，打仗不行，布防倒是一套套的。嗯，
1: 继续找突破口呗。

0: 夫人疫情已经出发，只带了四个警卫，我们的人正在盯着他们。
1: 很好。
0: 局座，为什么我们对这个马夫人如此重视呢？
2: 因为这个马夫人，她能帮助我们杀了田家伟。
0: 可是据我了解，这个马无安和田家伟过去可是拜把子兄弟。
1: 真的马夫人不会做，假的马夫人一定会做。
0: 哦，局座好计策。
1: 不，这是梁飞的主意，不过这也是他第二计划。记住，这件事到此为止，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0: 是，
1: 把那个马夫人给我盯紧了。
0: 明白，
1: 去吧。
3: 报告，丁经理到了。
4: 啊，有请。
3: 哎，姐夫，
5: 怎么了？
3: 怎么样？跟军部谈了吗？怎么决定的？
5: 我决定赴任。
3: 姐夫，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如果去了，那会……
5: 怎么？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我丁山毕竟是带兵打仗出身，现在在后方待了这么久，怎么带兵打仗恐怕我都忘了。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还不知道魏院长什么时候再让我上前线呢。
3: 你坐着。
5: 董宽，你就放心吧，我新五十三军将士上上下下都是有血肉的将士，只要除了这个田家卫，全体将士拧成一股绳，小鬼子不在话下。
2: 哎，你说你打仗的本事我还能不知道？
1: 也罢，
2: 我就知道你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5: 哎，这个梁飞有消息吗？
1: 还没有呢。
5: 不等他了，马上动身。
3: 哎，姐夫，田家卫不出，你去了不是送死吗？
5: 啊，可是要等着梁飞抓到了他，我再动身那就全完了。放心吧，田家卫毕竟是我带过的兵，我有恩于他，我相信他不敢轻举妄动。还有，只要他一天没有通电叛国，新五十三军就还在国军序列。再说我带着委任状，名正言顺。王副军长他们都曾经是我的部下，会帮忙的。
3: 这太危险了。

0: 我说你们几个，怎么抱着巡逻队的没柴不干，跑到这个地方走什么？
1: 哎，谁愿意离开这护卫队？整天当着长官吃香的喝辣的，那多美！
2: 你人还挺纯情。
1: 可自打那王参谋被打死以后，田军长啊，整天在这院子里疑神疑鬼，守卫队全都换成了自己的亲戚。哎，听说连他晚上睡觉都得把所有人赶出这个院子。那岗哨设在百米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就这么大一个院子，那得多少人呢？
0: 这么说，你还来对了。
1: 你说呢？
0: 哈哈哈哈。

0: 回夜杜先生，你说梁飞真的会来？不是会来，而是已经来了。他就在
1: 这就位一带活动，
0: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
1: 高手出家去多人性命，听到动静，恐怕一切都完了。

0: 这山炮一定得打得准，这是一个好机会。
1: 夜间山炮哪可能打得准啊？多打几发不就完了？三个五个田家伟照样给他打了。
0: 这是炮，对着阵子轰会伤及无辜的。
1: 出来打仗哪可能顾忌那么多呀？再说上级也不会追究。
0: 上级不追究，你良心不得追究啊？老百姓的命也是命。
1: 理是这个理，但是你别忘了，你出来是干什么？顾这顾那，弄不好再把小命给搭上，命都没了，良心还会追究啊？
0: 会，这到了阴曹地府也会追究的，到时候评判你是下油锅呀，还是上天堂？
1: 你下油锅，我上天堂。

0: 爸爸跟你说的事。嗯，
1: 爸爸明天要出个远门。去哪儿啊？哎呀，你看看你，军长的女儿还不懂这个道理，这是军事机密。军长的女儿，我是外人啊。
0: 小兰，爸爸走了之后，住到你舅舅家里，但是不能这么任性。嗯，
1: 我不去。
0: 要去的话，我去邢伯伯家吧。看看，你亚文哥死了之后，邢伯伯心情一直不好，你不能再去给他添麻烦。
1: 邢伯伯喜欢我，我去了正好可以给他解解闷儿。再说了，我跟亚萍姐还能搭个伴儿呢。

0: 怎么样？
1: 得手了。梁飞炮轰田家卫军部，据报军部现在一片火海。
0: 炮击？他怎么会想起用炮呢？哪来的炮？胡哥，你必须派人给我查清楚，确定田家卫的死活。
1: 是。
2: 幸亏听了你的话，要不我早就命丧黄泉了。
3: 梁飞真是狡猾，我没想到他会用大宝来攻击。
2: 哼，这可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你让我躲开了军部，这不就逃过了一劫？
3: 这只是教训，今后要更加谨慎。
4: 这次失手，我们算是打草惊蛇了。我们再想杀田家伟，就比登天还难了。
5: 何野渡果然老奸巨猾，田家伟没那么聪明。
4: 那接下来怎么办？不会再闯一次军营吧？
5: 你不闯，怎么除掉田家卫啊？
4: 你这就是去找死，我惜命不奉陪。
5: 也未必，

0: 我这儿还有一个计划。
1: 怎么样？
0: 我来的时候我跟董恒说过，
1: 嗯，
0: 待会儿还挺美，我刚想的。青衣行动
1: 啊，青衣行动和我有关吗？哎，你这什么青衣不会是那女八路吧？我这醋瓶子要是打翻了可有你受。
0: 这醋瓶子呢，那醋缸都不够你喝的。
2: 咱也别在这儿跟田家威耗了。青衣行动，正式。
3: 铁木，这一下可随了你的愿了，祝你旗开得胜。虽然新五十三军是你的老班底，但我唯一担心的是日本特工不会放过你啊。嗯，
4: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3: 其实日本人在暗地里使那些手段，比你们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干要凶险多了。为了能让你顺利的完成任务，我特备了凯文、韩东辉等特战局的随行人员，保证你的安全。
4: 不用，我有卫兵足矣。
3: 我们已经接到命令，必须保证你顺利的去接管新五十三军。凯文是我们优秀的特工，由他带队，韩东辉负责的电台联系。
4: 看来我这次还真有点深入虎穴的意思。
3: 嗯，是。那铁木，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梁飞炮轰田家威军部，但是田家威命大，他没有死。昨天还在视察部队。
4: 这小子，
3: 我已经通知梁飞，跟你取得联系。我跟梁飞呢商量了一个方案，我估计他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这个方案是绝密的，所以铁木，你到了之后务必要配合他。我还是那句话，田家威没招之前，你不能进入新五十三军。
4: 那我也得看他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啊。这样吧，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该动身了。
3: 好，祝你一切顺利，保重。哎，保重，
4: 保重。爸不要走了，
5: 到了战场注意安全，
4: 放心吧。

0: 我们从重庆方面得到最新消息，国民政府陆军部已经任命丁玉山为新五十三军新军长。消息还没有公布，应该是到达部队之后就地免职田家威。现在丁玉山已经启程前往新五十三军。
1: 委任一个新军长就能改变五十三军的局面？
0: 我查了一下。

0: 丁云山这个人，北伐名将，新五十三军曾经是他的老部队，田家卫也是他的老部下，在部队的影响深厚。一旦他到达新五十三军，我想田家卫也不能把他怎么着。更何况，现在梁飞正在伺机刺杀田家卫，一旦得手，军队群龙无首。到时候，丁玉山凭着他在部队的威望和委任状，接管部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到那个时候，新五十三军就再也不会受我们的支配了。
1: 分析得非常到位，
0: 川井先生。现在河野军势单力孤，我再次请求前往去支援。
1: 放心吧，河野军已经做了精心的准备。
0: 请川井先生慎重考虑。
1: 你知道河野军已经被撤去，你去他可能会产生误会，以为我要抢他的功劳，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所以我一定要让他得到这个机会，官复原职。
0: 可是这是战争，时局瞬息万变，我们不能考虑个人情感。

0: 这个国家让我很是惊讶。学生失礼了。不，你进步得非常快，我感到很欣慰。而且，我感到你已经不像个中国人，倒像是我们日本人。
1: 私は真の日本人になりたいです。很好。从精神上会变成一个纯粹的日本人。我培养过不少的学生啊，你是最出色的一个。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ですが、河合所長、今一度。
2: 姐，你说我爸这次到底去执行什么任务了？问他也不说，神神秘秘的。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丁叔叔是军人，这次出去肯定是带兵打仗。嗯，他这一走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有点孤苦伶仃。
1: 怎么会是你一个人呀？不是还有我呢吗？还有你舅舅他们一家人。他们怎么都觉着我不行？
2: 好像打仗的事儿，我就不能参与似的。但我也是中国人呀，我也痛恨侵略者。我爸去前线了，梁飞去前线了，我真的特想像他们那样。
1: 香香，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梁飞的本事你也看到了，
2: 我知道，所以我特别羡慕梁飞那样的生活，就好像一个江湖侠客一样，进抽日本鬼子的营地，杀鬼子，杀汉奸，潇潇洒洒，全阵而退。我太羡慕他了，我。
3: 看起来确实是挺传奇的，其实都是九死一生。
1: 姐，你说他们这次到底是去执行什么任务了？
3: 他们去抓田家卫。
1: 田家卫？嗯，那是我爸的老部下，我们的人啊，
3: 跟了日本鬼子了。
1: 啊。
4: 丁玉山。
3: 现在连一进在路上的老蒋局长真够狠的，竟然派出了我的老军长，谁都知道，如果我对他稍有不公，就会落得个忘恩负义的罪名。
5: 中国游击人话叫做无德不降服，
3: 可是您让我怎么去了断呢？谁都知道丁玉山对我有恩。
4: 你总不至于非要把我陷入这种无情无义之中吧？他们派丁玉祥来，就是想好了会有这样的结果。丁玉祥他刚。

0: 也许恰好了你的麦，丁又想六位对你有恩，判定你不敢冒犯他，结果是明白觉得不是你亡，就是他死，没有第二条的路可走。
1: 跟我向你分手，
0: 天君讲，既然如此，我们只有单骑离断，向全国发电通告，宣布脱离纯净七眼脱敏。
1: 哎，不，此事绝不可操之过急啊！我现在正在联系三个军的军长，还有一个师的师长，打算联合起来共同脱离重庆。现在我的朋友马军长已派他的二姨太太专程来谈这件事情，此事切不可操之过急啊！
0: 我不明白马军长为何不来，却让自己的女人出任特使。
1: 马军长，你有所不了解，这个人办事一向是谨慎小心，这次他是派他的心腹二姨太是专程赶到这里完成这件大事。
0: 既然天军长如此得力，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帝国的部队会帮助你解决这些问题。
1: 哎，先生，我跟你说，无论如何不能在我的管辖区出现伤害地狱神的事情，否则大家都会认为都是我所为，那个时候我田家卫那可变成了孤家寡人，孤立无援了。
0: 明白了，我让他知难而退，这样总可以了吧？
1: 也只好这样了，
2: 不会让你失望的。
3: 这儿应该是这附近最好的客栈了吧？
4: 那又能怎么样？小官人，你现在终于明白我的心思了。
3: 瞎想什么呢又？
4: 我吓死你得了！我不是女流氓，我的意思是，这么多天我这浑身上下全是发霉的味儿，早就应该找个地儿好好洗洗澡，焕发一下我的精神。
3: 放心吧，啊，有你精神的时候，走。
5: 哟哈，二位，欢迎光临。请问您是小歇呢，还是住店？
3: 住店，把您了这最好的房间给我们看看，行吗？
5: 好嘞，请，里边请。

0: 警惕！
1: 。
0: 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任务啊？
1: 实不相瞒，我们接到新任务，要去协助梁飞，看来要与您同行了。
0: 这个梁飞果然是共产党的人，特战局已经给梁飞下了命令，八路军办事处还要再给梁飞下达命令。
1: 我们是去协助梁飞，而不是命令梁飞本人。
0: 小刘同志，国共之间的事情就是凡事都分得太清楚了，你们是不是故意在这儿挡着我了？
1: 什么都瞒不了您，您是有专车专列的，而我们可就不同了。
0: 好吧，那就和我一起到前线去看看。
1: 丁军长，其实您能出山，我们八路军上下都非常的高兴，真希望您赶紧回到部队，

0: 让小鬼子也尝尝咱们北伐明江的厉害。
1: 前线的情况，我想你们应该早已是心知肚明。上车吧。

0: 你再给我调动一下，我想活着的积极性呗。本来跟你一块出来执行任务，我还有点非分之想，结果现在就在这趴着，连下一步什么行动我也不知道。最主要的是。 我哭了半天，你总得让我知道是谁死了吧？我这哭谁呢？
1: 一会儿你就知道哭谁了，啊！

0: 你知道吗？哎，这不愧就是你要等的那青衣吧？是有点客气。哎，但你没觉着你们俩这客气程度有点相同吗？
1: 我现在知道你什么意思了。你是想移花接木是不是？
2: 这回知道哭的是谁了吧？
0: 知道了，他就是那兔，我就是青衣。这话我爱听。说。
1: 下一步，什么行动？让我干嘛？
0: 第一步，把这女人给我拿下。

0: 闪电。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

0: 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6: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5: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6: 先伸右腿，再伸左腿。
4: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7: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8: 杰斯，放到肩膀上，这儿
9: 转，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4: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0: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1: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7: 你能走到多远？

0: 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人救起。
2: 日本人曾对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8: Take off, move it.

0: 抱歉抱歉，实在是抱歉，我的客店那最好的房间已经有人住上了，您看能不能屈尊一下？
1: 不能，把住的人赶出去。
0: 他别呀，这客人暂且不做客栈，您是不是等他？
1: 不能，我现在就要休息，你们去把房间给我收拾一下。
2: 是。
3: 各位老总，
0: 别介啊，我已经收了人家的钱了，您这不是难为我吗？
1: 呵，这就叫你为难了，可我还没真正为难你呢。要不这样，我为难你一下，让你看看什么叫为难。来人，
2: 到，
1: 请。
0: 哎呀，你这不要我的命吗？
2: 干嘛呢？要了活塞儿了？好嘛，拿枪动真格的了？知道这是嘛吗？生孩子不叫生孩子，吓人呢！
0: 哎呦，你可回来了！这位太太，她非要住你那间客房。哎呦喂，可真难死我了！
2: 这多大点事儿，芝麻大点事儿。要我说，做生意讲究的就是一团和气。看这位姐姐，气质高，模样俊，一看就是位非凡的人。不就一间房吗？哪儿住不是住啊？我心甘情愿将我这间房让给这位姐姐。姐姐，您看这样行吗？
1: 行，是个开面人物。可让你这么一说，我都不好意思住了。
2: 别介呀，您了真想住，我了那是真想让，一拍即合。人在江湖走，多条朋友多条路。姐姐，您说是真的？
1: 好吧，那恭敬不如从命了。那我住了。
2: 住，大大方方住啊。掌柜的，不为难了吗？
0: 谢谢太太，我这儿马上就给你收拾房子啊。
1: 走了。
4: 这就你说那青衣？
1: 青衣是说我吗？啊，哟，你们怎么知道我是唱青衣的呀？
2: 对，这必须能看出来呀，是不是？我媳妇儿是个戏痴。
1: 好啊，一会儿咱们好好聊聊，到我房间去，咱们好好聊聊戏。
2: 好啊，大大方方聊啊，你看看他想遇到知音了。

0: 这个田家卫也未必完全是个反动分子，他在您手下也跟了一段时间，这一点都不会，那军长白当了。嗯，哎，
1: 我还以为国民党军长这么大的官能什么样呢？这也没啥呀，你看他。 还没我撞上呢，一看就赶不上我们石队长了。
2: 于乱说，丁军长这人可不简单。走，过去找谈谈。
0: 哦。

0: 不是你干啥呀？
1: 不好意思，丁局长公务在身，不能打扰，你们不能进去。
0: 我说你打鬼子没本事，你当户有一套是吧？
2: 你再说一遍。
0: 我再说十遍，你听不懂中国话是吧？知道什么叫好狗子不挡道吗？来，我还动枪了你？
3: 干什么？干什么呢？
4: 局长，他们要见您。
3: 小刘同志，请进。

0: 我还不进了呢，我还就不明白了。你说飞哥怎么跟你们这伙人弄一块儿的？
1: 小肚鸡肠的，
2: 他可以选择不跟我们在一起。
0: 你别跟我说没用的啊！我告诉你，我可知道这次你们丁军长和董鹏都得听我们梁飞的，飞哥才是主角，你嘚瑟什么呀？
3: 你别没劲儿瞎使，你像我们飞哥学学，是吧？学学怎么杀鬼子的。
4: 蜈蚣队都是一群土包子，没有章法。
1: 你属羊的？
4: 沙河镇提前下车，为什么？过了沙河镇，再有两站地。 就到了新五十三军的军营，越靠近军营，您就越有危险。田家卫不敢轻举妄动。我知道，您料定田家卫不会轻易对您动手，否则他就会落个恩将仇报的名声，而且又无法在军容立足。所以，只要您到了新五十三军，你反而安全了。可现在问题是，小鬼子已经知道您要出山的消息了，所以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
1: 阻止您到新五十三军。
4: 小鬼子敢动手？是的。
1: 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我在田家卫的防区之外有个三长两短，和田家卫没有任何关系？
4: 是这样。所以说沙河镇以后的路段就是危险的象征。对的。如果没有猜错，这小鬼子已经在真空地带等候您了。为了大局着想，为了避免伤亡。 梁飞提前制定了一套计划，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梁飞可能已经在集合地等候我们了。丁军长，这件事情之所以现在才告诉你，是怕有内鬼，希望您能理解。
3: 我就说嘛，天下没有这么巧的事情，你们怎么会和我同路？原来是你们早有计划。
1: 希望你能谅解。
3: 我丁玉山从军20多年，征战无数，九死一生。我害怕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4: 这俗话说得好，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不想因为小鬼子而影响到您出山的心情。
3: 好，那既然你们已经有了成熟的计划，那我从现在开始就做一名执行命令的士兵。
5: 保证完成任务，
6: 谢谢您的配合。来，别客气啊！啊，对了，还没问您二人姓氏名谁呢？
5: 鄙人小尼。
6: 啊？我爸姓小，我妈姓尼，给我起一名小尼。<笑>哎呦，坐坐坐！哎呀，你们家可真是够平等的哈。
5: 肖先生，你也坐呀。
7: 够了，一会儿我就走了。
6: 哦，
7: 哎，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色戏？最喜欢听哪一出啊？我喜欢那个孙猴子大闹天宫，那是哪一段？那是武戏，没有轻功。逗你呢，听见没有？马太太一看就是戏剧行家，拿出点真情实意跟马太太好好聊聊戏。
6: 你怎么知道我是马太太？我有说过吗？跟您
5: 聊戏不得有备而来啊！外头那么多兄弟，一扫听不就有了吗？嗯，也是。<笑>
7: 行，那你们聊着，我呢陪兄弟们喝点酒，您不介意吧？
6: 没问题，你也去吧，陪肖先生好好消遣消遣。
5: 是，
7: 马太太善解人意呀，走了。
8: 哎，老公。 你要少喝酒，不然喝多了，人家可伺候不了你。来，亲一个。
5: 干嘛呢？当外人的面免了吧啊！
8: 嗯，你答应过人家，每次喝酒的时候都得这样做，快点，嗯。

0: 硬是把他惯坏了，你说说，来，
1: 哎呦，肖太太可真是够小鸟依人的哈、啊！哎，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的戏呀？
2: 啊，我喜欢。太太，你这个项链太漂亮了！哎呦，不得了，不得了！这个款式是法国的还是英国的？在中国可是见不到的。
1: 哟，肖太太可真是识货，这个项链是我先生特意从法国定制的，这边没得卖。
2: 啊，我说呢。不瞒您说，其实我先生就是做珠宝生意的，他听人家说在这附近发现了钻石矿。
1: 钻石矿？哎，怎么回事？说给我听听。
2: 哎呀，马太太，你这个手表也是不得了不得了的了。
1: 这个是梅花表，是我结婚的时候田家卫军长特意送给我的。
2: 哦，太漂亮了。
3: 说你吃我切糕拿我枣，那个掐着腰板问了，说你吃我捞面拿我涮，啥意思知道吗？
4: 嘛意思？
5: 嘛意思？哎，
3: 喝酒！哎，来来来来来，高兴高兴啊！这个枣呢，不是大枣的枣，是着乐的着啊。这个涮呢，不是大蒜的蒜，是涮肉的涮，这叫板呢。
6: 嗨，看一上，
3: 喝酒，
5: 来来来，喝酒，喝酒，来，到到了。
3: 然后这个又说了，说你拿二斤棉花防防我，那个又问了，说你拿二斤烧饼会会我，
6: 啥意思？
3: 啥意思？哎呀，
7: 喝酒。
8: そうですか、河野さん。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9: 河野君已经在沙河镇之后的铁路边上做了充分的准备。我想，那里会是丁玉山的坟墓。
10: 河野君，有第二套方案吗？对付中国人。我更有经验，沙河镇之后的那片特殊地带的确是我们行动的最佳地点，这样可以让田家卫不负任何责任。但是丁玉山可是有备而来，如果他也明白那片特殊地带的危险性呢？如果他中途下车改走山路呢？
9: 我们得到的情报里面没有提到丁玉山可能中途下车的计划。再说他是一个身居要职的军长，能放下架子吗？他养尊处优了这么多年，能爬得了山路吗？
10: 丁玉山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军人打胜仗是唯一目的，既然他敢来，就说明了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9: 又行，即便是他要提前下车，我们能沿着整条的铁路线撒网布控吗？你也要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地区，我们的实力还达不到那里。当然，你的考虑也是很有道理的。我想，河野君也会有所准备的，因为这次行动对于河野君来说是一次高于生命的荣誉之战。作为他的学生，我相信他。
1: 求求你们，千万别伤害我！你们要什么？要钱？要东西？我让我先生都给你们。
11: 马太太，我们不是土匪，钱物我们都不要，但是要什么呢？

0: 得看我先生的心情，说心里话，他要什么我也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1: 我们没认错人。你丈夫马伯安，你是他心大的二房，你这回的任务是顶替马伯安去见田家卫，还要我接着往里说吗？
2: 来人了！来人了！侍卫，
3: 都喝醉了，别报任何信。
1: 你们是什么人啊？
0: 你觉得什么人会对你感兴趣？你们是老蒋的人？他是。正好让我看看你们特战局的手段呢，好好让我大开眼界一番。嗯。
4: 好的。你是特战局的？哟，马太太。 你这一听特战局就吓成这样啊，看来你心里挺明白的呀。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他，笑笑倪，聪明。这是他行动时候用的名字。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不知道吧？你不知道，我告诉你，用天津话说，就是笑你，就像那笑苹果呀、笑梨似的，歘歘的把你笑了。
3: 别绕弯子。 三条路，人人喊打的麦克斯，千刀万剐的革命，有良心的中国人，你想做哪个？
1: 我当然是做有良心的中国人了。
3: 我喜欢你哪儿？但是你说的好不如做到。
1: 我明白，你们放心，只要你们不伤害我，我肯定全力配合你们的。

0: 我们五分钟之后停车，下面走的是山路，必须轻装上阵。现在给大家五分钟时间，准备吧。
1: 是。
2: 哎，我说兄弟，你没听到命令啊？这五分钟就要下车了，来来，哥弟，你赶紧出去。哎，我帮你。

0: 哎，你这练哪门子功呢？自由泳的基本功，知道什么自由泳吗？哼，不知道。怎么样了？要点都记下了吗？哼，您就放心吧，该记的都记下了。<笑>有点意思啊，今儿我差点打一尿站呢，没让你记本上，记在脑子里，知道吗？到时候遇上田价位，全看你本事了啊。
1: 不让你记在脑子里，上床上床，你说你挺好一姑娘，脑子里想什么东西？
2: 你这天天就知道说我。
3: 等会儿，
1: 收人。丁营长，
3: 小贝，辛苦了。
1: 打鬼子嘛，辛苦什么呀？那个马夫人呢，已经同意跟咱们合作了，您跟她谈谈吧。
2: 好，
1: 在那间屋呢。
4: 我去跟他谈谈。你们两个，快点进。你们四个，那一个，你进。
5: 行，来，怎么样？嗯，折腾一宿，精神状态不错嘛？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吗？
4: 没有，一切顺利。
5: 哎，我手绢呢？哟，在下。 我说你这味儿不对呀、啊，和这小子待这几天就没擦出点火花来。哼，
6: 我哪争得过闲小平啊？
7: 上门过去，飞哥，来吧，
8: 来了，
7: 又打，
8: 来了。

0: 这个计划呢，出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没几个人知道。我给起个名字叫青衣行动，内容是什么呢？让陈彩霞装成马夫人进入军营，接近田家卫伺机抓捕，我装作随从跟进去。
1: 梁飞，你们有十足的把握吗？
2: 只要让我见到田家卫，他就跑不了。
0: 凯文，告诉丁营长，接到我们的信号，立刻进入军营接管部队。
1: 好。
3: 梁飞，现在情况是这样，河野渡在田家卫那里，他认识了。同样的错误他不会犯第二次，所以不管你扮成谁，他都会发现的。这次行动我跟彩霞一起去。没关系的，马太太身边不是有个妹妹吗？我不会被发现的。
0: 你的任务是保护丁军长，
3: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0: 刘锦仪，
3: 这是命令，你必须服从。
4: 丁俊祥的状況は？
5: 現場からの連絡では、列車は社府地に至らず停車したようです。現在監視室待命中です。
4: 汽車には乗っているのか？
5: わかりません。人は乗ってとしか。ですが。
6: バカ者！さっさと捕まえろ！
4: あの子一匹逃せないよ。
7: 必ず防ぎ止めろ。
5: はい！

0: 天君将事到如今，你必须下定决心了。还是那句话，不赌不丈夫，他们要是进来，不是你死，就是他亡。 其实你不用犹豫，如果是他们提前下车了，表明他们要悄悄行动，他们一定会绕道而来，他们的身边一定不会有太多的人。既然他是悄悄的行动，我们就可以斩几取几，不下刀也是有可能的。当然。
1: 不用你亲自蹲守，需要你的佩服。事已至此，也只好这样了。最好别让我知道。唉，
2: 真烦！
0: 田军将，关于我们合作的事情，还望您抓紧。
3: 我这不是在等马班的消息吗？啊？
2: 这个老军长做事优柔寡断，既然对我还不放心，还有婆娘来管他，好像我这有什么诈事。哼，我哪里知道啊？事成之后，他就是副总司令。
0: 大夫人，你过去见过吗？
3: 袁佩将，这次来的是他新娶的一个小妾，听说是个长妻，肯定会能说会道，
2: 弄不好。 还会跟我讨价还价，要不马不安干嘛派他过来？
0: 对这个女人小心为妙。
2: 辉先生，你是不是太有点草木皆兵了？但愿吧。
4: 走啊，等着你吃饭呢。又吃那些猪食啊？我可告诉你，临死前我不能再吃那些东西了。
5: 你想吃什么呀？
4: 什么好吃什么，在那丧门神来之前，我得把这所有好吃的都吃遍了，坚决不能当你饿死鬼。
5: 咱别总想着死行吗？哎，真是。
4: 吴子啊，我就不该带你来参加这回这行吗？
6: 梁飞，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有你这句话，我陈猜一下，其实死也无憾。
4: 你要是真的心疼我呢，就满足我一个愿望。什么意思？
6: 干嘛去啊？想什么呢？我不会总想着自己身上的那点本钱。我的意思是，我要治好治的。
4: 闻这香味了吗？都等着你呢。走，开心，走。我到现在才真正的服了，真的。真什么真的？田家卫还没抓着呢，抓着再说这话。走，吃饭。
6: 我从没想过，我这辈子能够遇到像你这样的男人。如果要是有来世，我做七仙女也得把你追到手，绝对不会放过。嗯，又来了。
4: 我告诉你，就是死皮赖脸的，你也得活着回来。鬼子没打出中国呢，哪儿那么容易死？
6: 我不怕死，说不定我死之后还能留下英名呢。不过我要死的值，如果这次我完成任务，你要答应我，保护丁军长。
4: 去控制吧，保护丁军长，这不是我的任务。再说了，他有护卫队，
6: 那就是一包饭桶，什么用都不管。如果丁军长不能接受部队，那我的命就白搭上了。
4: 冲你这句话，我敬重你。
6: 敬重能当饭吃吗？少来虚的，拥抱一下，总可以吧。 我是认真的，我现在就等着你给我一个最后的拥抱，快点！
0: 咱别弄得跟大难临头似的，行吗？
1: 现在就大难临头了。
2: 哎，菜齐了，
0: 吃饭了。
1: 你们来的可真是时候，差一点我就得手了。
0: 饭好了，可以吃了。

你记住，我陈灿霞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

0: 电台已经出现了，
1: 是的。
0: 在什么方向？哪个位置？
2: 记错了，他发报的时间太短了，我们的侦听车还没有出院，他电台就消失了。
0: 破译了吗？
2: 破译了，记错了。不过只破译出两个人的名字，您看一眼。
0: 你看懂？一个电台反复出现破坏我们的行动，我们无能为力。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1: 记错行动。
0: 滚！是。电台又出现了。谢谢你，老谢。来人！
3: 局长，
0: 把胡克叫来。
3: 是。
0: 不，把张长武叫来。
3: 另外，你
0: 告诉金局长他们，轻型行动可能泄密。
4: 马上取消。是。报告，
5: 丁局长，重庆集结。
4: 什么？怎么搞的？快去把他们追回来。
5: 丁局长，恐怕来不及了，他们应该快到了。

0: 这个马军长给我来电话，一顿的神吹，说马夫人的戏唱得好，我却是个唱青衣的，可惜啊，我是一次也没看到。
1: 你没有见过他，如何知道他是真是假的？
0: 这怎么会有假呢？侯爷先生，别老总是疑神疑鬼的，我会有我的办法的。
1: 我是建议你小心为妙。
0: 一个女人家，何必那么认真呢？今后凡事也不至于都那么小心吧？你别忘了，这可是在我的地盘上。
2: 既然田军长这么自信，那我就当你的好消息了。
1: すべて準備を整えた。

0: 停车！这是马夫人的车，请你放行。
1: 不行，人可以进，车不能进。马夫人就在车里边，你们不得不离，赶紧放行。不行。
2: 这样吧，你们在这儿等着，我陪夫人进去。是。夫人，请。哎呀呀呀！曹夫人大驾光临，鄙人君不称职，未曾出门远迎，还望曹夫人。
3: 海涵呐，天津长，您可真是太客气了。您跟我丈夫是生死的弟兄，何必这么说呀？这位是？
2: 啊，这是我的妹妹，叫萧兰。我们家的小军师，
3: 放心，都是自己人。好，萧小姐好。
4: 您好。哎呀。
3: 马夫人这么年轻漂亮啊，马军长娶了你，这可是他一辈子的福分呐！啊，
4: 天军长，您可真是过奖了。马军长娶嫂夫人的时候曾写信给我，只是因军务缠身，不能前往参加婚礼，真是遗憾。天军长。 我们当时结婚是在汉中，您没去，伯安他非常的理解。他说了，您驻扎在商丘，这要是奔波过去参加我们的婚礼，让委员长知道了，怪罪下来，那我和伯安都是担当不起的呢。<笑>对，
3: 是在汉中。<笑>我想起来了，啊，我还记得。
4: 当年我和我夫人还送了你们一对玉镯，不知是否中意啊？天君长，您可真是军事繁忙，贵人多忘事啊！您当时送我们的不是玉镯，您看看，是这块梅花表，我这天天都戴着，喜欢的不得了呢。
5: 你看我这个记性啊！对，太对了。哦，对了，我们别在这儿站着了，快里边请吧。请。请。好，请坐。用意はできたか？整っています。整っています。待て。
6: 奴はまだこちらにはついていないからな。奴の動きを少し見てみる。我々の力を見せてやる。

0: 坐。
1: 陆安这次让我来，主要是想要了解一下田军长您真实的意图。肖兰，

0: 嫂夫人可真是小心呢 啊！
1: 当然要小心了，这么大的事儿，重庆那边盯得可紧着呢。
2: 没错，
0: 我同马伯安情同手足，更何况嫂夫人还亲自光临。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我真正的意图就是联络马伯安等人的部队，共同脱离蒋介石，脱离重庆大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活路。中国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只有脱离蒋介石，像你先生这样优秀的军事人才，必将会大展宏图。
1: 您的意思是？
0: 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日本人的实力实在是太强了。不用两年，日本将占领全中国。我们只有和日本人精诚合作，共同完成大东亚共荣圈，这样我们就可以共谋统治中国之大业。
1: 这不就是投靠日本人当汉奸吗？
0: 话不能这么说呀，准确地说应该叫合作。
3: 恕我直言，日本人给了您什么，您要这么做？
0: 哦，这我听出来了，这是马夫人担心我会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是吧？不过这点你可以放心，事成之后，我们会在日本人的配合下成立西北集团军，到时候你们家的老马将是副总司令，西北辽阔的土地将是我们的地盘，这重庆当局可是永远也办不到的呀。
1: 说来说去，您是让我们家老马跟您一块儿卖国求荣啊，是不是小兰？
0: 这是你们的思想呢，还是马军长的思想？痛快点，干还是不干？
1: 他派我们来这儿，我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我说卖国求荣何必来这儿，到哪儿不都是认贼作父吗？
0: 放肆，日本人的军事实力

0: 为你和马将军不可能不知道，和日本人作对没有好下场。
1: 他当然清楚，所以他不会跟你一起干。
0: 住嘴！你这个臭女人，真是不知好歹。我要不是看在马军长的面上，我非枪毙了你不可。
2: 别再演戏了，田俊杰，他们是涂山地土工的，跟他们打，还不是得你弹琴。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

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

0: 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

0: 氏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
6: 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
6: 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9: 养心安神。
8: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
6: 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
6: 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1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要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3: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4: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5: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6: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7: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8: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9: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0: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6月7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宋晨，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2026高考大幕今天开启，学校为考生解压玩出花样，火锅暖胃，鱼苗放生，向日葵寓意一举夺魁，助力学子金榜题名。泸州泸县博物馆里开席了，从眼前到舌尖，和记者一起体验可观可食可玩的雅颂文化。赏荷花、品荷宴、音乐演出轮番上演，宜宾江安、萧夏之旅等你来。
0: 一年一度的高考大幕今天开启，为了缓解高三学子的备考压力，舒缓紧张的复习情绪，6月5号晚，广元市利州区蜀北英才学校特意为高三同学准备了一场红火的解压盛宴，以热气腾腾的火锅为他们加油鼓劲儿，预祝大家高考圆梦，不负韶华。
2: 今天晚上学校请大家吃火锅。

0: 张张餐桌整齐排布，鲜香浓郁的锅底咕噜冒泡，各类新鲜食材摆放齐全，200多名高三同学围桌而坐，大家放下书本，卸下疲惫，在热气氤氲中畅谈理想，互送祝福。
1: 感谢全校给我们准备这份火锅，祝我们高考大捷，旗开得胜。
0: 热气升腾，寓意前程滚烫，欢聚相伴，助力逐梦前行。学校用最朴实的方式为大家减压赋能，送上最真挚的考前祝福。
2: 我们筹备了这场火锅聚餐，就是想跳出紧张的备考氛围，让同学们围坐闲谈，舒缓压力。祝愿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奔赴各自的远方。
0: 感受完热气腾腾的火锅宴，咱们换个清爽画面。
3: 让我咬一下，让我咬一下。
0: 在南充嘉陵江边，来自白塔中学的200多名高三同学正在这里科学放流15万尾鱼苗。只见他们小心翼翼地将一尾尾鲜活的鱼苗倒入江中，并目送鱼儿们顺流而去，以此寄托鱼跃龙门的美好愿景，用别样方式为高考鼓劲加油。
4: 其实我是比较紧张的，但是通过今天这个活动，我觉得我缓解了很多高考的压力。看到鱼们游的时候会有一种跳跃的动作，我觉得这正是给我高考一个美好的祝愿。
0: 同学们放流的这15万尾鱼苗包括盐源鲤、黄嗓鱼及鲢鳙等多个品种。这场活动通过以鱼净水、以鱼养水的方式，助力嘉陵江水域生态修复，同时也为高三同学们送上了一份别样的高考祝福。
5: 在高中阶段的最后一课里面，能够让他们感受一下对于生命的尊重、自然环境的保护。祝所有高三学子鱼跃龙门，梦想成真。
6: 而高考考场外的暖心祝福呢，也是提前升温，寓意一举夺魁的向日葵花束，这几天呢也是迎来了预订和购买高峰。记者走访了各大花店，了解情况。
7: 给考生讨个好彩头，寓意一举夺魁的向日葵花束迎来热销，考场外的暖心仪式感提前上线。记者走访了城区多家花店，看到店内摆满了金灿灿的向日葵，备货充足。店主介绍，今年高考花束预订热度高涨，订单主要集中在考试结束当天，首日预订相对平缓。为迎接高考订单高峰，各家花店的进货量、备货量比平时高出2到3倍，全力备战高考鲜花的热潮。
8: 最近有没有家长过来订明天的花束啊，或者后天的花束的？
9: 还是有一两个
8: 啊，还是有一两个，不太多是吗？
9: 对，不太多。
8: 那这两天有准备一些，就是向日葵啊，或者
9: 有这里，

0: 大概准备了多少呀？
1: 50只左右吧。
0: 50只，那的话就8、9号吧，就是考完这一天才卖向日葵。
2: 哦，考完的当天早上就准备一些花束。
0: 哦，一些花束，比如什么，比如哪种会比较多一些呀？
2: 就向日葵嘛。
0: 哦，主要是向日葵。
2: 对对对。
0: 然后它大概有什么寓意没有？就是说可能要准备多少只啊？或者你们现在包的有没有一些什么创意的点？
2: 我们现在就包的单只，他们有些就是小花束送的多一点了，
0: 小花束更多一些。
2: 对，因为那个孩子那时候都不是很大嘛，然后就一个伴手礼的那种。
0: 哦，会比较多。你们有提前准备一些啥的？
2: 提前就是准备向日葵。
3: 不少家长特意提前到店预定花束，还细心咨询了向日葵之树的吉祥寓意。花店工作人员表示，比起数字讲究，满满的心意才最重要。
4: 向日葵咱们6块。
5: 快给我包一下不？
4: 简单给你包一下嘛，可以，啊，没问题。你需要吗？
5: 5块一只，那个松包好玩，啷子呢？买几只呢？110。我不太晓得那种更有寓意。
4: 都是一样的寓意。
5: 三朵那个，三朵绿的，三朵黄的嘛哈。
1: 有向日葵就行了，一句多亏。这个支数就主要看客户自己决定。
3: 今年高考花束也是创意十足，花样百出。除了经典的向日葵花束，不少家长根据孩子喜好私人定制专属花束，寓意冲刺名校的985主题花束，点缀明星头像的应援花束，带有现金惊喜的创意花束，还有妈妈亲手钩织的毛线向日葵花束，新颖又暖心。
2: 比如说包那种现金花束，
0: 哦，
2: 他们就包985啊，然后
0: 2185，
2: 对对对，
1: 还有他们自己勾的这种向日葵，自己手工做的，然后来我们这里加一下工，包成花束。
2: 他们喜欢的明星啊，然后喜欢的那种玩偶啊，然后他们家人都会准备过来让你包给他们。
0: 啊，所以这种单也会接的比较多。
2: 对对对。
0: 那价格最近怎么样呢？比如说我要包一个小一点的这种向日葵的花束，
2: 一般我们就68元、88元左右。
3: 同时，花店还推出了多款小巧精致的成品小花束，方便家长现场购买。轻便好看，仪式感十足，
0: 配个一两只的这个向日葵就差不多了。
2: 嗯，对，因为它有些就单朵的嘛，它一般都会配些其他的花束，稍微多一些，这种混搭的要多一点。然后就这种也有，做百合的也有，就这种的。
3: 小小花束满满期许，各式各样的高考花束承载着家人亲友的美好祝愿，在这里也祝愿所有考生从容应考，超常发挥，金榜题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非法改装车辆深夜飙车竞速产生的巨大噪音扰民问题。成都交警呢，在全市启动了夏季竞夜行动，多区县联动开展专项整治，从严查处翘头炫技、组团竞速、私自改装排气管等违法行为。

0: 成都交警七分局依托智慧交管系统筛查线索，锁定有飙车前科的驾驶人苏某某。近日，苏某某驾驶改装排气管摩托车在麓山大道多次翘头炫技，还存在闯红灯行为。该驾驶人曾在2025年9月因飙车炸街被行政拘留，此次二次违法，公安机关依法对其处以10日行政拘留。同时，针对交通违法，罚款400元，驾驶证记6分。6月2日凌晨，经由交警接到群众投诉，两河西五路有车辆深夜竞速炸街，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落地核查，查实贾某某、黄某某等4名驾驶人相约上路开车比拼车速，反复轰油门制造刺耳噪音。
1: 任何的这种事情，我确实一定意识到自己错误了，而且做这种事情很没责任心的担当。
2: 通过这些事情认识到了错误，不应该晚上炸街，也不应该飙车。
0: 成都交警五分局同样接到多名群众举报，称有人驾驶车辆做出烧胎、漂移的危险动作，并发出巨大噪音，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休息。
3: 请大家不要向我学习，在公共场合实施烧胎、翘头的违法行为。
4: 希望大家不要像我一样在马路上炫技飙车。

0: 文明驾驶带路。
1: 崇州交警在唐安西路开展路面巡查，查获一辆私自改装排气系统的小型轿车，执勤民警依法对驾驶人开展普法教育并作出处罚，责令当事人将车辆恢复原厂状态。巡查期间，民警在崇州江源南路又连续查获两辆私自加装排气阀门的改装摩托车。
2: 希望你们把改回来。哦，还有个，现在
3: 高考，
2: 高考期间就不要，不是晚上，反正就不要把这晚上扎改。
1: 成都专项整治共布设整治点位120处，出动警力2000余人，查处非法改装86起，酒醉驾32起，15名驾驶人因飙车、无证驾驶被拘留。今年以来，成都累计查办飙车炸街案件31起，行政处罚69人，刑事立案9起，联合相关部门取缔非法改装窝点4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私自改装车辆炸街扰民、道路追逐竞驶，均需承担相应行政乃至刑事责任，违规改装门店也将被联合追责，交管部门将长期保持高压整治力度。
4: 泸州泸县博物馆里开席了，从眼前到舌尖，和记者一起体验可观可食可玩的雅颂文化。赏荷花、品荷宴、音乐演出轮番上演，宜宾江安消夏之旅等你来。
5: 为了梦想疯狂，这一次又怎样？
6: 今天是6月7日，全国高考日，早安。十年磨剑试锋芒，笔笔从容战考场，笔尖流转皆智慧，试卷之上皆坦途。今日早安寄语，愿所有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
7: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至8号举行，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的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教育部特别提醒广大考生，一是要了解并熟知考生须知等，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二是要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的天气、交通等情况，预留足够的复考时间。三是要诚信参加考试，不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各类无线通讯工具以及其他的违禁物品进入考点。四是要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保持冷静和自信，缓解紧张情绪，以最好的状态迎接考试。最后呢，要在这里祝愿所有的考生们可以从容应对，秀出最好的自己。我们再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026年6月13号发行国家宝藏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5枚，其中呢，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3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该套金银纪念币的正面图案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并刊国名年号。背面图案呢，则有晋龟一枪侯金印、鸭形玻璃柱、御史图画像砖、青瓷对书俑、青瓷莲花尊等造型。其中呢，15克的圆形金质纪念币含纯金15克，成色为99.9%，最大发行量2000枚。3克圆形金质纪念币最大发行量5000枚，而5克圆形银质纪念币为精制币，共含纯银15克，最大发行量呢是3×10000枚。销售渠道呢，详见中国金币网或中国黄金微信公众号。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呢，沉浸式宋文化参秀《泸县宋宴》在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开席。那么这场博物馆里的盛宴有啥不一样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沉浸式开启一场以宋文化为底色、可观可食可玩的雅颂之旅。
8: 这里是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但是今天我们不看石刻，我们

0: 来赴宴。
1: 之后就能够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浓浓的宋式审美，小到一碟一筷，大到桌椅板凳，都能够感受到宋式审美与现代宴饮体验的融合。
2: 佳肴已备，美酒降温，无限送宴。

0: 我了解到我们的餐秀不仅会把菜单根据四季更迭，还结合了我们泸县的本土特色。像我面前的这一道龙眼东坡肉，东坡肉肥美多汁，而龙眼清爽可口，二者相辅相成。
1: 每一个季节我们都会有时令的，然后也是来自于宋代古籍的这种特色菜肴，包括我们的节目也是会跟着时令变化去更新的。
0: 在这里用餐不仅仅只是尝味，更是沉浸式看戏。
2: 整场餐秀分为五个剧目，陆游、宋代市井货郎、簪花舞者等 NPC 穿梭席间，食客一边品鉴宋嫂鱼羹、龙眼东坡肉等古籍名菜，一边跟着剧情穿越南宋路线。
1: 我们的节目上面，我们是把宋代的四雅，焚香、挂画、点茶、插花都融入到了我们的节目里面。那其实我们是想把泸县这么深厚的这些宋文化也好、食客文化也好，都变成能够让大家更加深度参与，然后能够去体验、去观看、去享受的文化消费场景。
3: 然后我觉得形式比较新颖，然后很好的展示了宋代的那些古时候的文化。
0: 像这样的沉浸式餐秀，本质上印证了文旅与餐饮深度融合的强大生命力，把吃饭这件事从简单的生理所需，升级为兼具文化获取、情绪共鸣、传播价值的体验消费。不仅能够激发餐饮消费的活力，更能让大家透过餐桌读懂泸县的独特魅力。
4: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在绵阳平武夺泊河畔的白马藏寨，一条五彩花腰带系着民俗温情与民族匠心。近期四川新闻联播聚焦全省文旅提质发展，而藏于深山的平武白马非遗也是持续出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探寻系在腰间的非遗浪漫。
5: 花腰带选用本地羊毛，不用专业织机，靠着木桩固定金线，缩板牵引纬线，手工编织。腰带宽7-8寸，长7-8尺，红、绿、黄、蓝、白、黑6色毛线交织出三角菱形纹样，色彩鲜亮别致，既能束紧无扣藏装，随身收纳小物件，还是白马藏族辨识度满满的特色配饰。看似小巧的腰带藏着实打实的手工门槛，不用宽敞工坊席地落座，只需几根木桩、几块缩板就能开工，全手工制造，耗时长，每位匠人织出的花纹各不相同。
6: 一个男的，一个女子，他们耍朋友，如果是男方喜欢女方，他妈妈织的腰带就送给女方当做一个定情信物。
5: 白马藏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编织手艺全靠长辈手把手传授。嘎美从14岁起跟着母亲学艺，转眼已经编织30年。在他心里，守住编织手艺就是守住民族代代相传的念想。当然，守得住古法，还得跟得上新潮。依托平武非遗街区建设，古老的白马花腰带打破传统穿搭局限，顺势解锁手链等年轻化文创样式。曾经只藏于白马藏寨，系在族人腰间的民俗好物，如今成功走出深山，走进大众视野，变身人气满满的爆款文创。传统非遗在守正创新中破圈生长，让千年纸线技艺持续焕发全新活力。
4: 我们继续掌上观察。2026高考今天拉开序幕，高考前四川各地中学接连开展形式多样、温情满满的考前减压送考活动，各校以特色仪式暖心献礼，为高三考生疏解备考压力送上真挚

0: 期许，校园里处处洋溢着温暖热烈的送考氛围。
1: 我们的老师永远是你们的家人。
2: 其实我所捕捉到的是你们青春岁月里的美好。

0: 高兴。其实我所捕捉到的只是你们青春岁月中的一些片段，远远不包括全部。就充实了出来，还是丰富了出来，送给你们。
1: 你有十秒钟的时间阅读这两个小题。
2: Dear grade 2023 students, our shared 3 years ago at the foot of Shizi Mountain, at number 101 Lingan Road.
3: 四川师大附中高2023级英语备课组老师们再次祝福高2023级全体同学
4: 前路皆平坦。
5: 我送给同学们的祝福语就是：超常发挥，你就是高人；正常发挥，你就是榜样；轻松的去应考，你就是探宝。所以在座的同学们至少是第三名了，祝福你们！
6: 高考
7: 看上电视，所以说我也想当个名记者来记录一下大家这些生活。
8: 真的是各位陪伴下来，才能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
9: 各奔东西了，希望自己在自己的领域都能成就更好的自己吧。
10: 这高中三年教会我很多，不仅有知识，也有遗憾。俗话说，遗憾是人生的常态。我始终相信一句话：若结果并非所愿，那就在尘埃落定前奋力一搏。高考加油！
11: 炎炎夏日，乡村游正当时。宜宾江安县大庙镇第12届荷花旅游消费季火热进行，千亩荷塘畔、荷花宴、音乐演出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下面呢，我们跟随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12: 我现在呢在江安县大庙镇的赵岩村，今天啊在这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活动哦，带大家一起去解锁一下不一样的夏天。那么6月5号开始，在这个江安县哈、就会举行一个荷花节的系列的活动，荷花宴。难道是吃荷花吗？我们现在来到了他们的厨房，一块去看一下。哇，现在看到大家厨师们已经在准备这个食品了，看看有一个专门的大盘子，非常多的菜。我们来采访一位，您好，打扰您一下，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今天这个荷花宴主题叫荷花，荷花在哪儿，有什么菜吗？
13: 主要是以荷花为主，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古法的大庙秘制荷花鸡，然后以莲藕做了糯米藕饼，做了干锅排骨藕系列，以藕和的莲花还有一些素菜啊、拌的啊、卤制的啊这些，然后进行一些拼盘。
12: 这个你刚刚说的荷叶鸡应该是咱们今天的重头戏吧？
13: 这个我打开给你们看一下吧。
12: 就在这个里面
13: 啊，对，
12: 锡纸包着的这个，
13: 对，它有荷叶，然后在这里面，
12: 香啊。
13: 它相当于是烤制出来，然后经过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是做餐饮的嘛，然后自己的一些秘方，然后都是用新鲜的鸡，然后做来软嫩多汁，以荷叶，然后以大庙的荷叶，然后进行包制，然后一些推出我们江安，然后大庙镇的一些特色的嘛。
12: 有80桌的荷花宴的这个座位啊，等着大家。那接下来我们就去看一下，这些朋友们，问一下他们到底好不好吃，因为我在现场已经闻得特别香了。走，一块去现场再看一下。哇，我现在往下坡走，这个下面有好多的集市和很多的人。哇，我看到这个有莲藕，
14: 就是我们村上自己种的莲藕。我们现目前就是整个分水村的莲藕大概有1200多亩。哇
12: 塞，那您今天带了多少来到这个赵岩村呢？
14: 今天我带了300多斤。
12: 卖的怎么样？
14: 就只剩这一点了。这个藕现目前就是今年的第一批鲜藕，它可以炒着吃，然后也可以凉拌吃，也可以煲汤。

0: 它的特点就是如果说下半年吃它就比较粉糯，然后这上半年吃它就比较清甜。
1: 好的，谢谢。你好，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这个是猪耳巴是吗？
2: 哎，对，就是我们红桥的非遗特产红桥猪耳巴。
1: 是省级非遗吧？
2: 啊，省级非遗，对，这个省级非遗。
1: 但是这四个都是吗？怎么感觉这个样子不一样？
2: 每一个就是它的形状，然后代表它的口味不一样。然后这个呢就是芽菜肉馅的，然后这是笋子芽菜肉馅的，然后这个是
1: 白花，
2: 哎，对，白糖酥毛芝麻橘红馅的，然后这是黄糖酥毛红糖馅的。
1: 好，那今天带来了多少？
2: 带来了有100多袋吧。
1: 100多袋，这卖的怎么样了？
2: 卖了几十袋。
1: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主题了，6:30正式开始荷花宴。那你们每年都会开展这个活动吗？
0: 每年都会，
1: 因为我记得这个是第12届了，相当于你们确实是每年都会有这个荷花季的节目。
0: 对。
1: 那每年一般会有怎么样的活动可以跟我们介绍？
0: 每年都会有那个自行车比赛，就是山地车，然后还有钓鱼比赛，然后还有摸鱼比赛，然后还有那个有些时候还会有这那个我们荷花仙子选拔赛啊，都
1: 选美比赛。
0: 哎，对，很有趣，很有趣。
1: 然后现在晚上就是这个美食宴。
0: 对，美食宴有时候还会搞那个篝火晚会，很有趣的。
1: 就荷花对于你们本地人来说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
0: 荷花因为本身荷花它本身有这个意义在里面，就是说比较高洁圣雅的嘛。然后我觉得我们现在农民生活好起来了，然后都还是比较朴实的，所以说大家都还是比较喜欢这种比较漂亮啊，或者就是说
1: 还有就是你们其实本地就是有丰富的荷花资源，对不对？
0: 对。
1: 咱们这个镇还就是有上千亩的荷花，感受到现场非常热闹的气氛了吗？我在现场也是闻得非常的香哈。其实呢，后面就是他们100亩的荷花池塘，就是在荷花池塘旁边吃着美食，然后右手边还会有个舞台，有乐队待会儿会给大家唱歌。那其实我还了解到啊，这是在赵岩村的活动。那么在今天上午分水村呢，还会有一些采风活动，比如说写生啊、摄影啊、漂亮的姑娘们的旗袍秀啊等等的。那我们也在当地感受到了非常热闹的、非常好看的荷花季的活动，欢迎大家来到江安县偶遇。
3: 我们再来关注电影市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呢，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而2026年暑期档也已同步开启，目前呢已有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其中呢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国产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以及《大圣崛起》，同时呢还有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二》，相信总有一款适合你。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近期，凉山州昭觉县日哈乡高山地带以及布拖县乌科高原，漫山遍野的索马花竞相绽放，迎来了最佳观赏期，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赏花打卡。

峨眉山市暴雨转阵雨，20到28摄氏度。黄龙阵雨，0度到8度。青城山中雨转阵雨，17到22度。德昌阵雨，20到29度。庐山大雨转阵雨，18到25度。达州阵雨转大雨，21到30度。蒲江暴雨转阵雨，20到26度。叶池阵雨转大雨，19到29度。

0: 大邑大雨转阵雨，20到26度。延边阵雨转雷阵雨，22到34度。约溪阵雨，17到21度。延津大雨转阵雨，18到25度。德格阵雨，9到23度。小清阵雨，13到20度。
1: 赢是敞开怀抱的真诚，是精准破局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赢是银纳百川的胸怀，是营商改革的决心，更是携手共赢的未来。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迎向世界。

0: 连长，来来来。
1: 什么事神神秘秘的？
0: 连长，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1: 什么秘密？
0: 连长，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几个炸军火库的事情吗？

0: 这个翠翠啊，我从到了这里就看这野兽，可是一时想不起来。今天啊，我终于想起来了，翠翠就是那天晚上开着卡车撞进军火库的那个女的。
1: 你确定？
0: 当然确定了。哎呀，真是没想到啊！
2: 不知道兄弟们现在在哪里，真让人担心。
1: 你不用太担心，方队长已经派人出去找了，而且这十里八乡的全是我们游击队员，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的。嗯，那就好，你要替我好好谢谢方队长。
0: 翠翠，你看，今晚的星星可真多。你还记得吗？记得小时候，你经常跑过来找我，到那山坡上。那时候，我是个穷孩子，无父无母的，天天帮那个地主家里放牛。只有你愿意陪我玩，做我的朋友。我记得那时候，你还偷偷的把家里的剩菜剩饭送给我吃。 记得有一次，回去晚了，你妈找了过来，我一看到她，吓得撒腿就跑，我连你都忘了。后来回去以后，地主还打了我一顿，还好是你帮我把牛找了回来。对了，翠翠，你怎么加入共产党跟游击队的？啊，一开始。
1: 我是帮方队长他们送一些情报，后来就跟着方队长一起打鬼子，所以就加入了游击队。现在大半个中国都被日本人占领，但我和兄弟们商量好，要留在平坝镇，保卫家园。翠翠。
0: 翠翠，你听我说，等把鬼子都赶跑，我就跟你成亲，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

0: 谢谢姐，哎呀，沙子，你们还好吗？我没事没事，好着呢，
1: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2: 哎呦，
0: 我哪有那么容易死啊？
3: 兄弟们，
0: 哎，连长，你看，
2: 连长，
0: 什么都没了。
1: 我看一下，连长。
0: 连长，你们还好吧？还好吧？
1: 好着呢，没事儿。
0: 哦，对了，我跟你们介绍一下，我经常提起的翠翠。哦，啊，
1: 你好。
0: 哎呀，这都是我二连的好兄弟，狗子、蔡瞎子、梁福生，还有麻头。
1: 麻头，你们好。
0: 啊，对了，你们是怎么来这儿的？
1: 连长。 我跟排长两个人被一队鬼子追杀，追了3座山，幸亏遇到游击队的人，他把我们给救了。这不，我们才知道你在这儿。方炮呢？
4: 连长，我一直和三炮在一起。后来我被鬼子打了一枪，三炮为了掩护我，他引开了鬼子，我被几个村民救了。可是，
1: 三炮，你，
0: 哎呦，你怎么不跟着他呢？
1: 方队长，
4: 我们现在
1: 这，
4: 队长。
5: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游击队的方队长，队长，这就是二龙，还有他的弟兄们。哦，
1: 你好，
0: 谢谢方队长，谢谢你救了我的兄弟们。哎呀，
1: 不用客气的，这是我们游击队应该做的。石连长，你还要谢谢翠翠姐呢，为了照顾你啊，她两天都没合眼了，昨天还到山上抓了只山鸡回来，说是要给你补补身体呢。哎呀，
0: 好了，来了，别说这些了。
1: 连长。
0: 三炮怎么办呢？我们现在，
1: 怎么？哦，你们放心吧，我已经派游击队员在找了，一有消息我会立刻通知你们的。
0: 好，报告。
1: 说，
0: 李村的联络点发来情报，说日本人在山上抓了一个人，正往城里押送，总共有5个鬼子。
1: 肯定是三炮。
0: 连长，让我们去吧。
1: 对呀，让我们去吧。
0: 就是啊。
1: 这样吧，我派几个熟悉地形的战士。
0: 跟你们一起去，
1: 好，方队长，
0: 走，
1: 你们有伤的留在这儿，你们两个跟我走，
0: 好，走，
5: 二龙，我也去，
0: 走吧，走。

0: 没错，被挟持的就是三炮。
1: 连长，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先别冲动，很可能会伤了三炮，我们要另想办法避免开火。
1: 哎，我有办法了。

0: 见机行事，是他吧？
1: 哎，黄姑娘，过来，过来，过来！哎，不要害怕，过来！不要跑嘛！不要跑！站住！你们两个快去把他们抓回来！哎，跑快点，快点！

站住！快！别问了！站住！快站住！

0: 小胖，连长，没事吧？
1: 哎呀，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
0: 别说那么多了，走吧。哎，
1: 走。

0: 怎么可能轻易让小主呢？
1: 送回来了，
0: 这个好事啊，
2: 急死了！
0: 尤其是他，
3: 多少钱？
0: 位子，
2: 这弟兄们，
0: 好看，
2: 好看，
0: 这叫欺人在天下
4: 啊！大难不死，
0: 也对。

0: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智能老年代步车。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所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

0: 只有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1: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1: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2: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3: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4: 惠幸福老年代步车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这个车真不错。
6: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7: 那给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但是你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8: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
1: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9: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带腿就走，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你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智能老年代步车。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所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

0: 六环。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2: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3: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啊，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4: 惠幸福老年代步车，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这个车真不错。
6: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7: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但是你大炮的呀稳稳当当的啊，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8: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
0: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9: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带腿就走，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